0: 好的，主持人，这个结合历年的数据啊，这个全市59个 A 级，及以上的重点旅游景区啊，预计在节中的10月2日至10月6日，这个为景区的客流量最高峰。我们根据历史数据也进行了一个排名，大连森林动物园、老虎滩海洋公园和金石滩的国家旅游度假区。这个旅游度假区啊，包括这个滨海地质公园以及发现王国等啊，这三个旅游景点分别排名前3名。我们也根据这个全市各大旅游景点这个历史情况，总结了一下拥堵的时间段。比如说东港商务区和星海广场，基本上在每天的上午10点开始啊，游客就会陆续的涌入。这个东港商务区和星海广场，它的晚高峰恢复的会比较晚，因为晚上会有一个音乐喷泉的表演。预计晚上22点左右啊，这个游客会陆续驶离，这个逐渐会恢复正常。老虎滩海洋公园啊和森林动物园预计都是9点，左右开始进入一个高峰状态。大概五六点钟吧，傍晚的5、6点钟也会一点点的这个车辆会疏散开。其他的这个旅游景点，比如说东关街的历史文化景区、大连自然博物馆、衡山寺景区等其他景点的周边道路啊，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拥堵。那么10月7日，也就是节后的最后一天啊，按照往年的惯例啊，这个旅游景点游客也会相对减少。反倒是咱们这个本地这个市民的商圈采买，会成为一个主要的首选目的地。届时呢，这个是各大商圈，比如说青泥洼桥了、西安路、华南、高新万达等商圈周边的停车场啊，也会有明显的压力。那么我们交管支队呢，在节日期间，除了各大队的执勤警力向上述点位倾斜以外啊，我们机关部门也会每天抽调50%以上的警力，增援到咱们城区大队，比如说中山、西岗、沙口大队的辖区，来确保咱们景区景点和商圈周边的道路安全顺畅。
1: 你看，这确实是有警力在为大家负重出行。
2: 对，就是机关部门啊，以前咱就说的，坐办公室的，现在也得是下到路面上去支援咱们各大队。其实往年就是一到过节的时候哈，我家附近我就经常能看见森林动物园那个地方啊，就停车位一满了之后呢，咱们的交警的远端就开
1: 开
2: 始
1: 始疏
2: 放置
1: 导
2: 那
1: 了。
2: 个指示牌，一直把那个指示牌放到哪儿呢？放到八一路转盘，
1: 哦，对。
2: 是吧？一直在八一路转盘就告诉你了，前方八一路经过付家庄去往森林动物园，车位已满。
1: 他都要
2: 啊，
1: 提前进行一个预警。实
2: 对，
1: 际上，不仅仅是森林动物园这一块儿，包括刚才穆警官也提到了东港商务区啊、星海广场啊、老虎滩海洋公园啊，对吧？
2: 是。
1: 这些景点在11期间确实也是用人满为患来总结，很正常。
2: 尤其是晚间在星海广场，除了那个音乐喷泉的表演，还有呢咱们跨海大桥的灯光秀的表演，
1: 有
2: 很多人呢全都是站在了啊那个百年城雕上，然后开始拿出手机，那真是属于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而且，今年就是国庆期间，咱们星海广场还有呢东港商务区的音乐喷泉的表演时间表都已经出炉了。我看东港的这个音乐喷泉的表演时间呢，还特意往后延了一下啊。这个是最后一场的表演，每天有2场表演。东港的第二场表演是8:40到9点，你想9点表演完再散场的话呢，刚才就是穆警官提到，怎么也
1: 怎
2: 得
1: 么
2: 到
1: 到
2: 晚，
1: 10点？
2: 对，到晚上10点钟左右吧。
1: 所以这是一假期，大家觉得挺放松的，实际上交警部门一点都不放松。节假日期间，这些景区景点包括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大家伙去的时候怎么去呢？是不是也都想着开车去呢？我们也请了穆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这些景区景点我就是开车去，停车的情况乐不乐观？穆警官，
0: 好的，主持人，那个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各景区景点网红打卡地啊，这个游客的停车难问题啊，一直是一个极难
1: 老
0: 惆
1: 生
0: 怅的
1: 常
0: 问
1: 谈的问题。
0: 题。我们交警支队呢，就是每逢过节都会分析这个景区景点的周边道路，积极啊与周边的停车场进行沟通，肯定啊会为每一个景区景点临时增设一部分的停车位，供节日期间呢游客停放。比如说啊，这个港东五街网红拍照地啊， 在每天的上

0: 下午时段，上下午分别有这个取景时段啊，在取景时段的前一小时左右啊，在长江东路港东五街的长江东路道路两侧，
1: 嗯，
0: 啊，现场会有交警指挥，可以临时停放咱们这个私家车。还有森林动物园二期啊，重点说一下森林动物园二期吧。
1: 嗯，
0: 因为森林动物园二期一直是咱们这个驾驶员和这个市民朋友啊，这个选择假期选择游玩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景区。
1: 嗯，
0: 咱们以前啊，分别会把车停在这个森林动物园二期门前停车场。
2: 嗯，
0: 那么现在啊，这个我们经我们沟通啊，还有金沙滩的停车场，
1: 嗯，
0: 银沙滩停车场，还有原信达水产的停车场，这个都可以停车。当然了，这些停车场啊是收费停车场啊，相对于动物园会比较近，方便您带孩子游玩。
1: 嗯，
0: 这个如果说节日期间以上停车场饱和了，这个进不去了啊，我们交警支队啊经过沟通与市委党校啊也达成了这个这个一致啊，预计为游客朋友们免费提供了大概300余个停车位。
1: 嗯，
2: 此处必须有掌声
1: 啊，确实免费的啊，
0: 对，
1: 300个，那就是看先到先得了。
2: 刚才呢，穆警官提到的，比如说森林动物园二期门前的停车场、
1: 嗯、
2: 金沙滩、银沙滩停车场、
1: 嗯、
2: 和原信达水产停车场、
1: 嗯，
2: 这些呢都是收费式停车场。
1: 即便是收费停车场，能有个位置
2: 也
1: 就
2: 不错
1: 了。
2: 大约会在10点钟左右，因为开园的时间是9点钟吧。
1: 是，
2: 嗯，10点钟左右，这些停车场基本上就不会有位置了。
1: 嗯，
2: 怎么办？大家伙可以选择免费停车场，市委党校为大家提供了300个停车场。
1: 嗯、
2: 这里呢，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市委党校，同时也感谢交警支队为这件事情奔忙。
1: 嗯，300个停车位哈。
0: 对，但是这个市委党校的这个停车位啊。相对于动物园二期门前会有一段距离，
1: 对，
0: 大概需要步行15分钟左右。
1: 嗯
0: 嗯，哎，
2: 那也行啊，有个位置走个10几分钟，要啥自行车呀？
1: 还是免费的，是不是？
0: 对，当然我们更希望这个游客朋友们、啊
2: 嗯、
0: 采取一个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1: 嗯，
0: 会减少交通压力的同时啊，也就要减少您这个排队等停车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现在好像我们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软件，比如说方便大家在手机上查看这个地方的停车位啊，
2: 还有多少，
1: 还有多少剩余、
2: 嗯、
1: 是不是？但是我觉得通过导航软件，你一看这个区域，一个这个路段要是红色饱和，你就知道了，你就不要再开车前往了。去了之后呢，也是你找不着，找不着，你说那个车你还不能离开这个车，你找地方，你说大部分的时间如果都浪费在了这个开
2: 车停
1: 车
2: 上，
1: 停车上是不是就降低了你游玩的这种体验感、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其实也挺方便的，比如说这个公交车也可以抵达、
2: 嗯、
1: 啊，以前我认为森林动物园二期门口那个停车场老大了，现在看就再大也不够用啊，就大家的这个热情还有旅游的这个客流实在是太密集了。
2: 你从空中俯瞰的时候，森林动物园二期在开园之前就是有位置，等一旦一开园、你就会发现
1: 嗯
2: 就像那个积木一样，就把位置全填满了。
1: 对，
2: 但提到港东五街这个网红拍照点啊，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呢、
1: 嗯、
2: 确实在这个网红拍照点，很多摄影爱好者、
1: 嗯、
2: 他会有长枪短炮，
1: 嗯，
2: 他呢确实做公共的交通工具
1: 不方便，
2: 不太方便，所以自驾开车过来、
1: 嗯、
2: 那么在这里你就要提前来。
1: 对，都是要拍大船的。
2: 对呀、
1: 是不是、
2: 9点半如果那个船要行经这里的话、
1: 嗯、
2: 那你要赶早。
1: 大概是9点50左右啊，这都掐得非常准。
2: 所以一般9点半就没车位了。
1: 对，那个大船要从这儿经过，而且为了方便大家拍这个大船，
2: 嗯，
1: 跟人家这个大船的驾驶员呢，还有运营公司都打招呼了，
2: 要慢，
1: 到这个地方要慢
2: ，slowly
1: 啊，而且还要鸣笛，对不对？要配合，你看看，就是大连绝对是非常非常宠粉的。是宠我们这些旅游打卡爱好者的，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大连交警啊，在对于外地的这些游客的时候也是充满热情的，也是人性化执法的哈。但是你得保障一下大家的整个绝大多数人的一些对于交通的需求哈。
2: 今天呢，听了连心畅路节目的朋友确实是有一定的福利、
1: 嗯、
2: 因为刚才穆路警官就提到了，如果大家去森林动物园，那么这些收费式停车场满员的状态之下、
1: 嗯、
2: 你可以呢用手机或者是用车载导航搜索市委党校、
1: 嗯、
2: 哎，这里有300个停车位、
1: 嗯、
2: 可供大家选择，免费的还是、
1: 嗯嗯 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啊。
2: 水镜莲香提到中华街长江路在信号灯这个地方有绿灯跟进呢，五组信号灯了，一辆车没过去，
1: 应该是
2: 差死了。
1: 公华街长江路哈，就是在皮肤病医院的、
2: 哦、公华街啊，
1: 皮肤病医院的斜对个。
2: 嗯
1: 嗯，你看这个问联合路怎么了，应该也是公华街长江路，离这儿不远嘛，它是辐射了这个路口、啊、
2: 联合路现在全程一动不动、
1: 嗯、
2: 联合路可长了，那你是走到哪一段了目前不动呢？
1: 我估计他说的就是石竹云水啊，长江路和联合路，让我再往前，长江路再往东不就是公华街和长江路了吗？啊，所以这两个路口离着也就不到100米吧。嗯，还有人问啊，说这个五常大米怎么卖的，你这个识别一下阿联的这个二维码，然后你问问啊，这个阿联我没记错的话呢，应该是75.8元然后10斤啊，今年的新五常大米。大家可以继续发阿联啊，但是还是有些人发的不对。阿是阿姨的阿，不带口字边啊，莲呢是大莲的莲，不带草字头啊。XY 你发的那个莲呢真的就是哈、啊、莲花的莲了啊。还有心有所悦你发的那阿也不对。嗯。好了，稍后呢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信息。

0: 乐享精彩假期，就来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依旧是有压力的，从海口路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到新华绿洲，包括桥上的春柳部分，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联合路的北行鞍山路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在刘家桥的部分，西北路的入市在新生桥的沿线，疏港路从绿波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比较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的。西快路目前的入市方向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口，出市方向西南路的桥上，包括东部城区目前解放路从这个胜利东路附近一直进入石葵路的路口，另外呢是在奎英小区部分奎英街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总体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整体走起来也不顺畅，各位注意小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目前在桃园市场门前入市区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中山路从会展路开始一直到化务所，以及西南路从新苑小区一直到苏州街，车辆的密度也是比较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4: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滨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5: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6: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7: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多云转晴，庄河市、长海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1点前后转晴，

0: 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西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6到7级，阵风8级；晚8点前后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15度到20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10月14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服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感谢小文。

0: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1: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0: 连心畅路。

0: 好嘞，8:35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连心唱录节目当中啊。刚才有人啊听了我们这歌还问了，我就想知道一下这个你们的小编阿莲到底是 AI 还是真人？
1: 后者，真人。
0: 而且我告诉你，不光是真人，阿莲其实并不是一个人，
1: 他是一个团队，
0: 是一个团队啊。我们的所有的客服的团队啊，每个人呢都可以是阿莲。他们也都是阿莲的不同角色、不同身份的不同性格的一种体现。
1: 刚才我就看到阿莲给我发信息了，说闵阳高峰喊你回家吃大米。好吗？今天呢，我们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情报研判的目录警官呢做客连心唱录节目，也给大家呢来分析研判国庆假期的林林总总。实际上国庆假期我看了一下，整体天气呢还是不错的，但如果遇到雷雨天气，各位又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目警官有什么样的提示？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昨天呢我们也收到了气象局推送的这个国庆期间的气象预报。国庆期间啊，我市主要会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10月3日、4日左右啊，这个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预计啊，这个全市会有降雨或雷阵雨，雨量达到小雨到中雨的程度，局部会有大雨。那么遇到这个雷雨天气啊，这个各位驾驶员在行驶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打开双闪、近光灯和雾灯，降低车速。这个降雨期间啊，因为路面比较湿滑，会降低这个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制动距离啊会变得有所变长。那么要确保与前车拉开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雨势比较大，您又行驶在这个高速公路的情况下，不要继续勉强行驶啊。这个建议就近，找到一个就近的服务区啊，这个驶入避险。最主要的是不要随意停靠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或这个高速公路有桥面的这个桥下地方避雨，这样会加大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风险。同时啊，在行车的过程中啊，这个尽量避免猛踩刹车、急打方向，防止车辆侧滑。在这里啊，这个还要重点提示一下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这个出远门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辆的轮胎、刹车、灯光等情况，这个规划好咱们行车路线。行驶中啊，这个一定要严格遵守限速限行的规定，保持安全距离，这个切勿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另外在高速上如果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啊，一定要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时报警，我们会第一时间派警到达您的身边。
1: 十字真言各位记住了，假如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及时报警，非常有必要啊，这个提示。
0: 就是现在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是对于这个国庆假期啊也给出了这有关于这方面的及时的预报。
1: 刚才听到了3号、4号会降雨，我踏实了。因为5号要决战梭鱼湾呢。6号有个39度，这个北纬39度的叫音乐节在东港。
0: 对。
1: 所以5号、6号对于我们大连而言败下雨啊。
0: 现在呢只是一个提前哈，就是
1: 初步预告，
0: 前瞻性的这个天气预报呢，越是到临近的时候呢才越准确。
1: 对。
0: 但是呢我们现在应该对国庆假期整体的天气情况呢做到大概的了解一下。
1: 心中有数，咱们也有这个墨菲定律嘛，别担心。就是坚信5号、6号大连绝对好天气。
0: 另外呢就是刮风下雨啊也分什么样的人。有些人呢觉着这样的天气。对。我前两天一看哈，因为我是属于摩羯座，也是说我也不太信、
1: 你是阴天乐吗？
0: 但是说对于有些星座来讲或有些人的性格来讲的话，就喜欢哈这个天气达到一些极端天气。什么样极端天气呢？就看阴天下雨，甚至给人感觉有点像到了世界末日那种感觉，就是喜欢这样的天气，也有人喜欢。
1: 那我不太能理解了。不都喜欢阳光明媚吗？
0: 对，
1: 咱们在开大会吗？
0: 所以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在选择出行，确实觉得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1: 准备好心情，也要准备好身体，同时还要检查好自己的车况。这个老有必要了。自驾游出行，如果你的车辆有一些隐患，这可是挺麻烦的事儿。
0: 那接下来也请穆警官给大家呢再做一做这方面的出行提醒吧。
2: 好的。 这个在这里啊，我也要建议各位听众驾驶员朋友们啊，这个在出行前一定要规划好出行时间，尽量避开这个凌晨深夜这种啊，这个容易让人犯困的时段啊，提前检查这个查看路况和天气预报，出行前呢也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赶路，同时啊要检查好是否配备了这个三角警示牌，简单的应急工具等。对路况不熟悉的驾驶员啊，这个可以开启高德、百度等这个导航地图。另外啊，切记在行驶中不要接打电话，这个操作手机，这个以免造成这个交通事故。
0: 对，其实刚才呢，穆警官提到的啊，就是自驾出行，有一些人呢是选择开自己的车自驾出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什么呢？坐飞机或者高铁到达了旅游目的地之后呢，落地租车自驾。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那你租车的时候，你在和这个租赁公司在办理手续的时候，也应该对于车辆呢自己做到全面的检查，
1: 一定要检查车内有没有什么三角警示牌等等这些。
0: 对，
1: 万一因为这个车不是你自己的，
0: 对，
1: 你自己车知道三角警示牌在哪儿，
0: 是的，
1: 非自己车辆你要提前看好。咱们都不希望出事故，但是一旦出了事故，马上要支好这个三角警示架。
0: 尤其是呢，你落地你租车，这个车型以前你未必开过，
1: 对，
0: 你不一定熟悉，它得有哪些开关，哪些功能，哪些按键你都得熟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到了异地，然后一个团队，大家呢一批人，然后一共租了大概能有六七台车，
1: 同款吗？
0: 同款。结果呢有一台车就在呢自驾途中爆胎了。爆胎之后呢需要更换轮胎，更换轮胎的时候呢发现没有千斤顶，
1: 那台车没有，其他车呢？
0: 哎，你看看，我就说不可能，就是说一个车队如果租赁公司给你的话呢，你找找每台车都找，指定有一台车上有，
1: 一定，
0: 结果就在某一台车上找到了千斤顶啊。所以一个车队里面哪怕有一台车有也是可以的，就这些情况呢不怕万一啊，就怕一万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是不反了对，都不希望有意外的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意外，大家也不要慌乱啊。
0: 对对对，
1: 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在七点刚出头，咱们在东北路桥下一拐过来，交通银行的门口就有一位大哥的车爆胎了。他在现场就进行更换，立了三角警示架
0: 啊。是不是白色的一辆别克？
1: 对，没错。
0: 嗯嗯 嗯, 嗯，
1: 大哥还行，自己就可以更换。

0: 好了，但对于很多像我们这种女性驾驶员，确实对于更换车胎，不感冒啊，整不了啊。
1: 再有呢，就是啊，你说换轮胎，基本上现在哈、啊，在城市里面也很少见了，因为现在很多车辆呢，它这个胎都是属于防爆胎，叫低压续航轮胎。
0: 但至少你有一个临时备胎，
1: 对，
0: 你可以持续的开到 4S 店。
1: 对，就是你不用更换轮胎，因为现在有胎压监测，它这个胎压的缺失或者胎压的降低呢，它是一点点的啊，不是一下子之后啊，你说爆胎的话，那肯定你这车开不了了，得需要更换备胎。现在呢，给你那个时间，你是可以开到维修店
0: 就近的。
1: 哎，接下来我们再和穆警官啊、再聊一聊关于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重要活动和重要的一些赛事大型活动吧。
0: 对，我老兴奋了，因为10月5号，我要在咱台做节目，就做的特别节目叫做决战梭鱼湾
1: 啊，对，
0: 5号是一场东北超的决赛，
1: 总决赛，
0: 对，在我们大连的梭鱼湾体育场。那么届时呢，我们也会连线体育人，连线我们的观赛人，也会听到来自于现场的声音。其实我很期待，但是呢，对于10月5号梭鱼湾体育场的周边而言，一定是比较复杂的。
1: 你看啊，就是不管是东北超，还有呢这个像中超，还有呢大型的活动，只要是在梭鱼湾呢，还有在咱们的这个体育场馆呢，大家在入场撤场的时候，总能看见咱们辛勤忙碌交警的身影。
0: 那能看见老多了。
1: 对呀、而且在梭鱼湾，好像就是我们重要比赛的时候，最近这几场每一场我们的交警都会在梭鱼湾，就是他那个是几号门来着，入场哈，就在那个地方设立一个我们的舞台，在那现场我们的交警啊，总会在那里面做安全提醒啊，然后做一些现场的互动啊。
0: 就是梭鱼湾南站一出口。
1: 对对对，对面的那个位置啊，过马路就是。
0: 对
1: 啊，那么像10月5号在梭鱼湾体育场举办的这一次东北超的决赛，还有10月6号东港音乐喷泉举行的这个青年音乐节，我们交警在大型活动期间，是采取怎样的一些管控的情况，或者说我们的一些这个出行的安全这方面的一些应急预案。
2: 好的，主持人，对于东北超决赛的交通安保工作，交管支队也是高度重视。本着封闭、核心封闭、人车分流、全域调流、节省服务的这个措施和理念，保证梭鱼湾地区的交通安全有序。比赛当日的上午8点左右啊，这个我们会陆续清空万景街、这个拼搏街等路段的这个道边停车的这个情况。当日活动前的3.5小时左右啊，就是开始这个全线上述路段开始全线封闭。散场的时候啊，所有停车的区域啊也是临时封闭的，禁止车辆出行进出。当人流密集减少的这个时候啊，会逐次开放梭鱼湾海边的停车场、东侧的停车场、万景街的停车场等这个周边区域的这个车辆，达到人车分流的目的。外围的东快路啊、海底隧道、东北路等主干路街的这个重要路口，我们安排了足够多的警力，肯定会保证这个梭鱼湾这个整个入场和疏散过程中的交通平稳有序。那么对于10月6日这个在东港举办音乐节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届时预计啊会有500名观众啊，
1: 五千名
0: 至少，
2: 5000名观众啊这个参与这个活动。考虑到节日期间东港本身游客也会比较多，为了保证音乐节和游客的安全需求与出行需求啊，对于音乐节我们采取的是只疏导不封闭，强管理不限行，重部署不清场的这么一个措施。在音乐节周边啊，这个主要的路口、东港商务区的重要通道以及港湾广场等重要外围啊，这个都部署了警力，加强了现场的指挥疏导。届时啊，我们也会有民警啊在现场引导歌迷及游客规范停车，这样既能保证这个音乐节的顺利举行，也能兼顾广大游客的出行需求。
0: 大家伙儿提前做好准备吧，因为无论你是参加东北超的决赛，还是你来东港参加音乐喷泉的这个音乐会哈，我们这个音乐节，在下午10分，特别是梭鱼湾这边，下午3点半，
1: 他肯定就有这个，比如说这个足球嘉年华，有很多球迷到现场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在整个场外 有很多的一大片的这些区域，再加上呢，十月五号这一场是总决赛了，
0: 对，
1: 而且呢，我们知道东北超一共是三省加一区，一共有八支球队，对吧？
0: 对，
1: 其实，在决赛的时候呢，这八支球队啊，有的是城市，有的是地区，这些元素，还有他们呢展示的一些啊好吃的、一些文化呀、民俗啊，都会集中到总决赛的现场。
0: 总决赛这个现场啊有点特殊，因为呢在十月五号的当天大家伙都是休息的状态，
1: 嗯，
0: 很多人都会想着什么我提前去，
1: 对
0: 对，
1: 然后呢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去体验体验，去玩一玩，放松一下啊，提前这个气氛从下午开始肯定就只热不减了。
0: 是下午的三点半开始呢，刚才穆警官提到，像万景街呀、拼搏街这些路段呢就开始封闭了。
1: 嗯，
0: 所以实时封闭之后呢，很多车辆你不能够再往前走，进入不了，你就能远端停放。
1: 嗯，另外呢，这一场是东北超的决赛，有很多都是外地的一些游客和球迷，
0: 这不正好赶上十一假期，大家伙也都放假吗？
1: 然后
0: 来大连，
1: 我的同学在长春，就这次说什么要过来，
0: 必须来。
1: 对，为什么呢？他就想感受一下咱们大连号称是亚洲第一主场的梭鱼湾足球场的这个氛围，还有感受一下这个球场带给人的那种现场的魅力。
0: 震撼，嗯，不虚此行，一定是。
1: 所以相比之下呢，我们也算是发出一种倡议吧，就咱们本地的球迷、本地的这些朋友们，就尽量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把这个现场啊有限的资源尽可能的去让给咱们那些外地的游客朋友，比如说有开车来的，
0: 这个最好
1: 有自驾来的，
0: 对，
1: 是不是也彰显一下咱们大连的主人翁精神啊？
0: 东道主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假期了，很多市民呢也会选择去往周边，包括一些乡村的景点啊，
1: 嗯，
0: 泡个温泉来度个假呀，
1: 嗯，
0: 会途经很多城市乡村的一些村镇的道路，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穆警官有什么样的提示吗？比如说对于驾驶人，我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嗯，
2: 好的，主持人，国庆长假期间啊，这个不少市民会选择，前往周边的景点，这个温泉度假区休闲游玩。城乡道路啊，乡村支路，这个车流人流啊会大幅增加。这个乡村道路啊普遍路面狭窄，这个弯道也比较多，视线受阻，且大部分的这个路段啊都没有信号灯，村口路段啊随时都有可能有行人啊、非机动车、儿童这个横穿马路。
1: 嗯，
2: 驾驶员朋友们驾车行进村镇路段的时候啊，务必提前减速慢行，时刻留意路边的这个动态。乡镇路段农用车辆、三轮车、电动车啊往来也比较频繁，驾驶人呢切勿占道行驶，随意超车。弯道坡路啊也坚决禁止逆向超车，同时啊杜绝分心驾驶。不在驾驶的过程中使用电话，不随意停车。如果需要临时停靠的话，请选择一个宽敞的、安全的路段停靠。
1: 嗯，
0: 其实就是慢。
1: 嗯，
0: 一切情况呢，只要你慢，那么就会避免很多事情的发生，因为村镇里面总会有一些人员来窜出来。
1: 嗯，但是慢绝对不是绝对安全啊。慢就不一定说什么事儿，只要你慢了就一定安全。慢的话呢，这个速度慢下来之后，给你更多的反应的时间，
0: 是，
1: 对吧？但如果在一个要求你这个一定速度的时候，你比如说在高速上，咱还有最低限速呢。
0: 嗯，咱只是针对于对于你经过村镇的时候，
1: 对，
0: 一定要慢下来。
1: 对，像城乡结合地带了、农用三轮车了、一些孩子玩耍呀，直接呢跑出来啊，就是猝不及防的这样的事情会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个我觉得重要的提醒，就是现在你在走一些乡道、国道、乡间小路、村镇道路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去选择那个智能辅助驾驶。啊，
0: 我车也没有啊。
1: 现在有很多车友啊，你像在高速里面，甚至在城市早高峰通勤道路上，
0: 就是它也不咋智能，
1: 嗯，
0: 是不？
1: 它既然叫辅助，
0: 嗯，
1: 就是你是作为车辆的驾驶人和第一安全的责任
0: 人，不能完全交给他，
1: 你不能完全的信任他、放任他。有的人就是直接让电脑开了，直接倒头就睡了，你说那心得多大呀？你把命就交给他了，啊！再说他是辅助驾驶，他未必遇到一些紧急突发情况呢，他判断的就那么及时，就那么准确，做出来的判断和操作就那么的正确。
0: 好，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安全的提示哈。
1: 嗯，
0: 毕竟呢，在十一期间，安全是第一。 明天啊就进入到正式的国庆假期了。那今天呢，目录紧

0: 台湾也想给广大驾驶员做一个节日期间的安全出行提示。
1: 好的，主持人，明天啊就是国庆假期了，在这里啊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实时路况信息，合理选择出行时间，主动避开高峰拥堵路段，出行前啊要全面排查车辆的安全，坚决杜绝车辆带故障带隐患上路行驶，行车的过程中啊也请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自觉文明规范驾驶，高速公路行车务必保持安全车距，严禁啊超速超员行驶，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等这个不文明行为。特别提醒的是在行驶在高速公路的驾驶员朋友们，恶劣天气期间，交管支队啊会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更改这个限速和限行的标准，必要条件下会采取临时管制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交通广播以及大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掌握这个高速路况信息。那么市区主干路街和景区景点啊，这个人多车多，需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主动这个礼让行人，不要争道抢道啊，不要随意停车，长途自驾呀务必劳逸结合，严格做到连续驾驶不超过4个小时，这个停车休息啊不少于20分钟这么一个情况，坚决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员超载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如果遇到轻微刮蹭事故啊，一定要牢记快处快撤的原则，迅速将车辆和人员挪至安全地带，避免引发长时间的拥堵和二次事故。那么节日期间呢，我们这个交管支队啊也将持续加大路面的巡查管控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也希望全体交通参与者啊这个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做到文明行车，安全出行。
0: 安全就在你身边，我们的大连公安交警
2: 确实是非常适合大家在户外做运动。
3: 刚才进到单位的那一刻，我发现对面的应该是21中，对面是东北路啊，东北路正在开这个运动会。
2: 没有，开运动会的是21中学
3: 啊，21。
2: 对，
3: 反正就是他俩吧。开运动会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锣鼓喧天，
2: 鞭
3: 炮
2: 齐
3: 鸣啊，就是咚咚咚咚咚啊，咚咚咚咚咚，我就特别想上去给他表演一个啥，最近特别火的
2: 闪身步啊，
3: 闪身步。就我站在那个这个台上，然后这样闪身步，最近大家刷到过这个视频没有？
2: 应该都刷到了，而且特别特别的火爆啊！而且很多人关键是一直在模仿当中。
3: 一开始是模仿，后来呢发现闪身步不够他们模仿了，
2: 赶上了，
3: 吃的也是香香的。完了，我说哎呀，我得运动运动，有点吃多。我媳妇说你来个闪身步，我就来一个。到现在为止啊，一点不来旋，我左边这个胯胯轴疼，就是抽冷的来那么一下就憋着了，就像是。因为大家不会那个动作，不会使那股劲儿。
2: 对，
3: 然后有些时候呢，就是你身体很拧吧，千万不要随便的来做。
2: 对，因为咱普通人跟风复刻，你只会复刻这个动作的表象，就是双脚死死钉在地面，上半身猛然扭转，这个重心就会瞬间的偏移。比如说膝盖呀，包括你的髋关节啊，就会被迫超角度的旋转，就会承受不应该有的剪切力。所以呢，就是临床上前交叉十字韧带撕裂最典型的就是这种非接触性的损伤机制，突然间扭过来了。
3: 他这个闪身步呢，源自于是安徽的花鼓灯啊，是专业舞者常年训练的基本功。专业从业者呢，依靠强大的核心、臀肌、大腿肌群控制整个身体，控制重心的平稳平移，然后膝关节受力是均匀可控的。人家天天练的，人家是专业的。所以大家呀，就是你可能平时连活动都不活动，快走两步你都呼哧带喘的，你上来练闪身步来了，狗熊哆嗦毛来了啊，
2: 那多余了，朋友们啊。其实这个膝关节为什么容易受伤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网红的动作都其实是人家专业人员，你看起来很古怪，很有趣，很好玩，但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专业的东西在里面。咱们膝关节是人体核心的一个负重和轴承的关节，它的损伤是具有不可逆性的，因此加强膝关节的保护非常的重要。除了避开这些网红动作之外呢，我们日常跟大家今天重妙招啊，重什么的，就是怎么样保护好你的膝关节。
3: 比方说第一点就是控制好我们的体重了。
2: 哎，对的，
3: 因为每一天呢这个膝关节承重，如果你体重太大的话，你会发现越是胖的人他可能越不爱走路了，因为他的腿会疼。
2: 对，
3: 体重呢每增加10斤

0: 膝关节的承重负担会额外增加30斤。
1: 哎呦我天哪。
0: 减轻体重能帮助减少负重的关节负担啊，减少膝盖磨损，膝关节的磨损。
1: 对，另外日常饮食呢要均衡，多补充一些比如说这种高蛋白啊，比如说牛奶、鱼类啊、鸡蛋、豆制品啊，它可以获取足够的钙、蛋白质，包括维生素 D 啊。比如说进入到中年了，更年期的女性，包括骨质疏松的患者，包括吸收能力比较弱的老人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吃钙片。那对于维生素 D 缺乏或不足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这个补剂，包括多晒晒太阳啊，这都很重要。
0: 另外呢，就是要注意保暖，这话在今天说非常合适，早上出门没给我冻死。就发现这个气温真的是天一下就冷下来了啊。秋冬季节天气寒冷，可以通过穿秋裤、佩戴护膝等方式为膝盖保暖。而夏季呢，虽然天气炎热，但开空调啊、使用风扇的频率增加，也可能会让膝盖受凉，可以在膝盖上盖条毛毯来取暖。我怎么发现越说越这个什么了呢？越养生保养了。
1: 那肯定是啊，你那胯骨轴子都疼了，回去盖毯子去吧。
0: 这真的是就是冷不丁的
1: 来那么一下，
0: 使劲一下，
1: 对你这且得养呢。另外呢，就是避免姿势长期固定，日常呢要避免久站、久走、久蹲，就什么动作，你说走路好不好？好，但是你一直走肯定不行。那你老坐着说让你站一站，那你一直站着也不行。它其实都是避免增加你关节的负担，加速关节的蜕变。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健康啊，一定要量力而行。
0: 我很爱干一件什么事儿呢？这个短视频平台也爱给我推。就是健身类的，就是每天在家里教你一个小妙招，跟着我做就能改变你的身体状态。我就爱看这样的视频，然后我就会跟着做。你比方说你是否平时喜欢侧睡，然后呢你的肩有点圆啊，怎么样才能调整你的体态让你非常的挺拔，你找一面墙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视频。我一般呢都会先给他点赞，然后
1: 收藏，
0: 去练个一组，然后就再也不练了。这位
1: 就是理论家。哎，那家懂得老明白了。
0: 哎，也可以稍微带点实践，但不能带多了。所以我很想知道哈，就是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话题很有趣啊，大家能不能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都跟风做过哪些事儿，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其实那时候说到闪身步的时候，还有人提到呢，说之前一个全民在做的就是那个什么科目三。啊，那个也是，就是全民都练，就全是。然后现在改成
0: 全民跳科目三吗？
1: 对，然后现在就改成闪身步和狗熊哆嗦毛了。
0: 哎，苏有才说了，狗熊哆嗦毛你得带音效的，大海。嘟噜咚咚，嘟噜咚咚，嘟噜咚咚咚。
1: 啊，苏有才。
0: 嘟噜咚咚咚，狗熊哆嗦毛。还有那个什么什么猴，皮猴踢皮球还是什么？
1: 那个也是比较有趣的事儿。
0: 啊，然后那个我们看到了这个闪身步了以后啊，就是觉得。我第一次刷到了，我就迅速给他刷走了。我是觉得这很奇怪，
1: 特别雷人
0: 啊！对呀，
1: 而且我就觉得现在有些我看到很多东西，我会觉得脚趾抠地，就我替他尴尬，
0: 很尴尬。
1: 对，但是你发现现在火了之后，人家那教授啊，最新的就是那个赵教授，现在出来他最新开了一个会，然后他带领所有人。

0: 完，他就直接爆笑，就大家全场爆笑，大家就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但是你想想，他选择就是他录视频成为那个教材的那一年，那都是哪一年的事儿？
0: 很久很久以前，你明显能感觉他特别的年轻。
1: 而且呢，他那个像素都特别糊，大家没发现吗？但是被这些强大的网友们哈 对，那个不叫小猴皮球，叫浪子踢球。
0: 还有一个小猴的，也确实有一个小猴的，怎么转，然后最后一招手像那个再见一样啊，他有戏。列的好几个的动作
1: 啊，没想到一个就是像是
0: 人家一个纯专业的非常狭窄赛道的内容，竟然被大众如此之广泛流传。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咱练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提前先活动一下您的关节啊，然后再练。这不是说了吗，说人到中年干啥都格外的心酸，在哪儿呢，就是说你现在当个劫匪都不敢当，因为你一蹲下就直掉头发，膝盖咔啦咔啦响，所以就一下就被捕捉到你的目标了啊。
1: 刚才说了啊，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闪身不火了呢是赵铁春，然后呢狗熊哆嗦毛人家是什么呢，人的名字叫明文君，
0: 对
1: 啊，舞蹈教育家、教授、文艺管理专家啊，毕业院校呢是北京舞蹈学院，现任呢北京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啊，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副会长，人家就是现在呢就是录的时候是年轻的时候，现在呢这也是上了年纪了，
0: 哎，都已经退休，好像只有63岁，但是非常体格依然非常健壮啊，步伐依然矫健，依然跳起来当年的舞蹈，就是你完全不比那小伙子差。
1: 还有一个点，
0: 基本功依然在。
1: 这个东西火，我很不能理解的是什么？你比如说一开始这个视频火了，然后呢合拍火了，你知道现在他这个什么火吗？由他的这个闪身步开始做各种 AI 视频火了
0: 啊，对，就
1: 把自己家孩子
0: 小朋友都放到那个舞台上，然后做那个闪身步。
1: 你孩子我都能理解，
0: 哎，其实这样是对的，就你自己别干这事儿，你容易受伤。你可以用 AI。就你不就想跳吗？你让 AI 帮你跳呗。
1: 这女朋友媳妇儿惹你了，把她照片整上去，让她跳闪身步。这我其实都能理解哈，你是孩子也好啊，大人也好啊，老人也好，你 AI 你做一个，哎，就当娱乐了。你知道我这两天刷到这个他的更进阶版本，我看到一个公交车大客做闪身步。
0: 那不就是随意变道吗？
1: 不是，他就在原地，然后这个公交车就停在那儿，完了说闪身步，然后俩轮胎拧一下，
0: 但是也是 AI 的吗？
1: 全是 AI 假的，然后还有什么羊肉串闪身步，那个铁签子和底下就开始左一下右一下，哎呦我的天哪！
0: 所以真的是全民娱乐，就挺好玩的。然后呢，现在你看刚才说你印象深刻的全民运动是什么呢？激流说印象最深的是呼啦圈儿。说那个时候全国一片的呼啦圈，
1: 哎，我是你可能这个年代我没有赶上，
0: 你没赶上。就我们小时候有一段是非常流行呼啦圈，
1: 就是80后呗。
0: 对，非常流行呼啦圈。然后呢，后来就是现在啊，呼啦圈现在也流行，但是流行那种软呼啦圈。然后流行完之后，大家就开始说了，说这东西你不能随便弄，因为它对你的内脏其实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大。就你转一下，它的那个惯性打到你的肚子里，它的那个惯性对你的内脏来说其实非常冲击力非常强的，甚至确实有人出现了内脏破裂的情况。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很多人买那特沉的那种软呼啦圈，那个一摇起来之后，它那个力量确实非常大。
1: 这都是当年跟风。那个呼啦圈是电视节目吗？
0: 呼啦圈没有吧，就是所有那个时候家里边小朋友每人家里必须得有一呼啦圈，就你就是跟着开始就开始转了，你就开始。
1: 反正这个呼啦圈呢，我顶多也就能转3圈，它就这个掉下去了，我掌握不好那个力度。
0: 就是一看就没有童子功，小时候没练过。
1: 主要就是这个屁股总是跟着扭，你知道吗？哎，这一扭二扭的。来说一说啊，各位，你都因为跟风，你都做过哪些事儿？今天我们讲了闪身步，或者是你呢？这两天因为闪身步很火，
0: 你有没有跟着练一练呢？
1: 你都已经发布视频了啊，也可以来给我们看一看。别忘了，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种草这两个字来到平台，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推荐的商品种草的好物，您就可以购买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1: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种草官啊，来说一说大家互动的话题。那一年你都跟风干过什么样的事儿呢？瑜伽说了，是不是之前就流行跟这个刘畊宏跳舞？
2: 哎呦，那真的是
1: 跳操。他说真的是跟着跳过，坚持不住。
2: 他那个量太大了，节奏极快，而且动作说实话真的挺难的，不是一般人能跟上的。
1: 啊，他的强度那么高吗？
2: 强度特别高。
1: 那么
2: 他媳妇儿都跟不上，你就想吧。
1: 他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还能做到全国的人都跟着他一起跳？
2: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跟风吧，就像现在，就是很多东西其实大家是跟风，所以现在他的热度已经降下来了，真的很难跟他的那个。他媳妇儿都坚持不住，你就想吧。而且因为他那个时候每天经常会有一些明星跟着他一起跳
1: 啊，对，
2: 我觉得可能是这种热度也比较高。另外就是大家都想跳一跳，到底是啥感觉？就是越有难度来说，哎，到底真的有很大难度吗？就想尝试一下，
1: 就是很难坚持。
2: 其实运动本来就是一件很难坚持的事儿。就真正运动的人，就是能坚持每天运动的人，其实是非常少数的人。
1: 你要是想让我说哈，回想一下这么多年跟风，就是90后呢，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就是非主流时代。你们80后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吗？或者是说，这个你们也非常的喜欢非主流？
2: 没有，都很鄙视非主流。
1: 哇，我们那个时候可真的是哈，天天你发现从发饰上面就开始改变了，
2: 刘海特别长，把半张脸都挡住。
1: 不，一定是斜的，斜刘海，然后挡住了之后怎么办呢？要不停的这样往旁边晃晃脑袋，
2: 晃一下，
1: 哎，晃一下，
2: 甩一下，
1: 哎，甩一下，甩一下。
2: 你没告诉我你说过那发型？
1: 没有，没有，没有。
2: 我无法想象
1: 那个时候，这个我稍微这个头发留的长点哈，我爸都得给我摁到理发店去给我剪去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那种服饰，就是穿的那种衣服和这个现在就有点不太一样。所以说那个时候买衣服都爱买一点什么呢？紧身的，就是比较贴身的那一种。你看现在呢，大家都喜欢穿的非常的
2: 运动服、休闲旅游鞋、
1: 慵懒的 oversize 的那种。
2: 对，现在你看连西服都要配球鞋，以前哪敢想西服还敢配球鞋？你得土成什么样？你给这么搭呀？你说
1: 但是啊，西服配球鞋，前提是你得是刘德华。哥们儿，你一定要听我的，因为呢，这个东西我也尝试过，我发现好像不太对路。有一次我主持的时候，我就穿的那个球跟他同样的搭配，人下来主办方说：“大海老师，你是没有鞋吗？”言外之意，他是你是没有钱买吗？还是怎么的啊？就是有些时候咱得考虑点建模问题啊。
2: 要你这建模都不行的话，那你说这还有哪些兄弟们敢这样穿呢？
1: 哎呀，也别那么说啊。但是啊，确实是你可以引领一段潮流。你像每一个
3: 您现在是
1: 每一个年代，你先等会儿再那个收听哈。每一个年代他的这个感觉他都不一样。啊，你比方说这个还有最早最早的流行那种什么利肩的那种大西服，你穿过没有？
2: 没有，我又不是男的，我穿利肩大西服干嘛？
1: 女士的。女士的
2: 啊，就是那种垫肩比较厚
1: 啊，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那种显得非常有型，
1: 哎，你都没穿过呗？
2: 那肯定没穿过呀。
1: 你有些时候我真的很怀疑，就是说，您是哪一个年代的人呢？
2: 那就不知道哪个年代，那个年代我们是没有穿过那样的西服的，就是我的妈妈那个年代才穿过那样利肩的西服。你说把我想的有点太老了，
1: 说明咱是同龄人呗。老严就说了，排球啊，看完这个排球女将就跟风。打排球，
2: 对，
1: 那个时候有排球热，
2: 对，然后其实包括每一年的这个奥运过后，其实都会有一段时间的运动的热潮，大家会跟风练习某项运动，所以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哈，您曾经跟风练过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啊？小的大的都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西南路南行线的方向，苏州小区的附近车辆依旧是比较多的。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学院广场东侧的环岛，车辆的密度略高，但走起来的压力是在下行的过程当中，而且恢复的还不赖。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下桥，在新宫街的部分，中心医院目前西南路北行，从沙区法院一直到中心医院学宫街的部分。包括东北路东快路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依旧是维持的比较高。在东部城区呢，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大赛事的周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西南路在熟食品教育市场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略微有一点点高。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包括红旗东路进入马兰广场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滞缓呢，照比上一个时段略有明显。千山路三院周边西行线的方向，新水泥路西北路的交汇路口，包括西北路，目前呢从这个兰岭路开始向南，一直持续到川岭路这部分，围绕着国菜批发市场，确实是压力很大。大家如果有采买需求的话，一定得稍微注意着点，打好提前量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国庆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多云转晴，庄河市长海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1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气温15到20度。
2: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6: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7: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8: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9: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10: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5: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1: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5: 不见不。
12: 怎么样？
4: 哎，现身说法。
12: 你是怎么做的？配什么吃的？是吧？跟我们来一起介绍介绍。
4: 要不大家总觉得吧，这个是我们找的托，其实真不是哈。
12: 是
4: 有好多的好评发给我们的小客服，看到了之后都非常暖心。
12: 对，
4: 因为我们的这个选品呢是这样，就是说从众多的可能从1000个里先筛选出来100个，再从100个里边再筛选出来20个，最后一个礼拜给大家上的品也不会超过20个，10多个。
12: 对，所以大家看到商城里面东西都是我们从海量的商品当中精选出来的，品质有保证的，然后味道也不错的，然后价格呢还比较实惠的，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进我们的商城来逛逛啊。发送种草两个字，俊杰要买这山楂汁儿的，您发送种草两个字，然后呢到我们的平台上有个回弹的二维码给您，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啊。
4: 嗯，哎，泰哥我说了，哎，我听着呢，我开车呢，吃了没有腥味儿。然后呢我媳妇儿愿意吃这个鸡蛋糕，我给她蒸的鸡蛋糕，我媳妇儿说呀，这个颜色咋这么黄呢，
12: 然后他就开始给媳妇儿讲，说人家说了这黄怎么事儿。
4: 他说我吃的水煮蛋，他说哎呀太新鲜了，都满了，满格不好扒皮儿啊。他说是真
12: 没有
4: 耐
12: 心扒皮，但您就直接握个鸡蛋呗，
4: 泰哥
12: 虎啊，最简单的。
4: 你看，幸亏小林记着你的名字。
12: 对
4: 啊，你这么好的东西，你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是不是啊？
12: 是，还得非得等我点名吗？你说说啊，
4: 你得不用扬鞭自奋蹄。开玩笑，感谢您的支持啊，也希望呢大家买过我们的东西啊，特别好的话，您给我们一个反馈。
12: 是的。然后另外呢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商城啊链接啊推送给您的朋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这个好的产品。那今天节目当中又新增加了一个，又来新品了啊，这个今天的新品呢是 牛肉丸、牛筋丸。
4: 哎呀，要说到
12: 错呀，
4: 这款产品我简直太权威了。
12: 为啥呢？
4: 就这个牛肉丸啊，我真是从小就吃到大，火锅我必吃。这一顿火锅里要是没有牛肉丸，对不起，这顿火锅我就不吃了。
12: 真假的？
4: 为了吃这个牛肉丸，今年的几月份？六月份的时候，
12: 特意去潮汕了
4: 啊！我和我媳妇儿就去潮汕了，
12: 真的
4: 啊。
12: 我的天，真行啊你！
4: 而且我还打包了回来很多，现在冰箱里家里还有呢，就是买回来
12: 就吃不腻，就喜欢吃这个东西。
4: 因为呢，就是好的牛肉丸，你吃起来绝对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吃的那个牛肉丸呢，它是个比较松松塔塔的，然后里头呢，就是那个词儿不太好听哈，就是洒水牛丸哈，咱这么说，洒水牛丸一开始我们吃的比较多。其实正经的这个牛肉丸啊，手打的这种，它吃起来一定是 Q 弹脆嫩的。
12: 嗯，
4: 为什么去一趟潮汕了之后买了那么多回来呢？是因为这些牛肉丸我是现看着它摔打，然后每一个盛完丸放到那个锅里头煮完了之后给我发走
12: 啊，
4: 就是我亲眼见证了每一道工序，我就觉得哇，这个丸你看它摔打的过程，摔那个肉啊，摔成肉泥，
12: 嗯，
4: 然后拿这个手就像炸丸子一样把那个
12: 挤出来，
4: 哎，挤一个小圆球，拿个小勺一块放到锅里，一块放到锅里。
12: 对，所以其实真正的好的潮汕的牛肉丸其实真的是要经过反复的捶打的。所以呢，我们说的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它的牛肉丸的牛肉含量是在 95% 以上，用的就是整块牛肉原切原嚼的，你吃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你能看到肉的纤维，而且嚼起来就是像刚才大爷说到的有筋道。而且真的好的牛肉丸做起来它其实是不干不柴的，选的呢也是长周期的养殖的肉牛，肉香非常的浓郁啊。
4: 嗯，还有一种吃法就是这个牛肉丸啊，您回家了之后早餐的时候给它熬汤喝。
12: 嗯，
4: 哇，这个牛肉丸熬汤喝也特别好，或者是前一天晚上早上来不及，前一天晚上放在电饭锅里，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一开盖香味扑鼻。
12: 嗯，
4: 涮火锅吃啊，或者是这个炒菜吃啊，炒这个牛肉丸吃也特别好吃。
12: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做这款是低温急速锁鲜的啊，所以全部都是冷链送到家，这时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这个肉本身的鲜香。其实像大海你说那个，它应该就是低温锁鲜的，就你煮好之后立刻赶紧低温锁鲜，封袋抽真空，然后直接发货。
4: 对呀，
12: 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最新鲜的口感。
4: 你千万别进冰箱里那种，就给我冻挺长时间了，所以我才一个劲儿搁那看着，我看了它两个多小时啊。
12: 哎呦我的天。

0: 为了吃这么一口，而且呢，我在他店里先是试尝了一下，我先点了一份那个牛肉果条，
1: 嗯，
0: 然后呢，他给我两个丸子，我说我等一会儿想买，然后他说那我就再给你，看看人家会做生意哈，我说我要买，人就多给我一份，
1: 嗯，
0: 当然我不买，我吃完我就走也行，那这么一看，我吃的口感挺好，然后就多买了一些。
1: 嗯，你看，所以现在你家里边可以吃的很多，比如说你最近煮汤啊，和这个小白菜一起煮啊，牛肉丸子这个白菜汤啊，或者说你直接做一个什么呢？做一顿火锅啊，家里边现在天凉了，假期在家吃个火锅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包括大家这个很简单，在哪儿呢？或者说还有人家炒着吃，切片炒。但如果说真正牛肉丸里边这个含料汁儿的话，它炒一切完之后，里边那汁儿是不是就流出去了？
0: 对。但是呢，
1: 建议还是喝汤，
0: 口感它是不一样的。你炒完之后，它会有另外一种香气。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
1: 想咋吃都行，反正是
0: 百人百味嘛。那我接下来要说一个，就是我的体验。我当时买的这个牛肉丸可不便宜啊，朋友们。
1: 嗯，
0: 我现场去店里买的话，我记得是500块，我以为他们两个的口感会相差的特别多，没有啊。
1: 嗯，
0: 朋友们，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呢买这个二加三的组合，这个回去了之后都分别的尝一尝，好了之后再复购呗。
1: 对，而且都会送您这个酱料包啊，酱料包是没有问题的，一共是这个5袋到手，您可以自己选是纯牛肉的还是纯牛筋儿的，或者是牛肉牛筋儿混合装的都行。这个丸子一共到手5袋装的是133元，感兴趣朋友赶紧发送种草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就可以了，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收到的回弹二维码呢，您扫码添加我们的小编就可以购买了。
0: 这位朋友叫晴转小雨，是不是上次就是他说我满脸挂饭盒，他说等2个小时确实挂饭盒。人就是一旦呢你对一个东西有追求的时候，你跋山涉水的想要去吃它，
1: 嗯，
0: 你一定会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为什么就是说去那里也尝了这个生腌，当然生腌不适合在网上给大家来购买哈。
1: 嗯，
0: 这个牛肉丸真的吃点真材实料呢，就跟你平时买的那个东西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还是那句话啊，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种草这些好物您就可以购买了。那么今天的种草观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拜拜，
0: 节后见，拜拜。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北京时间上午10:00。

0: 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压力开始慢慢的上行，而且今天呢又比较特殊，节前的最后一天，叠加上是个礼拜三。小学呢是半天的，所以大家留意一下，今天这个晚高峰可能来的会比较复杂，也会比较的早，一定做好提前量的这个出行准备。目前我们看到出事方向的东快路从967医院一直堵到了香炉礁高架，但是通过镜头呢我们看到它没有事故，就是车多，而且在香炉礁高架这儿呢通过率目测来讲还可以，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队列当中保持点耐心，咱等一会儿吧，确实没啥好办法。另外在入市区的方向，从梭鱼湾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也会略高一点，东联路呢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只是在下桥口的位置，联合路、鞍山路的这个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不是很理想。西安路呢现在在鞍山路的部分北行线的方向，包括南行新宫街的沿线，以及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然后进入海通街，然后到大菜市周边，车辆的密度确实是高，今天采买的可能也会是一个比较旺盛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另外在相同情况呢还有千山路的大外市场，包括西北路的果菜批发市场，以及在这个泉水附近的这个果菜批发市场，包括河川街目前熟食品交易市场呈现的车辆密度其实都比以往要高一点。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呢现在从胜利桥一直到火车站，还有唐山街目前儿童医院门前的双向，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包括中山路大药院的门前，西南路北行在南沙街的路口位置，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车辆相对来讲行驶速度都会略微有点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是多云转晴，庄河市、长海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十一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十级，十四点前后减弱到六到七级，阵风八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东部沿海西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十四点前后减弱到六到七级，阵风八到八级，二十点前后减弱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十四点前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十五度到二十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5: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2: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5: 盛世国庆，
2: 听见大连。
5: 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2: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5: 一号最美中国红，
2: 二号豪迈大东北，
5: 三号最爱是大连，
2: 四号燃情东北超，
5: 五号决战梭鱼湾，
2: 六号假日慢时光，
5: 七号平安回家路，
2: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5: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2: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5: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2: 一零零点八，生动牵。

0: 官，我还有上诉的
1: 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事儿啊，我这么看，
5: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9: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8: 也欢迎大家把您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9: 哎，今天呢，咱们交广有说法的主打单元是法律身边事。咱们来说说啊，有一位女子，她买飞机票的时候啊，发现买错了日期，3分钟之内，她赶紧申请退票，结果被扣费了75%，离起飞呢还有整整7天的时间。于是他投诉到航空公司，结果呢，航空公司的回应说，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的。那各位，您是怎么认为的呢？咱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的法学博士、辽宁明同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王立民教授以及他的合伙人邱立平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分析这件法律身边事，当然也和大家哈共同说一说他们走进社区的故事。
8: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啊。我们来看，最近呢，有网友就反映说呀，购买机票之后发现买错了日期，3分钟之内退票，被某航空公司扣掉了75%的费用。而这个时候呢，距离航班起飞其实还有7天的时间，1130元的机票仅退了372元。而航空公司说，机票不能够和超市购物相比，是不能够全退的。那么旅客也说呀，这出票只有3分钟就被扣了75%，这个自己心理上其实是有一点接受不了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情的具体的经过啊。这湖南的王先生就反映，他的女朋友孟女士在9月21号晚上的8点30分左右，购买了一张9月28号从哈尔滨飞往长沙的机票，在出票1分钟之内，这名女士呢就发现自己买错了日期，2-3分钟之内赶紧申请退票。可是申请退票的时候就发现所有的选项都是只能够兑全部票价的20%或者是25%。当时呢就非常的仓促，于是他又赶紧打电话联系了这家航空公司的客服。公司的客服就说，全额退票那肯定是退不了的，申请拦截取消退款也取消不了。最后呢1130元的机票就只到手了372元。
9: 哎，于是啊，我们当事人就向12326投诉了长安航空。后来长安的客服呢给这个当事人来电话，语气的态度啊也不是太好，沟通下来呢怎么样都是不能够全额的退款，说这就是长安航空公司的规定。
8: 这位王先生就觉得非常的不合理啊，所以他就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的航空公司呢有错购2小时之内全额退票的，还有的航空公司会根据地点或者日期有不同的错购退票的政策。可是距离起飞还有7天，购票2分钟之内就退款，对航空公司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结果扣了他700多元。这王先生就觉得，这不就是纯抢钱吗？纯属于霸王条款，就算他们航空公司有规定，也不能这么霸道呀。
9: 哎，购图的截图呢，就是购票的截图呢，显示说孟女士的机票的票面呢是9月28号16点30。

0: 五，哈尔滨出发，20:25到达长沙，是经济舱。那么购票的付款时间呢是9月21号晚上8:33，当时的票价是1130元，提交退票的时间是8:36，也就是说他仅仅就是3分钟之后就看到自己的日期选错了，要退票了。那么9月22号的上午7点钟，这个航司的这个退款的审核通过，7:56退款完成，只退给了孟女士372元。
1: 嗯，
0: 我们来看看长安航空是怎么对这件事情做解释的。
1: 王先生呢，当时也录音了啊，在王先生提供的与航空公司的录音当中就显示，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和督查，最终的回复说呢，客票不予减免，因为不合符合公司的全退的规定，是属于他个人原因的过错，没有办法减免。那么他说，我们航空公司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旅客退票都属于自愿退票，不予受理减免的诉求，航司没有错购的政策。这位督查人员说，航空公司的客票购票的规则写明，旅客一旦支付，如果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出行的话，那么就需要扣费。
0: 嗯，录音当中，王先生认为这非常的不合理。比如日常的超市购物啊，网购，如果发现买错了，都可以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可以退的。而这位督查人员说，您不要把超市以及买错东西的这种案例给到我这边呢，还有其他旅客的电话要服务，航司以最终的答复给您告知客票无法减免。说完啊，就挂断了电话。记者呢也进行了一定的核查哈，这是呢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在长安航空官网上查询到，经济舱对应为特价机票，只要退票最少扣65%，要离起飞336小时以上，距离起飞前4小时内退票扣100%，那么距离起飞336到72小时之间退票扣费75%，并且呢，这确实是长安航空公司的明文规定。
1: 在9月24号下午的时候，新闻记者呢就联系到了长安航空，工作人员说，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已经记录了，会由专人在3个工作日内回复。该航司没有错购2小时内免费退票的政策，而按照孟女士的机票，最划算的扣费那就是336小时以上退票最少扣65%，不同扣和这个航空公司时间的扣费的比例都是不同的啊，不同的折扣和航班的时间扣费的比例都是不同的。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出王立民老师和邱丽萍律师，咱们来分析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件法律身边事。先来介绍一下辽宁民同律师事务所的王立民教授，他是咱们大连的海事大学二级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首届辽宁省杰出中青年法学专家，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的常务理事，辽宁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的创始人，第一以及到第四届理事会的会长，辽宁民同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我们再介绍一下邱丽萍律师。
1: 嗯，邱丽萍律师呢是辽宁民同律师事务所的
2: 和意义啊，我相信他在购买的过程当中，这个航空公司针对他的格式条款的这个扣费的标准，没有就是用那个非常清晰的，就是给他尽到了一个提示的义务。如果让当事人在买票之前很清晰，就说我买了他的票，然后336小时以上，我最多只能退那个要扣65%的话，可能啊，我们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在买票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另外一家航空公司。
0: 对，
2: 所以很显然，就是作为航空公司，针对他的格式条款，他没有尽到明示的这个提示的一个义务啊。那然后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他如果没有尽到这种提示和告知的义务，那作为我们当事人是可以主张这个免责条款不作为我们这个合同的构成内容之一。那第二个呢，就是很显然这个约定非常的不具有合理性啊。那336小时以上其实是14天以上啊，还要扣款65%。 所以它不具有合理性。那像这种就是作为格式条款不具有合理性，相当于是加重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

0: 义务。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是可以主张，这个格式条款是无效的，所以相当于来说，对我们当事人是就没有约束力。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案件的消费者，他提出异议是有法律依据的。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格式条款的问题，所以可能也需要提醒我们直播间现在收听的朋友们哈，除了我们购买机票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格式条款，很多我们现在网上签订的，比如说保险合同，很多很多都会存在的这个格式条款，所以如果涉及到我们重大利益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仔细来看啊，因为他现在很多商家已经习惯。啊，做到了自己的免责，就所有的条款，他会从上到下让你过一遍啊。那在过着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走流于形式就过了，但是他过的过程当中，像这种加重了我们作为这个消费者责任那块儿，你一定要比如说你特殊的字体颜色标出来，或者是你用黑色的字体加粗，或者是用那个横线，能让我们这个消费者一眼就看到。那如果真正做到这种这个提示的义务，可能才能对我们消费者有约束力。啊，所以这个格式条款的这一点就是明确的提醒一下直播间的朋友。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购买机票嘛，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很显然他约定的这个扣款的比例75%，它是有违了这个公平交易的原则无论是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我们民法典，其实都对这个公平原则做了相同的一个规定他就是没有做到这个告知，然后有违公平合理，所以他的这个约定其实就是对我们消费者而言是没有约束力的。
1: 其实啊，在报道这篇报道的时候啊，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是不公布航空公司的名字，一种选择呢是公布航空公司的名字。为什么要公布呢？是既然你航空公司可以做出这样的规定，那么我们消费者也有权利自己选择，那他的规定做得公平合理的这种航空公司去乘坐飞机。像这种航空公司，他们在设立这个规则的时候，明显的它不属于公平交易的一种原则。那么3分钟之内就退票，你扣人75%，你有什么费用发生了呢？你扣除的这75%是不是算不算法律上的不当得利啊？难道说他们自己单方面的设立这么一个规定，只要说他们自己航空公司有规定有规矩，他就可以要求我们消费者必须遵循他吗？
0: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就是民航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哈，比如说包括这个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以及我们就是最新公布的这个民航局的这个就是其实已经过期的这个规定，它在当中是有明确的一个指导性的意见的

0: 我75%啊，那你岂不是在这个违约过程当中你有额外的获利，
1: 对、
0: 啊、没有损失的情况下额外的汇利，这个就是违反了公平原则。
1: 对，那你航空公司通过设定自己的规定，然后他那部分的获利受法律保护吗？那这是这个孟女士和王先生通过投诉的方式，通过媒体的方式，他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了，让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竟然有这样的航空公司，有这样的规定。我知道，如果我下次再选航空公司，我一定要小心这个长安航空，我可不能随便点他的那个票啊，要点他那个票，万一有个什么。什么原因改退签，那我这个损失是非常高的。就是他可以通过他自己设立这样的规定，就让很多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损失吗？
0: 其实他的这个合理性的把握，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个航空公司要求是非常高的啊。那然后因为本期节目也网上查了很多的案例，那我认为核心的就是他的这个规定不具有合理性，就在于他没有那个紧迫性。就像你说那个336小时以上啊，其实对他来说二次销售是没有任何一个影响的，他这个是缺乏严重的合理性。
1: 嗯，
0: 那像我们网上经常会推特价票，
1: 嗯，
0: 但是他在公示的时候就说特价票是购买之后就不予退还的。
1: 嗯，
0: 他这种如果充分的说明他的这种约定是有效的啊，
1: 嗯，
0: 法院的审判时间也是支持的，所以会有两种意见，
1: 嗯，
0: 啊，你充分的告知，然后你这个具有合理性啊，那是支持的。那我们本案就是这个合理性实在是比较欠缺了。
2: 那其实就是因为它明显是有失公平，即便我们在购票之前选择同意，然后按确定这种情况，其实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是打到这个法院的话，就是因为它的不合理性，法院是不是也会就是认为这个合同可能是无效的？
0: 就是首先这个合同就是说。如果只是因为合理性的问题，它仍然会有效，但是它会适用我们民法典的违约金的这个裁判规则。
2: 嗯，
0: 啊，认为你这个违约金比较高，法院会给你酌减。啊，就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案子，他是提前一天退票，然后扣票就是100%全额扣票，然后诉讼过程当中，最终法院判决只支持了40%，啊，就认为你的损失太高了，然后我们法院是有自由裁量权。啊，然后。正常是以参考这个实际损失，比如超过30%的就可以上下的一个浮动啊。
1: 好，刚才我们就分析到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的格式条款它是不是尽到了全部的义务，这个呢也是就是打官司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法律依据。第二呢，就是我们去恒定一下他们这个公平交易权，这是我们消费者拥有的权利，在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那么你这个航空公司对消费者是不是进行了公平的交易，在本案当中好像我们在座的四位是不是都是一个观点，都是觉得它不公平。
0: 对，
1: 大家都是在点头哈。
2: 其实最终应该评判的就是航空公司究竟有没有这个实际的损失。咱们这个退票的手续费其实设立的一个初衷，它是为了什么？
1: 是为了对应航空公司的损失吗？
2: 是实际损失
1: 还是
2: 其实不是为了让它盈利？而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当中明显它在这里面那一部分钱就是它盈利了。
0: 对，因为就是相当于你看3秒就退，其实
1: 3分钟、啊，
0: 对，其实是没有造成他的任何损失的啊，不像说我可能隔了2天或者怎么样，然后有一个调配这样子。
3: 重要的，但现在我们很多的行业，包括这个航空这个航空公司这些行业，我觉得确实是，公司的法律是淡薄，客服人员也是他的服务标准的服务能力也是非常的欠缺，这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2: 说一个我身边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呢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和他的舅舅买机票，这个我来先说一下他家的名字的结构哈，他这个女孩呢，她有四个舅舅，比如说他的大舅舅叫王大民，然后二舅王二民、王三民、王四民，这其实就是从小到大顺理成章这个名字，结果他这个大舅啊，在当年报这个户口本的时候，不知道工作人员就怎么疏忽，把中间这个大字给去掉了，变成了王民。那么他在给舅舅买票的时候啊，顺理成章就写了王大民，王大民，然后写了他的身份证，这票也顺利的成型了。结果在起飞的前3天之前，他去又仔细看了一个票，忽然之间发现身份证上的名字和

0: 实际上，他购票的名字不一样，但是身份证号码都是一样的。他就打电话给他的航空公司，这航空公司的说不行，这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这就是一个人。他说那我们身份证其实它是有唯一性的呀，那你们航空公司也是有原因的。如果身份证上的名字和这个身份证的号码不能匹配的话，为什么这个票我出来了？
1: 对。
0: 但航空公司说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够证明是你这么一个人。他说当时我们要拿这个身份证去，身份证上的照片和我说人也一样，号码也一样。他说不行，那怎么办？那你只能退票，你重新购买。那就是打了好几个电话，多方沟通还是没有用。那么航空公司依然认为，你要想乘坐飞机，那你必须要退了票，重新再购票，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
2: 哎，我觉得这个航空公司在解答或者是说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没有人性关怀。
0: 嗯，
2: 因为这个事情它一定是有过错的。如果他方没有过错，这件事情不能成行。你想啊，我买机票，我一定是提供身份证的。你工作人员要核查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或身份证号码是不是吻合的，吻合的，你才能给我出票。那么在你那个环节出问题了，虽然我也有过错。那咱不能说过错都我一个人来承担。最后，如果我退票重新购买机票的话，一定是我消费者全权承担所有过错的损失后果。而你航空公司很巧妙的就把自己的过错给掩饰掉了，我觉得这绝对是不合理的。如果我是那个当事人，那我肯定要投诉，我肯定要追究到底。那你的工作人员在你的工作程序当中出现问题，难道你不需要承担责任吗？你承担责任，我也愿意承担责任，我们来共同承担我们共同出错的这样一个结果，这算公平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嗯，
1: 对，因为就是你看现在这个身份信息都是联网的啊，就我觉得就是这个错误，作为这个航空公司，我觉得它推卸掉。我认为哈，就像你说的，这个不能全部做甩锅侠啊。对，因为你作为这个你是有审核义务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识别身份，其实真正识别身份应该就是身份证，包括我们取机票都是拿身份证，没有人看你名字。我觉得可能在这个环节过程当中，航空公司可能也是需要完善一下啊。一个是他们的审核制度是不是不要再犯这样低级错误，身份证对了，能不能名字自动出来哈？如果我们报错名字，有一个提示的义务。我认为，如果哪家航空公司做到这样，我相信啊，它的这个服务会吸引我们更多的这个乘客啊。
0: 嗯嗯嗯。其实，如果他当时不提前发现，因为在安检的时候，人家会对你的照片、对你的名字哈、和机票，如果这个时候发现错误，他可能也会让他拒绝上飞机。
1: 哦、对，
2: 是拒绝呢，还是让他上飞机呢？这个就
0: 不好说了，
2: 航空公司了。
4: 嗯，它实际上它不仅是个规则的问题。
0: 嗯
4: 啊，不仅。我最重要是服务的问题，
2: 对，
4: 是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的问题，
2: 对，
4: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是不是换句话说，就是你是不是以为能不能为人民服务，是不是以人民为中心？
2: 嗯嗯，
4: 我就什么叫以人民为中心，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你要在具体的事情上要体现出来。
2: 嗯嗯，
4: 那你像这一类的事情，显然是一个错误了，出现错误了，
2: 对，
4: 但是这个错误能影不影响交通安全？
2: 嗯，
4: 飞行安全？
2: 嗯，
4: 哎，这种错误能不能核实清楚？是不是清楚的？实际上呢？通过身份证号码，通过身份证本身的本人的照片是能够核实清楚的。
2: 对，
4: 那这个改过来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改过来就可以了。
2: 或者是，
4: 那这就是你服务的质量，你能不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服务？而现在这个情况显然是推卸责任、不负责任、不愿多承担一点儿。
2: 什么航空公司？
4: 对，不就这样吗？
1: 是，
4: 你错了，就是完全就推到这个
1: 消费者的
0: 身
1: 上，
4: 消费者身上了。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
2: 是，我特别赞同王老师说的，他说到了这个问题的最核心点，包括这个长安航空公司这件事情能有所发生，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法律规定啊，就是我们在学习法律知识点，更在提示大家，其实任何一个商家，你最重要的是你的服务理念。你的服务理念到底是为你的顾客服好务，还是说你就是为了赚他钱？
4: 对，
2: 如果你就是为他，你的理念是我就以赚钱为目的为目标，那么我太高兴你选错了呀，只要你选错了，哎，我就可以多，我还多挣点钱，退票费。这个就是我赚钱的一个利益增长点了。但就像你刚才小薇说的这个事件， 如果我认为这个航空公司切身的为这个顾客，我的每一个消费者着想的话，那么他可以灵活处理，就是核对这个身份证上的信息和本人的信息，身份证是对的，他可以放行的，不影响任何的安全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就也给这个朋友

0: 他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他以后不能够什么都想当然，比如在买机票的时候，你就不能想当然他就叫这个名字，然后不继续核对。后来他也是觉得特别的委屈，然后就给他哥打电话说，哥，你爸叫啥名？我爸叫王大民呢。然后又给他舅打电话，舅，你哥叫啥名？我哥叫王大民呢。他说，你看，所有人都知道他叫这个名字。
1: 但是身份证上的名字和他大家喊的名字是不
0: 一
1: 样
0: 的。
2: 对，再一个我先补充一下，就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当然要坚持法律原则，要坚持原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2: 但是呢，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需要灵活去变通。
0: 嗯，
2: 你只有在能够灵活变通的话，你才能够为当事人提供更加周全的这样的一种服务。
0: 哎，
2: 你不能说我就讲原则了就不变通了。
0: 嗯，
2: 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你得学会变通，这叫具体工作，
1: 具体
2: 的事情
0: 具体
2: 办。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学那我们要人干什么呢？对不对？
0: 嗯，
2: 我们要人就是他能够处理具体的问题，
1: 灵活处理哈。
0: 嗯，
1: 消费者
2: 对
1: 遇到的问题，
2: 实际上这个事儿就是推脱，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去做事儿。
0: 嗯，
2: 我认为这个呢是非常不可取的，还是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在涉及到服务的这些问题上，怎么样提高自己的质量，提高服务的意识，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怎么样进行变通。
0: 嗯，我们有听友想问一下，说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啊，都会有退改签的这个说明，说在购票的时候，其实它说明条款当中有，我们也能够看到，那属不属于航空公司已经提前对你的一种告知？
1: 我说实话哈，
0: 你都不看，
1: 我都不看，
0: 我也不看，太长了。
2: 退改这个是什么呢？它的规则要提供这个规则，另外一个要，如果这个事情如果是免除了航空公司的责任，免除了他的责任，或者减轻他的责任，或者加重了这个消费者的责任，或者损害了消费者的重大利益的时候，那你要提示，不仅要有，你得告诉他这件事情，可能我在什么项我要免除我的责任，我不承担责任了。在什么项你要承担责任，你得告诉他提示，不提示也不行。
1: 好，继续看我们听友的对这个事情的观点哈。
0: 嗯，天德说，不管是不是格式合同，你买了机票就证明你买票的时候接收了这个格式条款，你自己的原因出现不能够实际履行，又拿格式条款说事儿，有被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所应该秉持的诚信的原则。他就认为，既然你签了合同，其实就应该讲究这个诚信，你就是接受了这个条款，那么你就要接受这个结果。
2: 这位听众他显然是不明白格式条款在订立契约、订立合同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显然是不懂。关于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已经说过了，我想没有必要再过多的解释。因为显然不是接受的就是合理的。如果接受了就算合理，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接受了就合理，接受了，你接受了，然后你就得变成结果，那这个社会会不仅会不能给社会带来秩序，只能带来混乱。
1: 就是强势的主体会特别容易欺负弱势主体。
0: 嗯，
1: 如果格式条款都实行的话，
2: 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也不会接受这个结果。这只是事情没落实到他身上，落实到身上你看一看，他也不会接受这个结果的。
0: 我们有位听友说，他有一次呢就买票也是买错了方向，发现之后立马退票了，结果就被扣款了。他说，我的确觉得这个航空公司确实是不合理的，但是现在只知道他们违法了。那么违法了之后怎么办呢？下一步怎么办呢？这个邱律师，咱们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案子，有没有类似的案子判决的？
3: 就是那个实践当中，这个判决确实分两类啊。一类就是我前面说的，他就是在买特价票的时候、折扣票的时候，这个航空公司上面是有明确的标注，就是买了就不退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有几个类似这样的案件，告知很充分，然后虽然我们可能觉得不一定会合理，法院是完全支持了这种观点。那另外一种观点，就像我们这样的案子啊，然后你条款当中是涵盖了，但是你可能针对这个提示的义务不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是针对合理性，你可能欠缺合理性，加重了我作为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义务，那这个条款有可能会被无效。即使这条款没有被无效掉，那我们根据违约责任条款这个裁判的规则，会针对这个你扣款的比例，会审判时间中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比例，通常会有下调的一个比例，有可能存在着全额退款的，然后或者是承担一定的比例这种情况啊。所以审判实践两种观点都有，核心的地方就在这个证据上啊。

0: 其实我们很多听友就说，现在哈，咱们也是一直都说违法不合规，那么究竟可不可以我们一纸诉状，就是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直接推翻航空公司的这些规定？
1: 其实就是你看，就刚才我说了这两类案例啊，就是每一个案子它是个案，只是针对你这个交易行为，然后受不受它约束的问题。但是法院没有通过一纸判决，然后来推翻某一个航空公司它的这个规则的无效啊，所以就是整个航空公司的规则，我觉得需要这个行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范啊。法院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权限，我直接判你这个整个航空公司所有的类似这样的条款都无效啊，只能是个案来针对它有没有约束力啊。这块王老师可以有补充。
2: 对，刚才那个邱立平律师说的是对的，但是我想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比如说我们民航总局，他是可以去审查、去监管的，他是有责任，去履行一个积极的作为，对一些航空公司制定的内部的规则，把它当成法律强加给消费者，这类的不合理的规则，他是有权进行纠正的。我认为呢，这类的事情的发生，有存在着政府作为不到位的这样一个原因，我认为是有的。因为呢，由于我们对这个是有政府管理的，是有政府管理部门的，那就是我们民航总局嘛，是不是？那你要是进行去审查的、去监督的，你是有权去纠正的。法院肯定不能去审查某一个航空公司、某一个企业特定的规则合法不合法。但是只有在，当事人起诉的情况下，他去审查这个条款符不符合法律，是否有效，他是这样的。我认为政府是这类的发生，政府是有责任的，而且，那么这些年来这类的事情的纠纷也越来越多，争议也越来越多，而且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不能把市场经济、把契约自由变成个别的公司为当事人设置陷阱这样一个机会和手段，不能是这样的，是吧？那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是一种骗局或者是欺诈，但起码来讲，你在通过契约自由，通过格式条款设定不合理的啊，你利用这样一个机会，你设定你不遵循国家法律，设定不合理的条件让消费者接受，这个呢，我觉得是应该得到纠正的。
0: 也就是说，我们即便打赢了官司，只是改变了这一个消费者你的这一笔订单的结果，它不等于直接废除了整个航空公司全部退改签的一个政策。
3: 对，其实我们建议这种事件，因为经过了网上的发酵，然后大家的这个议论，可能会推动这个行业做一个更合理的整个行业的规定。你看，在9月24号。今天是9月30号，6天之前，华商报的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西安市的网络智库与发展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孙维利啊，他呢，他的观点说，当前部分航空公司在退改签规则执行中存在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的现象。这句话恰好对应了刚才我们王立民教授所讲的，我们要坚持法律的原则，但是我们要在原则之下有一定的灵活度，应对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那么这位孙会长的另外一句话说呢，实际上国内已有部分航空公司实施了错购2小时之内免费退票的人性化政策，在保障运营秩序的同时兼顾了旅客的合理诉求。
0: 另外针对这个问题呢，孙维利他也建议说，要优化退改的规则，可以设立购票冷静期，就建议航空公司呢可以参考行业的一些比较良好的实践，对出票之后极短的时间内，比如说5到10分钟之内，而且距离起飞的时间比较长的那种错购的退票，酌情的减免一些手续费。旅客并非是主观恶意的及时错购，那么如果没有对航空公司造成实际运力的损失，机械套用高额的扣费的一个条款，它既不符合民法典关于公平原则和违约金应该有的实际损失的相当的精神，同时也容易引发消费者的一个纠纷。
3: 所以这件事儿呢，也给咱们广大听众提个醒，咱们在网上购买机票下单之前啊，自己一定要仔细的核对一下自己的姓名、出行的日期。同时呢，大家也要明白，虽然呢机票没有网购的那种普通商品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是呢航空公司肯定不能够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的，就是 不给大家设置扣票的这个手续费，他们呢设置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退票的扣费这样的规则。那你选择哪一家的航空公司来出票，也要根据你所了解的这家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啊、社会口碑啊、针对消费者的一些服务的措施啊，综合来评判哦。
0: 嗯，好，另外如果说真的有这方面的一些，就是你错够了，你觉得不合理，那么你可以拨打12326这个民航的投诉平台，你先反映，然后进行调解。如果实在不行，你又不认这个结果的话，也可以走司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嗯，现在的时间是10:55哈，我们请王立民老师呢给大家说一说，因为王立民老师他创办了一支行走在社区之间的公益普法队伍，他们定期的走到老百姓的身边，经过一次一次的进社区，把法律知识普及给普通的我们社区的居民，把法律的帮助呢也带给社区的百姓。那最近呢，王立民教授走过哪个社区，然后有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想给大家做
2: 个
3: 哪些提示？
2: 8月份和9月份我们走进社区，基本上停了，一个天气比较热，另外一个今年走进社区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各个社区都有所谓的公益法律顾问了嘛，人家就社区呢就是觉得他们已经在做工作了，可能安排我们这儿是肯定感觉是给人家添麻烦，这个我们也不好去多说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暂时现在没有这方面的安排，确实是，但是呢以往走进社区这方面的例子还是很多了。你比如说就有居民反映，在小区里头那个有些居民在电梯和那个走廊里头吸烟，反映到物业，物业呢就是不予制止，认为这个东西这个制止不了，
3: 因为它是公共的环境，公共区域，所以他们
2: 你像就是换句话说，一个业主一个居民，他有没有权利在走廊里头去吸烟，或者说在电梯里吸烟？我认为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是个公共环境，而且吸烟呢确实会是有害健康的，造成公共环境的污染。其实我也遇到过这类的情况。那我那个邻居他在家里不吸烟，他把那个烟灰缸放到走廊里面，然后在走廊里吸烟。那个吸烟的那个烟就跑到了邻居家。你都闻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物业是应该管的。这个我们作为居民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样一个文明的素质了啊，你不要说我自己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你自己都不在家吸烟，然后呢你把那个烟呢就传到邻居家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
3: 对啊，不能伤害自己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伤害到别人没事儿，我就在走廊里呀、电梯间里呀抽，但是我觉得电梯间里吸烟好像也有安全隐患吧。
2: 对对对，看起来这是个小事儿，实际上我认为是个大事儿啊。所以这里的情况不常见，但是呢就是它确实应该还是引起我们应该注意，因为它会造成一些消防的安全的隐患，也会引起一些邻里的纠纷。很多事情吧，它不在于事大事小，还在这个事情合理或者是不合理。就像刚才我们探讨那个航空公司的事情，1000多块钱，我觉得对有些家庭可能很觉得是很大数，但对有家也未必就是那么大影响多大，但它确实是不合理。你这个1000块钱对我就是100%的不合理，
3: 对，
2: 这就是人家无法接受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问题。
3: 我感觉要是航空公司可能扣了他20%-30%，他都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反应。主要是他就3分钟扣了他75%，就剩下了这个300多块钱。对于消费者来讲，就觉得其实哈，我就说句最老百姓的话，就说你这绝对占我便宜，你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赚钱了，而不是去弥补你的损失。你没有损失，是让我几乎全损的，增加了你的营业额，他肯定是接受不了。
2: 实际上来讲呢，我觉得就是社会进步这个过程了，我还是主张啊，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要积极主张权利，这就是你做一个公民的一个责任，对社会的一个责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包括我本人也是，也打了几次官司，包括有的以政府为被告的， 但是这就是你的责任，作为一个法学家你就要承担社会责任。
0: 嗯嗯，好，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探讨到这儿了。再次感谢辽宁门民同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王立民教授，感谢邱丽萍律师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0: 好，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其实还是蛮平稳的，有几条路街需要各位注意。长江路目前兴业街路口双兴街的沿线，东北路东环路沿线香炉交高架的双向，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河川街目前西南路的北行方向，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包括中山路大一二院的门前，略略的都有一些车辆等候，各位稍微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多云转晴，庄河市长海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午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5到20度。
13: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4: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3: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4: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3: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4: 1号最美中国红，
13: 2号豪迈大东北，
14: 3号最爱是大连，
13: 4号燃情东北超，
14: 5号决战梭鱼湾，
13: 6号假日慢时光，
14: 7号平安回家路。
13: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4: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3: 胜
14: 你过
13: 100.8，生动千万家。
15: 质量分析，因为这个不在我俩的范畴之内啊。
16: 对，但只是说从这个
17: 容错率高
16: 啊，
17: 对
16: 机构啊或者其他的所谓的市场口碑当中来讲，就所谓的特别知名的供应商的品牌，它出问题的概率相对
17: 小，
16: 但不代表没有啊。警幻说X3什么时候会更新成40代，像X5那种有时间节点吗？首先第一代的纯电动的 iX3，
17: 嗯，
16: 是那个就是小猪鼻孔立式外观那个，
17: 这刚上的呀，
16: 年底上
15: 还没上。
16: 燃油版本什么时候更快的话，我觉得是明年，慢的话有可能后年，因为它得错格，就是它每一年得有一些期待性的东西。
15: 今年是应该是，我觉得就是安插三和三系占主导地位。
16: 对
15: 啊，
16: 为什么先上三系？老胡刚才说了一句特别关键的根本性的原因，三系是它的量的根本。
17: 对
16: 啊，但是如果说一个品牌只能留一台车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投票给X5。
17: 嗯
16: 啊，
15: 对。
16: 可以等，可以等，可以等啊！
15: 叉三相当于是什么呢？能满足更多的人对于 BBA 这个阶层的所谓的阶层
16: 的。现在的成本非常低，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就是在10月份期间，老吴可能都不相信我们前。

0: 前阵我都懵了。X3 的 30i 如果有个置换的话，就是31万左右。
1: 我的天哪，
0: 到不了31.5万，
1: 就是落地呗。
0: 落地有置换啊，有置换，然后其他都达标。你就是啥啥都没有，你落地的话也就是33左右。你想想这价格得多低？
1: 对呀，
0: 啊，
1: 最近这一段油车真是跌爆炸了。
0: 325不叫25i 的X3L 都落地的话，大。

0: 去卖出恒定量来太难了、
1: 嗯、
0: 但是两个重磅车型放一起，那这个关注度和量是有的。
1: 所以你看就是奔驰的 E 级、
0: 嗯、
1: 这个 GLE、
0: 嗯、
1: 然后马上要出
2: 新款，
0: 已经国产了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 BBA 也是在各种布局、嗯、
0: 对。Rex 想问一下，家庭用车每天开车上下班往返一共80多公里，呀挺远的，以高速为主，喜欢 SUV， 预算30以内，目前看了新出的凯拉克 XT5 的 PHEV 插电混动，说插电混后续保养什么的会不会贵，又纠结到底是不是等固态电池买纯电比较好。
1: 你等不了固态电池，你不用想。
0: 前天
1: 对
0: 央视新闻刚发了一个，因为什么呢，最近啊就是有一些机构在股票市场利用固态电池炒作，
1: 嗯
0: 啊，然后央视发了一个定心丸，定心丸一样的这个文章或者什么的，什么意思呢？预计2030年能在某些行业初步应用，
1: 就是大规模商业化，你就不用想。
0: 大规模商业化的时间，你看现在离2030年咱还有3年半吧？
1: 之前
0: 至少还得再翻一倍的时间。
1: 对，之前我们俩在节目当中讲过，就是宁德时代的那一位掌门人就讲说到30年都不太。
0: 宁德自己说的30年，就是量产商用是不可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想，就是说车企我可以不发展电池，但是你别忘了宁德它是必须要
2: 就是干电
0: 池，靠这个活呀。
1: 对。他能做他早就做了，
2: 他的话你不信吗？
0: 因为从2年前各位就听到了有些品牌，哎，我们半固态电池，我们说过无数次，我就不解释这个半固态电池有多坑人了，它就是个擦边球，它就为了蹭那个流量，没有意义。固态电池你等不着，或者说你7年内这个价位等不着。各位比如说啊，还是按3年半算，央视给的说是3年半之后有可能是部分少量应用，
1: 嗯，
0: 再过3年半可能说类似泛民用的商业使用，但是起步门槛我个人猜不会低于50万，
2: 嗯，
0: 不可能低于50万，
1: 因为他前期投入的研究成本很大，
0: 一定是花得起钱的榜一大哥们，你们先尝鲜，
2: 对，
0: 然后随着像现在电池似的稳定性、运输成本、储能成本，包括其他的装配成本大大降低之后，我再平权再给到30万，他得逐级收割呀。
2: 对
1: 对，
0: 他不能直接下放啊，直接下放他卖什么钱啊？
1: 因为最终他也是一个商业行为。
2: 割韭菜得先割大捆儿。
0: 哎，对，咱算一下，1天80公里，一礼拜1500算，一年的话就是18000。18000公里呢，您买个不是费油的油车或者双擎的油车或者插电混动都行。啊，首先30万，凯拉克 XT5
1: 这里面油可能就消耗的会更多一些。
0: 凯拉克 XT5 的 PHEV 能不能看？能看，没问题。同等价位还有谁？你要能提出凯拉克、沃尔沃
1: 啊，
0: 因为绿牌插电吧，林肯全是蓝牌，绿牌插电混动沃尔沃 XC70，它落地价格是一样的。
1: 林肯的那个就是双擎是可以，
0: 航海家贵，航海家都办完，它30不一定够。
2: 嗯，它比较大。
0: 林肯现在定位其实目前按价格定位它比凯拉克和沃尔沃要高了，
2: 嗯
0: 啊，然后这个价位你要是插电混动豪华里边几乎没有了，
2: 嗯，
0: 你30万的话我哪怕想推荐你看全新的纯电的 XR3 你还不够，
1: 因为它这个相当于是它就是以这个合资为主，
0: 哎，
2: 我是这么看的，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以高速为主，
1: 嗯，
2: 高速状态下纯燃油车是它最佳的工作状态，
1: 嗯，
2: 可以不要插电，也不用绿牌，就买纯油的。你像 QL、X3，这都可以，
1: 嗯，
2: 这没有问题。
0: 这个价位的纯油的 XT5 或插电 XT5 都可以，它俩价格一样，2599。
2: 嗯，
1: 其实80公里的话，我觉得它如果是充电方便的话，买个纯电也可以。
2: 嗯，对。
1: 嗯，
0: 但是我估计它是有续航焦虑的。
2: 是，
0: 要不然不可能说带油。首先
1: 80就不用焦虑吧。
0: 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插电后续保养什么的会不会贵？它会比纯油稍微便宜点，但不会说便宜太多，它也不可能比像纯电那么便宜，就是还行，你能买得起 XT5 它应该是能包含住的。目前这价位二线化插电混动车型当中落地最便宜的是 XC70， 因为它裸车通过节目能做到21万多，
2: 呵，这30肯定够，
0: 到不了21万5，你不用30，多半落地你大概23万就够了，
2: 还能省7万。
0: 你如果说有报废或置换你会都拿全的话，22万多就够，那如果是 XT5 2599，然后咱26算，都办完的话，最理想应该大概率是在，国家补贴算是厂家补贴、
1: 嗯、
0: 原价呗。
2: 实际现在最火的方盒子小书包，比如说长城的 H10、方程豹的太七，都可以考虑了。
0: 但是它不是要插电吗？
2: 对。
0: 如果像老胡说的，你要能接受方程豹太七是可以的，我们强推、
2: 嗯、
0: 啊，买它的这个 DMI 的，买顶配都够，但219800你肯定够。
2: 嗯。
0: 而且哪怕算上新款都办落地的话，也25-26万，你肯定是够的。
1: 嗯。
0: 这几个都行啊，插电混动。

0: 没什么问题，
1: 对，
0: 有油也有电，你相对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能看啊，能看。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MPV 车型，腾势、比亚迪、丰田、蓝图哪个更有性价比？腾势和比亚迪是一个呀，对不对？
1: 你不知道吧？
0: 而且这有问题啊！你看啊，我明白他想问的，蓝图肯定是梦想家，丰田你问的就是塞纳、奎瑞亚呗。
2: 对，
0: 但塞纳、奎瑞亚现在落地区间是从25到32啊。
1: 对，它是蓝牌的。
0: 蓝图最便宜落地也得32啊，腾势 D 轴它最便宜落地也得33.5万。你比亚迪哪个下呀？下落地如果都算上最低的话，21.5万。
1: 嗯，
0: 你怎么算？哪个更有性价比？下便宜，就是你说的比亚迪便宜。但我反问一句，你都能看腾势和蓝图了，你会看下吗？
1: 他俩差一半啊，对不对？
0: 不差了，这个至少35%以上的这个价差，而且它级别不一样。
1: 对，
0: 就好比很多朋友，我能买宝马七系，你让我买宝马三系，
2: 嗯，
1: 太跳跃。
0: 那这有问题，它就有问题。
1: 实际它这个级别完全可以研究研究魏派的高山呢，是吧？
0: 啊，对，其实我是想把什么呢？我把想把比亚迪夏换成魏牌高山八，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的价差其实也是有，它落地大概28-9万，
1: 这才有可比性。
0: 哎，对，这是它是一条线上的，
1: 对，差不多的车，嗯。级别
0: 就是丰田的，不管是塞纳还是格瑞亚，它车也很好，它的销量啊、口碑啊、这个超低故障率、超低油耗都很好。但是它和其他那几个比，论装配没装配，要配置没配置，要豪华没豪华，要动力没动力，你省油还干不过那哥几个人带电呢，对吧？那就是往根上欺负人。所以你这个比较的话，首先丰田不占便宜，比亚迪不该在这个序列当中。我说的是下啊。如果要买的话，就腾势、蓝图或者是魏牌高山八，三选一。你要硬拔，其实你把丰田去掉，你把谁放进来？别克 GL8 的插电混动，
1: 嗯，对，
0: 那个放进来是行的。啊，这几个你选一个啊。阿轩说，宝马那官图我也看了，有点美国科幻片的感觉，接受不了。哎，这个东西怎么讲？见仁见智。但是这个外形啊，更改之后，应该是近五年内宝马的亲民车型改款最成功的一个了。
2: 我就说吧，它底下像一张嘴，然后上面是这个戴个眼镜。
1: 这个审美是有年代感的。你像我们喜欢 E 底盘的 ，F 底盘能接受 ，G 底盘勉强。再往后，哎呦我的妈，接受不了！那个鼻孔，我操！你能不能弄得再丑点，还带鼻毛？我这要了命了！
0: 这个怎么讲？还是那句话，就是用我的话讲。他甭管是改完之后你是一直在无止性的骂还是玩了命的夸，有一点你可能忽略了，你总能想起他。
1: 对，
0: 就是他只要引领了这个潮流或者让你能记住他，其实就是成功了。
1: 这个新款的这个宝马三系让我想起了20多年前的 E60 啊，当时单风眼的 E60 刚出来也让人骂毁了，
0: 对，
1: 但是不妨碍它成为一代经典。
0: 包括21年开始，刚才老胡提到了 M3 M4， 就现在这代 M3 M4 是从21年卖的，然后销售时间是到29年。
1: 嗯，
0: 这一代刚上时候也让人骂毁了，因为它上一代它也是小鼻孔，
1: 对，它变成历史。
0: 上一代 F82 的这个 F87 的底盘，那是多经典啊！然后一下，但这一代超大鼻孔、巨型鼻孔的这个 M3 M4
1: 啊，
0: 是有史以来宝马 M-Power 卖的最好的，
1: 辨识度很高。
0: 前面所有的捆一块，也就和它俩打一平手。
1: 对，
0: 你想想他得卖多好。
1: 对，
0: 那这些东西就是说他引领成功了，或者说能掏钱的人是买账的。
1: 就像笛子说的，你比如说现在全新一代的这个宝马以那个电的 iX3 为，你看连他内部的人都积极认购，这说明什么？说明从里到外对这车挺认的。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我们也是期待，我现在特别期待它的动态测试，等上了之后我们会喊大家哈。好，稍后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各位和车相关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见。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其实恢复的还不错，车辆密度也不高。但要提示各位啊，几个路段，一个是中山广场的环岛，另外一个呢是在西南路，目前河川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确实是有点高的。各位如果走的话呢，千万留意一点，可能会有一点点慢。如果没有采买的需求呢，还是要绕一下。那相同情况呢，在大赛事的周边也是一样的情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庆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普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多云转晴，庄河市长海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中午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主城区气温15到20度。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罗义成。罗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昨天晚上110接到市民陈女士报警，称自己收到一条招聘兼职刷单的短信，一看工作轻松方便还有高额佣金，陈女士就有动心了，与对方取得联系。一开始对方发来一个商品链接，要求陈女士扫描二维码进行付款，刷了第一笔订单后立即收到对方发来的本金和佣金。陈女士认为刷单赚钱很靠谱，于是多次给对方刷单，共计9万余元。当她再次要求对方还款时，对方一再推脱拒绝，最后将其拉黑。无奈之下，陈女士报了警。通过警情提醒市民朋友们要提高防骗意识，不要轻易点陌生的链接，避免个人信息泄露，也要清楚认识到刷单属于违法行为，不要贪图蝇头小利，也不要奢求不劳而获，要通过正规的途径找工作，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才能踏踏实实获得的收入。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任何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求助，我们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同时110指挥中心预祝全市人民节日快乐。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风从远方吹来，我们也向往风来的方向。1008车世界，为您打开全新的假日生活，让远方触手可及。
5: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3: 问候大家好，我是任峰。也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哎，请回老胡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想买个电动的出租车，吉利银河的 A7 纯电怎么样？可以看啊。首先先从车的这整体结构，各位啊，目前在售都是26款的，然后是550公里续航为主。
3: 嗯，
5: 原价112800，但是官方政策报价能报到99800，啊，这就挺合适了。然后呢，4935的车长，2845的轴距，这些都没问题。而且据我所

0: 所知啊，前两天咱们大连有多家的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还有很多一线的出租车的的哥的姐，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参加了这个吉利银河 A7EV 的一个活动，什么呢？也是品鉴，同时呢互相交流，再一个就是探讨城市出租车行业电动化的转型、车队降本增效的新思路。现在相对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也是我们通过这个会议纪要包括其他行业我们了解到的啊，就是什么呢，营运车队面临什么成本高，
1: 对
0: 车辆啊耐久不足，
1: 嗯
0: 啊，包括呢像冬季的续航衰减比较严重，包括维保压力比较大。那这回呢就是以这个吉利银河 A7 的EV 营运专享版出了一个专门给出租车行业的，那这样的话打造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新的标准，包括呢 CRTC 的550公里的续航。这个我查了一下，目前呢全国平均的给的它的用电回馈百公里电耗是11.4度，大概一公里多少钱呢？1毛。
1: 嗯
0: 啊，这个就已经很漂亮了。
1: 这个确实很漂亮。
0: 对，然后呢，全系标配这个热门空调，适合北方用车的场景，无边框的车门等等。然后呢，这个4.999米车长、2.92米的这个超长轴距，这是出租车版本啊。整体的话也是有升级。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营运车辆当中啊，大家这个刹车的磨损是异常的快，因为它强度大。
1: 嗯，
0: 所以呢。A7 的 EV 营运版我特意查的，这官方有写，大家可以去查，刹车盘减震转向的易损部件进行了一个强化升级，而且整车有双重的镀锌的防腐，皮实耐用，
1: 嗯
0: 啊，不怕它出一些低规格的故障什么的。6年60万公里的超长的3年质保，然后呢覆盖全车的生命周期，后期的成本也可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因为在大连的话，吉利银河 A 网是独家代理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帮大家对接我们合作的这个大连银河 A 网的销售负责人江东涛江总啊，这个也归他管。从集团再到负责人，再到各个店端，A 网这块，因为吉利的这个两个网它都是分开的，都是独家的，其实这个反倒还好管。然后呢，价格也统一，政策也方便。不管是个人还是说集团采购，或者出租车公司或车队的采购，
1: 嗯，
0: 我们都能帮大家对接。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能看，绝对能看啊！但是呢，要做区分，它的刚才我说的是以这个营运的全新的出租车版本的为主，它有家用的版本啊，这个要做一下区分。我估计质保政策会有一些小的变化。利森想问一下，奔驰为啥不出混动呢？奔驰出过，宝马也出过，
1: 但是没有什么水花，水花比较小，
0: 就卖那一批了。老胡有印象吗？
1: 对，
2: 我还踩过坑啊。
1: 嗯
0: 啊，你买过？
2: 买过
0: 啊，买的哪个
2: ？BMW 吧。当时我们，
0: 我指的是哪一个？是五系插电还是哪？
2: 五系的。
1: 嗯
0: 啊，是五二五 LE 还是530
2: LE
0: 啊？哎，那个好事儿哈，你别哭啊，别哭。
1: 嗯、
0: 当时办完多少钱？
2: 指导价是60多万，
1: 嗯
0: 嗯，
2: 我们买了一个二手车，30万，
1: 嗯，
2: 我们觉得很便宜，
0: 嗯、
2: 捡了大便宜了、
0: 嗯。
2: 结果巧不巧死了，他刚刚过他的电池质保期，那个电池就坏了，
0: 火。
2: 然后这个电池呢，就跟我的买车价是一样的，
1: 哎呀，
2: 疯了。
0: 哎，这天儿不错，
2: 别戳我肉肉疼啊！
1: 巧他妈给巧开门，
0: 巧到家了啊。奔驰也有，奔驰现在也有。
2: 对，
0: 但是什么呢？就这种级别车型的插电混动意义不大。
2: 对，
0: 因为什么呢？各位，这种级别车型的插电混动啊，大概率是油改电。
2: 嗯，
0: 但是啊，我们要说一句话，就是油改电并不代表这车不好，因为有些时候是被带节奏。因为我一直在举这个例子，而且比亚迪也不反驳，比亚迪不是油改电吗？秦、汉、唐、宋哪个不是油改电？
1: 但是
0: 它卖的不好吗？
1: 你不觉得大家是这样？有些事儿呢，我就记得特别牢；有些事儿呢，就是忘得也很快。就是大家已经忘记了当时 F 零 F 一的时候，
2: 他也是从模仿开始。
1: 对，
0: 所以就是出不出混动和他卖的好不好没有关系。奔驰出混动，但是奔驰那个混动并不比它燃油合适，而且它的销量比燃油低太多太多太多。
2: 他不擅长这个领域。
0: 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奔驰的混动连奔驰的纯电都卖不过。
2: EQE、EQC，
0: 你想想，
2: 嗯，
0: 包括 GRC 纯电，包括 CRA 纯电，都比它那个插电要卖得好。
1: 因为就是这个级别的，尤其是奔驰和宝马，就是如果说出这个，其实它损失的是另外的一批客户。
2: 我再补充一句，你别以为宝马的插电混动差点意思，奔驰的 S400 有没有插电混动版？有，用过的朋友知道不
0: ？GRE 也有插电混动，对。当时都有好多人买了，但是就那一批买完之后就没了、
2: 为啥呢？咱们说实话 ABB 的绝对强势还是它的纯油车， 他干了100多年了，这个确实是厉害。
0: 嗯，
2: 这不有一种说法，咱不敢苟同，说是 ABB 的这个带电的车都是大牌吗？对不对？
0: 之前确实从。

0: 某种意义上它是啊，但是你不影响它卖呀。
1: 对，
0: 换句话说，只要它够便宜，它就能走量。比方说第一代现在还在卖的就是油改电版本的宝马 i3，它不便宜吗？
1: 15-16万，你想啥呢？
0: 啊，不不不不，现在没有那么便宜，都卖完咱20算。但是你别忘了，它的底子是谁？是330。
1: 对，
0: 20万买一个纯电版本的330，
1: 嗯，
0: 不行吗？
1: 对，
0: 对吧？而且是38-9万落地时候的330。
1: 对呀，你这半价呀，兄弟们。
0: 对，振华说想买 i60 700公里续航激光雷达版本，13.9万8那个有置换。你给我打了个139.8万，多打一零啊！
1: 哎，这个车曝光率挺高，我路上见过好几个。
0: 安安现在想明白，他在他的家用车型上发力，
1: 对，
0: 发力他发两个维度力，首先呢，保证基本不动价格，
2: 嗯，
0: 二加续航，三加激光雷达，
1: 嗯，最主要它的电池啊也是挺靠谱的。
0: 安安这头在电池上其实是有建树的，而且在南方安安卖特别特别好啊，
2: 嗯，就是围着广州一圈，
1: IANY、IANUT 在那边的。曝光率很高的、
2: 嗯、
0: 现在啊，就相对家用里边最火的两个 IN 系的，一个是 N60 一个是 I60。
2: 其实从几何时就是南北方的用车的差异就很大。
1: 对，
2: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就南方的这个朋友们用车，他讲究的就是说我可能就是大多数人我不太在意说他的什么什么级别啊什么的，
1: 就是个工具
2: 啊、我就是工具，然后我就要省钱，然后呢我后续的也要省钱。
1: 刚才笛子刚说的这个、这个银河的 A7 吧，自助专用。
0: 嗯，
1: 我在7-8年前去长三角、珠三角出差。
2: 嗯，
1: 他们那里营运车，包括正规的挂顶灯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几乎是一水的绿牌了。
2: 对，
1: 咱们这还是晚一些，因为毕竟咱们北方嘛，冬天这种电动车，电池的活性降低，续航里程降低，再加上一个取暖，确实是有一些现实的困难。
2: 嗯，就是它有一个问题，就相当于这个，就是人的一些其他习惯，就是到底是面子光好，还是里子实惠好？
1: 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有一回，我是干车的，我就见着一个纯电车也跑到加油站，我就很纳闷儿，我说他进来干什么玩意儿啊？
2: 嗯，
1: 人家都跑汽油区，他跑柴油区，人家打油箱盖，他把机器盖打开了。
2: 嗯，
1: 怎么着呢？为了保证咱们有限的这个续航里程用在行驶，
2: 嗯，
1: 他们现在车上可以加那种柴油的小暖风，
2: 嗯，对，
1: 我问了一次，加个几升吧，差不多能用两天，
2: 它能，
1: 这就是很好解决的，
2: 它省
0: 冬天啊，
2: 省电，
0: 冬天这样的话，你就解决有的没有液冷，或者有的没有那个热泵的这个
1: 不够嘛，
0: 对，
1: 起码一天得跑300公里吧，对吧？
0: 对。D-MIX 想问一下，能不能请老胡点评一下未来的二手车政策？未来 ES8 和 EC7 这两款车二手车值不值得买？首先，这俩车还是一样，买二手车肯定是买那种量大管饱而且卖得多的。
1: 对，
0: 你一定是 ES8 比 EC7 更值得选啊。
1: 首先说呢，未来的二手车在这个尤其是新能源车市场上表现一直很稳。你注意到了吗？它没有那种一曝十寒的这种市场表现啊，就是大火没有啊，大跌也没有，
2: 嗯，
1: 非常稳定。它走的路线很执着，他一直在走这个换电路线。
0: 我补充一下未来的二手车政策，就我了解啊，首先呢，就是很多政策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首任车主专享权益，如果过户之后更名了，他就没了。
1: 对，这个都。
0: 但是呢，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就是什么呢？并不是所有车主卖回来的车官方都认证，但只要认证的话，他会给你推出后续的二手车的认证保障权益。
2: 嗯。
0: 个人二手只有基础质保。
1: 嗯。
0: 啊，还有一个。买未来，你要想省钱，离不开那个 bus 租电方案。
1: 嗯，
0: 好，这个方案各位，我先说一下，你是可以放个心，它跟车不跟人。
1: 对，这很重要。
0: 就只要你卖这个车的 bus 租电方案没用完，你后面的人呢可以继续用。
1: 对，
0: 而且这个 bus 租电方案是能卖出钱的。
1: 对，
0: 啊，它可以折价，啊，还是那句话，买未来的车最大的坎儿和卖点都是一样的，你能不能接受它的换电？
1: 对。我们市场上能看到的就是买断的和租电的都有，
0: 嗯，但租电居多，因为租电价格太合适了。
1: 对呀，你能买断也，
0: 你用租电方式买个新的 ES8 落地就30万出头呗，31左右，
2: 嗯，
0: 就够了。你想想多便宜，别克 GR8 插电混动27款路上三电怎么样？2699的落地多少钱？和陆尊、宁德三电相比怎么样？大差不差。你要说他俩没有差距，那不现实。但是差距都多大，他也不是，啊。老胡对别克的这个插电怎么看呢？
1: 他一直就举个例子来说，刚说完蔚来，
0: 嗯
1: 啊，别克呢，他也是，他没有像某些企业那么激进，
2: 对，
1: 但是呢，他也一直稳稳的跟在一线，啊，你不像那个比亚迪，他说毅然决然壮士断腕，我所有的纯油车一刀切，我全不干了，
0: 嗯，
1: 全部转向绿牌，他是油车做的也不错，电车做的也不错啊，就包括刚才笛子说的 GL8，那是。

0: 单位用车啊，商务车的绝对王者，从99年开始啊，多神呐、啊！
1: 对、
0: 嗯，哎，你看它不断的跟着市场的节奏在变化，适时推一些新产品，虽然不像其他品牌那么惊艳，但是它一直有啊。而且我身边的朋友啊和那个亲戚买他家的油车的有，买他家电车的有，买他家插电混动的也有。
1: 嗯、
0: 目前来看，中规中矩，还是很稳当的。
1: 嗯。27款的陆上插电混动2699的，包括其他配置用的都是，2699这个配置，您那个是磷酸铁锂电池，如果在北方用，其实反倒还占便宜。说实话，如果是因为你看的是27款哈、啊，你是27款，如果26款的话，用的是三元锂，影响不大。然后它电芯都是江苏正力的，其实也能用。
2: 我们所谓的这个占便宜，它其实它俩也没有说差别特别大
1: 啊。对
2: 啊。
1: 就是能用，
2: 就是电池火速，
1: 没有那种就是你担心的就天上地下的区别，那不会，
2: 对，它不会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就老胡大哥的话不就说嘛，就中规中矩嘛、嗯、
1: 啊。您看的是陆上，然后你问的是陆尊宁德，你首先钱到位肯定啥都好，
0: 对，
1: 这肯定是，但你说陆尊版本就光盯一个宁德三电，其实委屈它了，它多维度功能包括其他都有提升。
2: 最闹心的是什么呢？不是两头的，是中间的，
0: 嗯，
2: 就是我又想往上够一够，但是呢，我又不太能看得上我下边的，
0: 就
2: 这个完了，就这个中间的这个消费者是比较难受，
0: 高不成低不就，
2: 对对，就到啥时候这个中间的不像两头都是很有主意，人家高的这头呢就是说我不在乎，低的这头呢就是说我特别在乎，我已经选好了，
1: 就是穷人买不起，富人看不上，
2: 是
1: 啊，那个区间。然后绿牌的别克 MPV 哈，它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是正向改变是什么呢？各位，燃油时代下到今天为止也是，并不是所有30万以内的燃油 MPV 给你的后选都是独选，
0: 嗯，
1: 也有板选。之前的陆上公务舱和陆尊版本比陆上公务舱级别更高，
0: 嗯，
1: 也就是说之前的30万或32万98往上的才带后独立悬挂，
0: 嗯，
1: 其他都是板选，
0: 嗯，
1: 但到新能源时代，所有绿牌的后都是独立悬挂，
0: 嗯，
1: 啊，都是多连杆独立悬挂，
0: 底盘素质提升了。
1: 哎，2699那款落地价格多少钱？你占原价算呗，你有没有置换或报废？就按最不理想没有的话，按27万的裸车价给你算，它正常的购置税应该是在按我给你按28000算，
0: 嗯，
1: 如果说是一半的话，你就是14000呗，
0: 这省一块，嗯，
1: 啊，14000。然后这样的话，你裸车价格加上这个就是284000，再加上保险，给你按8000算，就是29多，
0: 不超30落地，
1: 就29多。如果说你要有个报废加置换或者其他的叠不叠吧，算是厂家那些，我估计28吧，应该就能研究了，
0: 能降10000来块钱，嗯，
1: 对，就差不多了呗，就是差12000啊，就看你有没有置换，就大概这个区别啊。还是一样啊，所有要价格的朋友留姓名电话，很简单啊。大弄想问一下，说一年不到10000公里，预算100000，想买双擎亚洲龙和锐放，谁告你100000亚洲龙能卖？
2: 10万下不来，
1: 你根本落不了，裸车都看不了啊！
2: 你这个差挺多呢。
0: 对，
1: 你在哪个平台看到了不靠谱的主播跟你说100000块钱亚洲龙能落地了？不可能，
2: 差了百分之。
1: 而且100000，你要没有置换的话，你锐放都不够。
0: 卡罗拉差不多也许能够双擎的。
1: 卡罗拉100000，你必须有置换，10万够，
0: 要不也
1: 将将够，要不然108000。
0: 嗯
1: 嗯。锐放比卡罗拉落地价格还高呢。
0: 嗯。
1: 你10万，正常来讲都不够。
0: 别被直播间刷脑。
1: 嗯，不可能，不可能，你想多了啊！而且一年不到10000公里，没
0: 必要
1: 选双擎。
0: 本身它就不费油。
1: 一月能开不到800呗，
0: 对，好多朋友就纠结
1: 一礼拜不到200。
0: 你说我买双擎还是买纯油？咱说实话，我们天天摆弄车的，一年跑不上20000公里，你买双擎的没有任何意义。
1: 嗯
0: 啊，
1: 他又补了一个有置换二手啊，想买二手
0: 啊，那够了。
1: 你要有置换二手的话，你就直接研究亚洲龙嘛，你锐放委屈你了，你这价格真是可以拿新车了。
0: 对，
1: 你拿它干嘛呢？
0: 嗯
1: 啊，没有意义，啊，可以看亚洲龙啊。清晨留电话了，想看微盘高山八，等电话就行啊。好，继续，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稍等。一汽和广汽丰田合并的亚洲龙是不是就没了？没给具体说法。
0: 嗯，
2: 关键他这个合并成啥样也没说。
1: 但是目前网上很多主播或者一些消息面给的说，大概率之后丰田就是合并之后可能是以广丰为主，因为广丰的全球化车型居多，
2: 嗯，
1: 它只留全球化车型，
2: 嗯，
1: 但是个性化的车型我估计它也不可能一刀切，
0: 嗯，
1: 比方说皇冠系列它得保留啊，
0: 这必须保留
1: 啊，包括其他一些，你像雷凌和卡罗拉，肯我可以直接告诉你，我猜的一定是只留卡罗拉，不要雷凌。
0: 对，因为在全世界都是卡罗拉，雷凌是北美版的卡罗拉。
1: 对，那至于亚洲龙有没有梅梅，不好说。你要说按占比的话，肯定凯美瑞占优，但是亚洲龙卖的也不差呀。
0: 他跟凯美瑞还不太一样
1: 啊，对，
0: 他跟卡罗拉雷凌关系不一样
1: 啊，对
0: 啊，他不一样。
1: 丰田的博智3X 可以买吗？电池怎么样？车怎么样？没什么太大问题，只要这车着了，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说这个其他原因，
2: 嗯，
1: 直接给你赔新车，
0: 这个挺。
1: 然后所有车就是达到一定配置往上，按续航算就500多往上标配，倒车辅助，所有倒车辅助出现的刮蹭，厂家都给你兜底，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三天之内到账。
0: 呵，
1: 啊，
0: 这
1: 大连平均每天每个月吧，大概有1到2起，就这种，然后三天之内肯定解决。就是首先，它是个加引号的杂牌电车，还是个纯电啊，还是很多人看不上的丰田出的。丰田出的电车能有多好？我最开始和大家想法一样，但是它站稳了平均月销靠近10000。
0: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在这个网约车、出租车市场里，这个车可卖的挺好。
1: 就家用市场，它卖的也很好，很推荐啊！留姓名电话啊，帮你找人。这车呢是大连同期政策有浮动啊，靠近年节啊等等一些，包括某些啊有说法。但是呢，我们能给你要一个目前同期的最低价格，这你放心啊。
2: 然后大家不要把这个同期最低价理解成这个你想象的那种，
1: 不是，我们说是同期，不是史低，不是历史最低，那不可能啊。星越 L Plus 这车怎么样？怎么选？推荐啊，相当推荐。就是星越 L 那神车，
0: 这么说吧，14-15万油车，它还能有这个2.0T 的四驱。我见过他们的测评，确实表现不错。这车除了稍微费点油，真没问题。
1: 但是这样，就现阶段的整体的这个国产维度的技术提升，它哪怕是一个纯油的，它也不费油啊。但是现在是一个预售啊，你问的是星越 L 的 Plus， 为什么叫 Plus？ 轴距啊，不，车长达到4955了。然后呢，车宽达到1.96米，车高1.77米，轴距达到了2.9米，这已经非常大了。上一代车型轴距是2.85米嘛，现在没有价格。能确定的是什么呢？是20横置的一个涡轮增压的发动机，然后呢，
0: 用上 iHive
1: 7，它会有混动。
0: 那好。
1: 而且啊，像老胡说的，如果你要买纯油的话，老胡，你可能不信，我也没念错，燃油版本 2.0T 四缸给到290的马力，
0: 这是沃尔沃技术的
1: 290，
0: 它有这个能力。
1: 我天，290这已经赶到 T6 那个级别了，都
0: 它就是 T6 那套动力总成，只不过不挂沃尔沃的标。
1: 哎，你这么说我突然一个机灵啊，曾经和人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像当时试驾那个领克08、啊，然后我说领克08的燃油卖的比领克08 EMP 好，首先呢价格便宜40000，现在如果大家有报废和置换，通过节目大连落地价格可以围绕20做文章，
2: 对，
1: 只多不少啊，不能低于20，
0: 这可比以前便宜多了。
1: 但是啊，各位，我发现一个什么呢？轴距2954，然后发动机马力254，等等，这就是一个之前 B 五版本的沃尔沃 XC90，
0: 对，
1: 落地价格从60变到了20，
0: 三分之一，吓人
1: 吓人吗？好，老胡刚才说这个我也一机灵，2.9米，然后呢290的马力，它是把 B 六往下下放了，但是它肯定是不带那个48伏轻混的啊，纯油的给它290，这个我怀疑它可能会用一些类似可变截面涡轮的技术，因为它如果直白这么给，它现在具体是什么喷射我没查着，它我觉得应该是多点电喷，它直喷的话290的马力它这个油耗控制不了了。
0: 对，而且第一批车主都知道，你看看星越里边用的都是领克的件儿啊。
2: 对，
1: 然后呢有朋友问，那他那个双擎的那个 iHive 的是什么马力？2.0T 发动机，218的马力，带双擎。
2: 他当时星越 L 为什么就风靡一时？就是大家应该知道里面的故事，
1: 听得热血沸腾的很开心是吧？好，现在没有预售价格，我现在有一个我担忧的，目前我说这些，我觉得15万打不住，
0: 肯定打不住，
1: 我觉得打不住。
2: 肯
1: 定打不住，他要能低于这价格我更开心，但是我觉得打不住。
0: 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猛龙见过吧？
1: 嗯，
0: 猛龙 Plus 和猛龙差多少钱？你自己算吧。
1: 对，
2: 但是我感觉不会差
0: 太高
2: 太高、
0: 但是肯定有差
2: 距。因为星越 L 之前全落地13多，不到14也差不多了。
0: 那是低配的吧？高配的不够啊。
1: 它就是分这个标配和这个四驱嘛。
2: 23年的时候差不多。

0: 飞鱼啊说刚才讲到了 BBA 的插电混动，马上这个拍了个截图，奔驰 E350EL
1: 那、
0: 啊，就是那个350的那个 E 级的那个插电混动啊，还在跑。
2: 奔驰的绿牌。
0: 对，奔驰的插电混动 2.0F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哈。吉利银河战舰700能看吗？你别着急，
3: 刚上，这可是刚热乎的啊。
0: 它是10月10号上市，你就别着急。
2: 它10月10号上市，等我们能拿到试驾车或者是展车到店，
3: 还得一
2: 段
3: 时间。
0: 我估计十一期间展车应该到了，但是你要是动态的话，还得等到过完节前后。预售价格区间翻了一倍，就是整体配置不同啊，19.98万到38万。
2: 实际上，你知道老婆大哥现在的销售有一些还是容易让人诟病。你说你展车都到了，弄得大家心里痒痒的，完了你试驾车迟迟不来，对。
0: 就我的了解，
2: 因为有的现在我觉得在某些领域饥饿营销其实已经不好用了。
0: 据我的了解，这种形式什么的，一就是纯是什么的，厂家整体管控，然后担心个别地方试驾出问题。二，好多车预售和转大定或者是所谓的动态试驾车到那时间能隔一个月。最终的确定装配版本没完成。
3: 对，
0: 就怎么能确定是确定版本没完成？很简单，你看那个展车样车，他用一个帘儿或者一个栏杆给你拦上了，
3: 不让你进去，
0: 不让你进。那个就是工程车，他就没确定最终版本，很可能你拍完或者你感受完之后，你发现最终上市版本和它在某些位置有变化。
3: 对
0: 对，那这个其实对于品牌来讲，他们挺在乎这个形象的一个整体的评价的啊。那战舰700这，前三个配置都是 1.5T， 然后呢，前两个配置两驱，19.98万、20.98万，然后四驱版本三电机四驱的起步价格是22.98万，这价格其实不高。三电机四驱22.98万，然后三电机四驱高配23.98万，然后三电机四驱顶配是26.98万，还有一个陆地方舟版，我估计就能划船那个，38.98万，啊，等吧，你就别着急了。
3: 你说他冲谁来的？想一想，
0: 冲奇瑞啊，然后再冲那个坦克。
3: 对
0: 啊，国产的 HEV 靠谱吗？靠谱，啥事没有。一直关注长城的 HEV。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想要主干路线的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好一点的，但要提示各位啊，小学周边开始慢慢的有人流量增多的迹象了，大家要走的话呢尽量避让一下小学周边，可能会有一点点拥堵。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交通气象快报。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上到明天早上，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多云转晴。

0: 我是长海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在中午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下午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5到20摄氏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2: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2: 盛世国庆，
1: 听见大连。
2: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2: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2: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2: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2: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2: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十二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通过大连云 APP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如果大家遇到了出行问题、交通方面的投诉，包括汽车消费维权等各种疑问，都可以通过节目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跟我们取得联系。
1: 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我和苏迪我们俩的目标非常的简单，就是力争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助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大家也请记住我们的节目口号啊，打开车窗，
0: 有话
1: 直说。
0: 今天节目刚开始看到了我们的老听众小区同学发来了信息啊，说聆听电波共贺国庆，祝苏迪和一涵啊万事皆圆满。
1: 嗯，同样的祝福
0: 也送给
1: 你
0: 啊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呢，今天因为也是这个半天嘛啊，然后呢，像有朋友说79中门口联合路啊停车停两排，说交警能不能来治理一下？
1: 太理解这个地方了，就在咱们
0: 常年这样啊，常年这样、
1: 是。
0: 还有呢，像招财进宝之前发的是什么呢？指挥中心能不能派甘井区交警，来一下，说大连北站北广场啊进门这块堵上了，
1: 哦，
0: 车太多了是吧？
1: 对，因为今天也是节前的一个出行高峰哈。
0: 啊，有一些公司可能相对人性化的，就是下午可能就半天了，
1: 嗯
0: 啊，就是可以直接休了，有好多可能是直接走了。
1: 对
0: 啊，这个大家呢就是克服一下，然后如果说遇到了其他问题，你想跟我们互动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大家呢，如果说有一些想直接沟通的，也可以打热线电话88118666。
1: 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呀，咱们交警部门也能看到哈，所以说。

0: 像这种即时性的交通方面有关的信息，
1: 路情啊，或者说相关的和交通建设相关的一些意见建议，您可以直接发，文字越详细越好。如果说是一些路段，比方说你要反映有占道经营，或者说有大坑，又或是有一些其他的你觉得需要解决的交通现象，您可以直接文字加图片，这是最理想的。
0: 对，
1: 因为很多相关的合作部门都能看到啊。昨天没什么太多遗留的热线问题，但是前几天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梭鱼湾隧道这个事儿
0: 啊。其实梭鱼湾隧道哈，它官方的叫法应该是大连海底隧道吧？
1: 对，对，就是可能叫梭鱼湾是民间叫法，因为啥？那个地儿正好在梭鱼湾附近。
0: 是是，是前天中午哈，我们的听友说，哎，怎么走到隧道里面
1: 一片漆黑
0: 的啊，黑洞洞的哈？说以前都有灯，怎么现在没有灯呢？
1: 好，我们问着什么原因呢？
0: 哎。为什么问了这么久呢？都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当天呢大概率是属于临时的这个电力方面的一个检修，对对，所以说呢他们主管单位也都没接到信儿，然后突然间就黑了。然后这是昨天给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哈，但是很快就好了。
1: 所以呢就是这两天应该是没问题的，大家如果去现在不行，就是您如果能开车走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万一说还没修好您可以告诉我们一声。
0: 对
1: 啊，
0: 是这样。
1: 好，大家听大家的，也可以发大家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去和大家来互动。扎刺儿啊，说一涵的这个节目是哪个频道几点想听？就爱听他聊天是吧？
0: 家里有孩子是吗？我的节目啊，在 FM93.1 啊，大连老友之声广播，晚上的6点到7点啊，是家庭教育节目，叫《幸福家计划》。欢迎来听我的节目。
1: 广播部一会儿把这个广款结一下，催一下。今天讲什么事儿啊？也是啊，大家把您的诉求发过来，然后呢，我们说一些和大家相关的，你们可以来参与互动或者参与评判的事儿。各位。就前两天，如果大家看央视新闻了，有这么一个事故上央视新闻了。那什么事儿呢？就是前两天上海嘉定永盛路和白衣路路口，啊，这地儿咱也不用说太细致，咱也没去过，
0: 反正就知道是上海。
1: 一辆电动自行车闯红灯时入路口，与正常直行的轿车撞上了，然后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现场认定骑车人全责。好，前面描述这个事故大家不少见吧，经常能看到哈，
0: 是这种说法，你闯红灯是无法预判的意外，违法就是违法，不然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正常行驶的汽车难道都要让你吗？
1: 此处不应该有掌声吗？
0: 好，呱唧呱唧吧。
1: 哎，我们很多开车的朋友就觉得哎，就缺这样的交警，或者说就是这种直接现场给判断，然后呢就站在法律的红线上，我们不越一步但是也不能和稀泥，这样的话避免了很多不良风气的滋生啊。
0: 就是这段视频啊，它被央视财经啊还有央视新闻啊是接连报道，
1: 还有晚间新闻呢，也用了2分多钟。
0: 所以咱说哈，2分多钟这样一个社会新闻，这个比例挺大的呀。
1: 咱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有的朋友会问说，就一个骑车人闯红灯被撞，为什么值得央视央妈花2分钟啊，来这个报道这个事儿，而且是循环播放。公安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啊法研部的副主任赵思聪在央视报道当中给出了一个答案，说什么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
0: 而是
1: 对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0: 以往可能我们大众的传统观念哈，就是认为谁弱谁有理啊，你车祸人了，
1: 哎呀，怎么怎么地，旁边可能有人说，哎呀，你开车的没啥事儿，你车是撞损了，但是你看那边人都出血了或怎么着，那我觉得这种说法就是和稀泥，
0: 所以呢，咱们也要明确哈，就是交警定责审查的时候呢，它是有三个核心要件的哈。第一就是当事人有没有违法行为，
1: 这
0: 个
1: 根儿，这是个根儿。第二步，这个违法行为和事故有没有因果关系？
0: 第三步，违法行为对事故结果的作用有多大呢？
1: 好，就刚才说这起事故，那违法人全占了。对吧？首先他有违法。他这个违法事故直接导致了后面的这个他的被撞，
0: 对，
1: 然后呢对于事故结果的作用相当大，
0: 是
1: 啊，就直接你全责。
0: 所以大家能听明白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个核心要件哈，就这一套逻辑如果定在我们刚才说的上海的这起事故啊，那他这个链条是非常的清晰啊。
1: 对
0: 不对？
1: 骑车人闯红灯嘛，这首
0: 肯定有违法行为，这都不用说了，
1: 就是我。

0: 我这么说吧，人闯红灯，
1: 嗯，
0: 你甭管你是什么状态下的人，你闯红灯你是不是都违法？
1: 那是啊，我们从小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什么绿灯行、红灯停，
0: 对，
1: 是吧？
0: 对，闯红灯导致他进入到正常通行的轿车的行驶轨迹了，这是个因果关系。那轿车驾驶员绿灯起步，无法预测侧面会突然冲出来一辆电动车，这是作用力的大小了。
1: 嗯，
0: 全责，没有任何。

0: 同事打电话让他接单再帮你送一下、
1: 哦、
0: 也就晚个十分钟，然后告诉我说行。又过了十分钟，另外一个姐啊，我是刚才那小伙同事，我在同一个地方逆行，我也让交警给摁下来，我让我第三个同事给你送，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们那一组仨人全被扣下，
1: 都是因为逆行。
0: 对，我说这杯咖啡立功了，这是真事儿啊，各位真事儿啊。就是那次是管什么呢，不光查逆行，还有什么呢，就是无规则的变道，突然给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了一些压力也好，或者说事故的引发，还有什么呢，那个没戴头盔，又或是什么这个比如说开车打电话呀等等，这些都有问题。包括在东联路的上桥口，包括在锦绣附近，包括在华北路上，包括在北站一圈，我都开车碰见过交警在他不是为了抓，是规劝和就是现场直接抓取那些违规的电动车驾驶员。
1: 嗯
0: 啊，当然现在我们说电动车绝大部分默认的可能是外卖小哥和这些快递小哥啊为主，但是还是那句话，只要你上路了，在保证个人安全同时，你要保证别人的权益不受侵害，人家也对吧，都是自己花钱买的车，然后怎么着的都有人身安全，大家也都有这个权利，所以也有这个义务，你只要参与交通就是交通参与者，做到自己该做的啊。像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无论是热线还是大家发的微信当中，都有好多就非常奇葩的事儿，我们觉得就是很不可取的啊。
1: 是，
0: 对，
1: 我要没记错的话，咱们大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哈、啊，是在九月初的时候还进行了一次咱们全大连市的查处摩电车违法的这样的一个专项整治行动。
0: 对，
1: 嗯，因为啥呢？因为在九月之前吧，反正就是。这个大半年了，咱们全市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呢，涉及摩托车的事故占比是超过了30%，
0: 哎，
1: 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事故呢是占比大约15%，所以就是这两类车辆事故合计啊，占比就接近事故总量的一半。
0: 你看，涉摩涉电的交通违法行为其实已经成为影响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的主要的因素之一。
1: 嗯，
0: 所以呢，为了有效的规范摩电车的通行秩序，切实也是压降涉摩电车道路的交通事故，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呢，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结合开学季的交通特点，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摩电车专项整治行动。
1: 嗯，
0: 在九月初就已经查处了摩电车违法，各位1.3万余件。
1: 对，这其中扣留了摩电车有206件，罚款处罚有872件。
0: 对，
1: 这是九月初哈，
0: 哎，
1: 就短短几天，能
0: 就九月第一周，九、
1: 哎、
0: 月第一周，
1: 对。
0: 嗯
1: 对，那这次的行动呢，它是聚焦路面秩序、源头监管还有宣传教育三个环节哈，同步呢也是推进查处与劝导、整治与警示，反正就是全力吧，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大连市民、给你我他啊，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哎，那么在路面的整治方面呢，交警部门在商圈、景点和摩电车的高事故频发路段啊，设置了执勤点位，也采取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包括现在其实也是一样。
1: 嗯，
0: 对摩电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呢，实施分级分类的处置，严查什么呢？骑行不戴头盔，闯红灯、逆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非法改装，啊，前一阵我们有朋友投诉说那摩电车那个灯啊，跟探照灯似的哈、非法改装，然后闯禁行区等突出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做到执法震慑与教育的引导并重。
1: 那么在源头监管方面呢，交管部门是联合了市场监管部门哈，深入去排查电动车的销售啊，还有租赁经营门店呀，就是严厉打击他们那种擅自解除限速、更换大功率电机、改装电池、改装排气管等一些违法改装行为。
0: 说到这个改装啊，大家会觉得这车还能改装？
1: 能，
0: 就是你会发现啊，就常态化，你会看到很多的外卖车辆啊，有的急，有的不急。
1: 嗯，
0: 就是有的骑你会觉得稳稳当当的，然后他就是，你看他其实骑那个状态啊，他也是挺认真的，他不是那种特别放松摇篮症的。
1: 嗯，
0: 说明什么呢？他已经是到达那个车的接近极限了，可能说40迈或者60左右。但有好多车你会觉得唰就过去了。
1: 毛毛愣愣，
0: 而且就是那个车的动静还大，那个车的提速或超车速度特别快，那大概率就是改装了。还有就是晚上最简单的就是那个灯亮不亮，
1: 哎呦好亮的，
0: 有的隔

0: 真不夸张，我觉得感觉隔一个区我都能看见它在闪，就那感觉啊，就特别特别亮，你没法判断，也睁不开眼啊。那在宣传教育方面，执勤民警在路面执法过程当中同步开展什么呢？普法的劝导，引导市民选购合规车辆，遵守骑行交通的规则，同时呢也是曝光典型案例，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等形式，引导广大群众，不管是骑车的、走路的还是开车的，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的理念，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说这个信号不好，说外卖小哥听众说东快能跑90迈，那这我倒没见过那么快的，但是60以上我真见过，
1: 我觉得挺吓人呐。
0: 阿轩说啊，不罚啊，真有人不自觉，真是，他说什么呢？一定要罚啊。他说我在上海倒是常见的啊，违法登记抓啊，被抓到是要登记身份证的啊，累犯的惩罚也不一样。对，这个我是赞成的，就是你要说第一回你不知道，或者说你确实比如真有难处有急事，咱也不是说就是不近人情，第一次处罚警告教育为主，然后你第二天同样的事又来一遍，
1: 那你这有点过了吧。
0: 虽然
1: 你
0: 不是老李，但我也得问你为什么好大佑啊，对吧。
1: 李师傅这会儿是不是耳根子发烫了？
0: 挺
1: 伤心哈。
0: 说人在车里，交警强拍照处罚违停合理吗？是这样哈，公务车辆交警有权处理，他只要违法就可以处理。你要是觉得有问题，直接打122就行了。
1: 对，
0: 说明说清楚路接什么的，他马上就来。大概，辖地的派的话，快的话3-5分钟就到。
1: 我觉得红南好可爱啊，下车跟他说，就还走上前去哈，跟他说，你停的有点挡害了。
0: 我是这么觉得，如果说这车停的，但凡能让人接受，它不至于说给其他通行带来太大的影响，一般人不会耗那个劲儿去提醒
1: 它。哦，对，
0: 能提醒，本身皮卡车就不小，啊，那就肯定是有影响。蔚然成风说：“二位好，中心医院北院与沙口区法院连接的跨铁路立交桥的人行道，电动车顺行逆行在你身边呼啸而过，有的在你身边突然打喇叭，非常吓人。”行，这个路段我们也会反映啊，也会加大巡查力度，这大家放心。而且大家发的这些和交通违法交通投诉相关的，各相关交警部门都能看到啊，他们能看到，能分拣出去，大家放心啊。阿轩说啊，这个我们他还是啊说抓违章，我有一疑问啊，说有好多的违法行为，到底抓还是不抓？什么违章啊、插队啊、实线变道啊，说已经看到好多次了啊。说执勤这块建议可以学习一下，像上海，啊，执勤交警啥都管啊。我同事在上海插队被指挥交通的交警罚了，没插队成功的会引导执行去掉头。说我们大连抓违章都是专门抓违章，没见过指挥交通去抓处罚的。这也是个好的建议，确实就是从严呗啊。但你这话说完之后，我估计好多人会恨你。
1: 然后另外我觉得哈，有的时候路口的交通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交警如果一个人 only one 的话哈，也确实是精力很有限，可能顾不上那么多。
0: 龙龙说人性执法不是纵容违停的理由。对，后面这句话我不念了啊，就是是有是在，大家心里都有杆秤，但是不代表说大家犯了一次错或者有一次违停我就十恶不赦了，绝对不是那意思。我相信交警最终的目的和想法不是为了罚你，而是说以后咱别犯了。
1: 对，
0: 就是我是这么感觉，但凡开过车被贴过违停单子去交过罚款的，他就知道疼。哪怕咱不像说深圳一次违停罚2000，你就说你取个外卖，或者说接个人，或者说办个业务，你可能是不花钱，或者说怎么着，哪怕这收费停车场按5块算，你可能这事儿办完了，买杯奶茶可能15块钱，后来变成115，对吧？你100和5块哪个合适？很简单，甚至有些时候你那事儿快的话，半价2.5块或者2块1块就办完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还是从自身角度转移，因为违法就是违法啊，他你要说你不违停，他为啥拍你？这事儿就过了啊，这事过了啊，咱就吃一堑长一智得了啊。昵称叫已停用的微信用户说，上海那个叫什么叫交巡警？
1: 哦，交警巡警的活儿
0: 一起
1: 干。
0: 哎，我好事问一下，是开2份工资吗？飞鱼说江苏绿灯跟进扣2分。其实我是支持就是在交通通行状态下很多执法严一些的，这样不光所有人，我们包括那些惯犯，你至少他得有怕的呀。
1: 是，哎，你说这个绿灯

0: 跟进哈，我之前不是讲过吗？有一次有一个交警，他就说我绿灯跟进嘛，然后从那之后我就开车更加小心。我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往前走了，就明明看见马上要岔死了，要变灯了，我就老老实实停下来了。啊，
1: 后边车滴滴你，
0: 跟进的那个尾巴了。所以我要自觉一点。哇，后面的车，我觉得在车里面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骂我了。
1: 嗨，20年前就有交巡警了啊。但是这样，就是咱们默认的，可能交警是交警，巡警是巡警，默认的。或者大家说这个我也理解，因为尤其是像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或者说像昨天晚上我就有感觉，昨天从这个下班走比较晚，然后从那个联合路上东联，然后上桥往出事方向走，就是昨天我真碰见我前面一左一右，就是他不是那个四排道吗，我是在左侧的第二排道，我左边是最里道，右边还有两排道，我一左右两边都是俩新手贴的那个新手的贴儿。然后呢，昨天遇到个什么情况呢，红灯了，但是交警只会直接抡臂让大家赶紧往前走，就保证主流主干路方向，把就是往东联路上能上的车多上一点，这样把后边车分流，这样几个其他交叉方向的车，包括黄河路和鞍山路，那车不就能走起来了吗？那俩小姑娘就不敢动了。
0: 理解理解。
1: 他俩是看我过去了，然后可能感觉才慢慢悠悠起步，后面也是喇叭声一片，交警一个劲儿抡，那胳膊都抡出火星子了，那俩也不动，就是没走过，就凡事啊，经过一次啊，就知道了，就有经验了。
0: 对
1: 啊。好，我们继续刷新来看大家发过来留言哈，说风我再反映一个之前反映过的事儿，啥事儿咱看看啊。
0: 小作文啊。
1: 说这个星海202车站那个斑马线红绿灯，说26号那天晚上我在那儿遇到两台车明目张胆闯红灯啊，一台家用车，一台网约车，这俩车明显就是惯犯，他们离得很远就已经知道是红灯了，但是毫无刹车的意思，而且那台网约车还按喇叭，把所有过马路的人都吓了一跳。我咨询一下有没有能解决的办法，比如上违法拍照设备，还有就是那地方离星海广场那么近，那是咱大连对外的亚洲知名的名片呀，外地游客非常多，希望大家都能自觉，不要时时刻刻处处都非得官方用处罚的方式来约束，毕竟城市形象需要每个人自主去维护。您发的特别好，但是肉分五花三层，更何况人呢，对吧？还是那句话，合理合法和自觉这个事儿，有些人那个不自觉性，就是我觉得就是根儿上的，哪怕有摄像头，
0: 他
1: 都有可能装看不见。
0: 对，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1: 我不说太详细，各位，你们肯定碰见过一些大聪明，在比较黑的路段、比较晚的时间，然后要么就是假装向右拐一下，然后直接打转向直行。把那摄像头的监控范围绕过去，
0: 对，
1: 又是怎么样，都碰见过吗？你说这可取吗？白天也有那么敢干的。所以我坚持就是也支持咱们的违法抓拍的这些设备更全面一些，然后咱们的人员更严格一些。但还是那句话，咱这话说完之后有好多人可能是不乐意的。但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发的，如果当时条件允许，您不是在开车状态下，你可以拍照片，然后直接上传交警平台，他们可以直接抓。
0: 对，就是有奖举报
1: 啊！您这举报是肯定是有奖的，是有奖奖励金的。
0: 对
1: 啊，你甭管是从他们的罚款里边扣出来给你的，还是怎么着，是你应得的。
0: 对，
1: 但是他发的后半段，我每一个字都支持。咱们大连是文明城市，咱们大连是窗口城市，咱们大连是一个知名的国际化的旅游都市，而且十一期间还是咱们旅游的高峰期。那你想想，这时候在咱们的地标性建筑附近，然后咱本地撩臂牌照的去那么行驶，打脸啊，不好看啊，对不对？是不好看啊？
0: 他可能也不要脸，
1: 有脸他就不这么干了，还用说吗？啊，
0: 对。
1: 树在小镇说，现在有不少右拐都不减速，直行还得让。对，哎呀，我的天，并道让直行都听说过这句话，但是有好多真就是拿着命跟你喝，那车头就怼你脸上了。老横了。
0: 对，不让他就骂你。
1: 说在有人说，关键我车上还有孕妇，要不然我真能下车去跟他说道说道。就是不自觉。
0: 对，人家不管你那一套。
1: 对，就是不自觉。但是还是咱说点闹心的哈，这得按闹心说了哈。你看他右拐不减速，他要是说没发生事故啥的哈，你可能还没法说他，你能谴责他，但他没违法，讨不讨厌你说，对吧？所以我是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大家说的很多，其实从大家发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有感觉，其实但凡三观没问题的朋友，或者说你自问我们

0: 问心无愧的交通参与者都是比较支持交警从严执法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对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言，就是有效地保证了遵守交通规则的人的权益。我们不必再担心被插单被加塞儿，旁边还对你竖某个指头，还拿喇叭滴滴你，然后
1: 开着车窗
0: 怎么样的，这种都是不应该的。你说很简单，就是这帮人也都是欺软怕硬，你放心，这些也都是属于那种，你俩看不着他才敢跟你如何如何。如果说拉下车窗来，他看着你，他还不敢呢。他可能比猫胆还小呢。
1: 欺软怕硬啊！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一个女性朋友，然后小暴脾气，开车在路上，然后有一天呢，就是被别人别了，反正两个车吧，就抢，然后就都停下了，非常生气。当时他爱人在车上哈，他爱人长得五大三粗的，就是一看就是很凶悍的那种，但是他爱人的脾气特别的好，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看着像老虎，
0: 两口子长反了是吧？
1: 对，其实呢是一个特别暖的小猫咪啊。
0: 哎，你说那不是我姐夫啊？
1: 不是啊，你姐夫还达不到这个体型哈。然后当时呢，他爱人就跟我这个女性朋友说：“哎呀，别生气，媳妇儿你别生气。”然后那边的司机呢都已经下来了，站在车前面还嗷嗷骂呢。然后对，然后我这个女性朋友就，这有气儿没地儿撒呀，然后就让他爱人让他老公说给我下去，然后他老公特别听话，开开车门下去了，下去了，对方那个司机一看以为要下来干仗
0: 了、
1: 对，然后一看五大三粗的，然后那边害怕了，溜溜的上车开车走了。
0: 那我也分享一个哈，前年还大前年去广州参加车展，因为每年车展活动呢都是去发报道啊，或者看一下新车的发布会什么的赶。然后呢，因为我本身你要按祖籍我是南方人，然后我小的时候在广州待过一段时间，我听得懂粤语，我也会说，但是呢就是一般到那儿也不用怎么着的，但是我能听懂他们说什么。然后那天打车啊，就是反正就是打了一车，然后那司机他给我绕了一小段道，但没一两块钱我也没追究。然后呢到那城管附近，我就说你到这个门给我放下，他呢是为了找前面大概 1.2 公里有一个上桥口，因为就是一线城市搞这种大型展览的那个场馆都是离市区比较远，有的甚至在近郊，有的得走高速，那个广州就是得走高速，他是为了走前面那个上桥口他近，要不然他要是从那个门给我放下他再绕的话，他可能得多走五分钟，这样的话他就说你走两步怎么，我就不乐意了，我这脾气就上来，然后跟你差不多，他就开始最开始用蹩脚的普通话跟我说，发现说不过我，他开始用粤语骂我，我直接用粤语反击了，然后我直接下车了。他可能以为人坐着看不出身高，但可能是纯正的一南方本地的朋友，他那个身高我估计目测1.65米左右吧，男性。我一站起来之后高他半头，客气了。后来有一句话我当时我真绷不住了，要不我再给你送回去。我说不用了。就那么着啊。夜雨发了个照片我们看这是个拖车，
1: 这个后面的
0: 牌照哈，这属不属于
1: 看不清了，
0: 违法的遮挡，
1: 这是
0: 号牌，这是个拖车呀，你看一下啊，
1: 就这一张照片
0: 对，它呢是底下有那个就是那个架子把那个车牌号，但是它车牌号其实在某些角度是能看清的，您这个是属于后车跟车的拍摄角度你看不清，但是你在它侧面或者说行人角度或者说稍高一点位置或者稍低一点位置都能看着，这个不属于在车牌上的附着，
1: 对，
0: 这个就不好界定了，这真不好界定。我们一张照片，这个真不好界定，然后说到这个哈，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昨天咱俩刚下节目，然后呢，后面接节目的苏林发了一个听众的信息，我们听众发了一个这么一句话，说汽车后边挂自行车遮挡号牌了，我能不能再申请个号牌挂上去？就是有好多骑行爱好者，我见过最多就是后面加了个挂，然后挂三台车的，俩个大人一个孩子的，然后是个 SUV， 然后直接挂后面，就直接横过来，能拖出来大概5-60公分的宽度厚度，然后肯定是他那个轮儿或其他就把底下那个号牌给挡住了。
1: 是，
0: 这我昨天特意问了一下啊，车尾挂自行车架挡住车牌，首先绝对不可能再去车管所多申请一块车牌挂架上，一台车只能有一套号牌，就1前1后。号牌呢，必须装在车身的原厂位置。车身原厂位置，我解释一下，一般默认的前面那个车的原厂位置。

0: 就是在咱们的车的前脸的中间的偏下方的位置。有个别车型呢，由于中间进气格栅比较大，它呢也可以，你在交警部门申请，就你上牌照的时候，它有侧面那个位置横左上或者右下，左上或左下，一般是往上一点，也能挂，就不遮挡你前面那个进出气儿。还有个别的，有一部分国产的路虎车主看见过，路虎的国产车型后屁股它那个后面的那个车牌照是不能挂在正中的，它是必须挂到侧面位置，它必须挂到侧面位置啊。所以就是这个情况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号牌必须在车身的原厂位置，只要原车号牌被车架、自行车挡住，就算你自己在架子上挂了一个同款号牌，上路也按遮挡号牌来算，罚279分。如果想带自行车出行，优先考虑车顶架，或者挑选那种不会遮挡号牌的后挂车架就行了。
1: 哦，所以还是要自己规范一下哈。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
1: 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啊，往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平台上来发送你的信息哈。
0: 还有朋友说这个支持就是我们执法从严，不要给一些钻空子人可乘之机啊。平常心发了个视频，我们看一下，中山广场入民生街的路口，看一下啊。找到这个车，如果说有必要的话，让他去，你是抬一下还是说调整一下？如果说人家要说他不算，那就是不算。
1: 对，但是我觉得你举报的话，这一张照片还不行，
0: 因为这个角度一看就是后面车在停车状态下拍的，您是一个驾驶员的视线给的这么一个角度。但是我说这个角度，我和一涵如果在这看的话，咱们稍偏一点或者往前一点，或者以行人正常人的高度看，都
1: 能
0: 看着，
1: 看见了，
0: 能是能看着
1: 的。是的
0: 啊，对。就什么叫遮挡呢？就是表面有附着，且在几乎各个角度你都看不见或看不清。就有很多精准的，我见过那种车，其他车身刷的锃亮，就车牌埋汰的，你啥也看不着。贼精准
1: 啊，对，
0: 特别精准。
1: 是
0: 啊，我也看着过现场拿那个双面胶加工的，把六贴成八。
1: 啊，天哪！
0: 啊，我也见着过啊，这个就是该举报也举报了啊，这种
2: 一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刚才呢，在中山广场民生街的这个事故，现在正在撤离的过程当中，用不上一分钟啊就会撤离现场。目前呢现在已经是恢复到正常通行的状态了，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撤到路边了。我们现在着重要关注的还是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现在出市区的方向俨然有一副晚高峰的气质体现出来了。目前从东北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这是一段，另外一段是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相应的移动速度呢是降低的比较明显的，各位留意一下哈。现在是真的有一点点味道往晚高峰的状态来过渡，所以如果出市方向有这样的需求，通行需求的话，目前来看东联路出市还是不错的。这跟就是中秋小长假的前一天状态很像。现在看到呢，虽然联合路从明星花园到鞍山路的这一段是有排队的，但是上了东联路之后，整体出市区方向的速度保持得非常理想，车辆密度也不高，而且华东路这边下桥之后往出市方向走一点儿都不堵，所以说稍微走走东联吧，东快上面真的是堵得挺明显的。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西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的方向，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北行方向，以及五一路解放广场桥的部分入市区方向，中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桃园市场部分解放路的双向，这些路段呈现出的车辆压力也都不小。大赛事的周边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状态恢复的还不错，但要提示各位是哪儿呢？就是在鞍山路，目前从长春花园开始一直到联合路部分的双向，注意啊，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不太好走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东快路出市方向现在开始，现在才下午的13点钟，就下午一点钟啊，就已经开始有晚高峰的这个味道了，所以大家还是闻着味儿走东联吧，不然走东快的话，这时间成本稍微有点高。稍后我们再会。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牵。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天气是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呢，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15到20度之间，15到20度之间。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每天13点钟到14点钟为您直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您还可以通过消费的，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首道门票咱们是免费啊。好，另外呢，就是因为活动期间的客流量比较大，各景区呢会采取线上预约限额的机制。而且呢，根据实时的承载情况呢，进行这个限流、分流、暂停入园等一些动态的调控措施。所以呢，请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预约，出行之前呢，也密切关注一下大连市文旅局及官方的景区的一些公众号。它会有一些预警提示的，比方说客流的饱和度太高了，这些信息呢都是开放的状态，所以呢大家按照这些信息来合理的规划行程，避免呢因为景区达到最大承载量的时候影响游览的安排啊。

好，那第九师山东烟台市、北京朝阳区、天津的滨海新区、湖北的宜昌兴山县、重庆的奉节县、三峡库区啊，还有甘肃的敦煌市，这些市民们凭居民身份证就是优惠活动适用的人群之一了。好，第二项就是非大连市观赛球迷，就是您是来看比赛的啊，但不是咱大连市的球迷。东北城十月五号总决赛的观赛票根儿和居民身份证，港澳台的居民以及外国友人凭同一赛事的观赛票根和有效身份证件也符合优惠活动的人群。还有第三类人群是什么呢？东北超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凭有效证件也可以按照优惠政策来执行。如果您是16周岁以下没有身份证没关系，您凭户口本做辅证也可以的啊。景区包括哪些呢？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市内以及旅顺口区的景区包括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像正门珊瑚馆、鸟语林都是限3000人每日啊，这是免费的。还有白玉山景区限1000人每天，东鸡冠山景区限3000人每天，旅顺的黄渤海分界线景区限1000人每天。哎，需要的是以上景区统一提前一天在景区的携程官方平台上进行预约就可以了。成功之后啊，凭借着您的这个预约码还有身份证原件相应的凭证，就可以到景区的正门检票，然后咱们入园了。继续来说，还有啊，大连森林动物园限3000人每天，这个会提前一天13点以后呢，在大连森林动物园的官方购票小程序上预约。比方说啊，您计划10月4号入园游览，10月3号13点之后咱们就进行预约。您选择的是东北超免费专享票，填写人群类别和个人信息，显示2维码就是成功了。入园的时候呢，凭借这个预约码再加上身份证原件相应的票证，咱们就现场审核之后就可以入园了。咱们再看金石滩区域的景区啊，金石滩国家滨海地质公园限1000人每天，金石滩的蜡像馆限2000人每天，地球之光科普体验馆限3000人每天，金石园限的是1000人每天。这些景区呢是统一提前一天在乐游金石滩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预约，也选择的是东北超免费专享票，填写人群类型以及个人的信息，然后显示2维码就预约成功了。入园的时候也是凭2维码身份证还有相应的证件就可以直接进场了。咱们再来看大黑山的风景区，这里面呢是限2000人啊，预约呢是这样的，在乐游金石滩这个微信公众号左下角也有一个东北超预约购票。哎，现场呢是有一些详细的一些信息内容的，大家可以查验一下啊。还没完呢，还有啊，长海区域的景区，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限200人每天。提前一天在抖音的官方账号上预约就可以了，抖音官方账号小水口森林公园发放0元的东北超专属的优惠票，每日限200张，实名验证。入园的时候也是凭有效身份证还有呢这个凭团购券咱们就可以了啊，0元的不用花钱啊。第二类人群呢，可能是要出示比方说东北超的电子票根，然后呢像刚才我们说的第三类人群什么教练员呢还有裁判员等等的话，就无需购买，直接就享受免票的优惠了。咱们再来说广鹿岛的老铁山景区限200人，这也是一些提前电话预约啊，这个是需要拨打电话89758388，打这个电话之后说明预约的时间人数所属的优惠人群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说到的所有的信息，大家只要在公众号上面查询一下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哎，这个相关信息内容就在那上面，非常的清晰啊。这份优惠的福利是大连迎客的诚挚心意，相信大家。所以说啊，如果您真的暂时未能预约上心仪的景区的话，不妨咱们换一种方式邂逅这座浪漫之城。特别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啊，也愿碧海秋风相伴，祝您在大连拥有一段舒心难忘的美好旅程。

哎，听了这龙龙的推荐啊，这次啊，咱就别和外地客人抢了，对不对？龙龙，你理解啊？这个如果等外地客人们旅行结束了，这大连不还是咱的吗？随时您都可以去啊。好，另外呢，雨佳妹妹还推荐了一个赏秋的地方，是在人民广场的后身，它的出圈是因为一半像夏天，一半像秋天，所以呢有个名字特好听，它叫做夏先生秋小姐。现在的叶子呢可能不够黄，等过了十一之后会更好看。哎，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我也知道在哪儿了，您知道吗？邓红还发了东北超三个字啊，您会收到什么呢？哎呦，据我了解好像是暂时收不到什么。邓红，您是想了解刚才那个东北超的免票信息吗？如果是的话，您咱们加一下这个咱们文旅局的相应的啊官方的公众号，就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您查这个就能够找得到，刚才那条信息非常的详细啊。说到东北超，我也特别的兴奋啊，因为咱们大连即将要进入到决赛了，咱们为咱们自己的队伍加油助威。好，相关的情况呢，稍后我们回来继续说啊。稍后是伴你路情，马上回来，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呢也非常经典，张学友的《秋意浓》。

0: 各位好，东快路出市方向967医院开始，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入市方向呢，现在是从梭鱼湾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海大工厂的部分出市方向，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东快路出市真的已经快进入晚高峰状态了，大家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些的。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以及联合路目前以鞍山路为界的双向，长江路从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北行进入人民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目前来看也都比较明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商圈，现在西安路北行新宫街、南行黄河路、中长街，目前在中央大道升平街的这个路口位置，西南路目前南行方向黄河桥上桥口位置，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以及西南路的北行从富民路开始一直到春柳，车辆已经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拥堵的状态。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到华北路，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千山路三院门前的双向，中华路从惠达街到东岩路桥下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相当的缓慢。川岭路目前的东行进入南关岭路，南关岭路南行进入华北路，华北路呢现在在甘南路桥下东行线的方向，包括目前的双向位置吧，还有华东路的汇入口位置以及北站的周边，车辆的密度增加也是相当明显。总之呢，今天是十一大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再叠加上这个周三孩子们尤其小学哈是半天的一个状态，所以出行的高峰肯定会有一个前移。现在看来呢，我们这个预测应该是已经应验了，现在看到东快路出市的方向，整体的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晚高峰前移的状态，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目前来看东联路还能够比较顺畅的进行一个出市方向的通行，但是再过上一两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之后是个什么样的通行状态我们也不是不好预测的，但是至少现在如果你有出市方向的需求，走东联肯定是体验感
1: 高速行驶。陆家雅王祝您出行平安。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大林市区内是多云转晴，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大林市区内的气温15到20度之间。
5: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6: FM100.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8: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4: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下午好。这档节目呢是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啊，每天的13点到14点钟将会准时的为您播出，周一到周五绝对不会休息啊，随时您打开收音机，周一到周五都能听到这档节目啊。好，我们这档节目呢，首先呢就是为大家提供各种出游的攻略，当然还有各城市的主播带队的旅游团等待着您的加入。好，此刻呢，如果您有和旅游相关的信息。

内容资讯想要分享的话，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如果你想了解近期的旅游团的设置的话呢，我们十月份呢已经安排好了四趟行程，两趟是云南，两趟是新疆的南疆。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输入旅游两个字，您将会看到这四趟行程，同时呢还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和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呢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此刻呢正在云南带着咱们的团友们正在玩呢啊，欣赏云南的独特的风光，独特的秋景啊。如果大家也心生向往的话，看看时间允不允许，可以和他交流一下。如果此刻或者是稍后的十月份不允许也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先做好联系，反正呢这也不是进群，而是一对一的服务。如果你有任何需求的话，您都可以和他进行沟通。关于您的时间安排呀，或者是您想期待的什么样的行程，他都可以给您推荐。还有呢近期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我们的旅行的方式，他也可能会和大家共同的分享。所以说呢，发送旅游两个字了解现在的我们的行程，同时呢也可以找一个我们的相关的旅行顾问和您做个朋友啊，把我的搭档浩哲推荐给大家。好，已经是临近假期了，我们现在倒计时了，很多单位都已经放假了，所以刚才呢欣欣也一直在说啊，我们现在这个路面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大家一定要稍安勿躁，注意安全。是的，现在主干线路可能比较拥堵，会耽搁您的时间，但是这不是放假在即吗？心情是不一样的，咱们放松放松啊。您在路上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您也可以听听广播，听听歌曲，或者是看看路边的秋色。也许平常日子里面咱们是匆匆忙忙的过客，而今天呢我们终于有时间慢下来好好的欣赏了，放松一下心态啊。我还要提前的提醒大家啊，今天呢其实很多的学校都在进行运动会，他们的放学时间大概是在两点钟开始，陆陆续续开始一直到五点钟，所以呢各大校园的周边稍后大家也要注意了啊，能避让咱们就尽量避让。好，刚才呢我们收到了龙龙的信息，他说啊真的是啊，这个节假日呢把咱们这个大连让给游客们，他是心甘情愿。看看咱龙龙的格局啊，是的，而节假日呢他可能会安排什么呢，比方说逛逛户外的市集，看看电影，然后呢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啊，哎，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好。所以呢稍后呢咱们就跟大家说说在十一期间的影讯情况。一首歌曲之后咱们就开启咱们的影讯的信息的分享啊。那么这首歌呢叫做重启人生游戏。十一这个假期特别适合重启，如何重启呢？先听歌，歌里告诉你啊。

好的，刚才那首歌呢就叫做重启人生游戏。十一快到了，咱们跟世界也一块请个假吧，对不对？从人间蒸个发，跟自己请个假，先放自己一马。咱们去沙滩种个花，陪海鸥废个话。咱们在枯燥的生活里发动一场起义，推翻那个把昨天不断重复的自己，退出那场把明天不停重复的游戏。哎，咱这十一就好好规划一下，咱们重启人生游戏。静下心来想一想，到底生活当中什么最重要呢？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就是换一个心境啊，可能会让你看到一些事儿之后想明白一些事儿。但是就算您不出去，现在只要咱们先关个机，稍微的停下这么几天，您也可以问问自己，这辈子我要干点啥呀？有事儿的时候咱们可以再想一想啊。好，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呢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啊，我们来共同的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话为大家推荐一下什么呢，就是十一的国庆档期里面的电影终于定档了啊。今年真的是挺慢的，为什么？大家谨慎呗，电影市场现在日子不是那么好过，除非你有精品打动人心的精品，否则的话咱的观众可挑剔呢，完全不买账。哎，我们先说今天已经上映的啊，第一个尝鲜的是谁呢？野兽之心，来自于老牌明星布拉德皮特。哎呦，真的是很帅啊，这是生存惊悚片，从今天开始上映，第一场应该是2点多钟，不知道我下了节目之后能不能赶得上。影片讲述的就是特种部队的军官，就是布拉德皮特扮演的这位，和他的战斗犬遭遇了灾难性的飞机失事之后，被困在了荒野的深处，一人一狗试图重返文明社会，开启惊心动魄的生存之战。有人说了，这人员太少了，就一人一狗，哎，别瞧不上啊，这个在国外应该已经上映了，口碑相当不错，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啊。记得之前的有一个神剧，这个小李子演的，这不是荒野求生吗？那就一人儿相当震撼，所以说呢

我们去看一看《野兽之心》啊，推荐给大家，今天上映，这也是十一档的第一部影片。然后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陈思诚导演的，而且呢又是他特别擅长的这种呢犯罪片啊，叫做《神探之痕迹》。你看这里面都是谁啊？张译、马丽、陈明昊，由他们来领衔主演，王俊凯特邀主演，还有呢像范丞丞啊、陈飞宇啊、李雪健呢、啊、还有高叶、啊、李乃文、李晨，这些演员全都会在其中。剧情讲述了什么呢？这个我们真得致敬一下了。影片呢是以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的刑侦专家崔道直先进的事迹为蓝本的。就是说什么呢？就聚焦刑侦技术这个视角啊，这个视角非常的独特，还原不同年代的刑事技术发展的变迁，当然了是破了很多的案子了。很多重大的案件其实都从刑侦的技术角度找到的突破口，所以呢我们也见证一下。好，再次向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咱们的崔道直先生向他致敬啊。还有什么呢？这个是大女主戏啊，是活色生香，主演三个人大家都熟，闫妮儿，还有那叶童，还有倪虹洁，当然有一个宝剑锋啊，这是也是领衔主演啊，也有赵文卓、李玲玉，还有呢刘军呐、啊、邵峰啊、戴军呐、啊、垂娜丽莎、范甜甜等一些出演的这样的一个剧情片，肯定呢这里面色彩丰富嘛，也有喜剧的元素，同时呢也有剧情的一些煽情等等等等吧。讲述的就是退休的银发群体的退休生活，以这个为切口，那么三姐妹不畏年龄束缚，追寻自己的情感的鲜活生人生这样的故事啊，特别期待。最近还看了一个片子，是倪虹洁演的，哎呦真的啊，这个功力啊，老演员是相当有功力的，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呢，可能不拼体力了，拼的是自己的这个生活阅历，演出来的感觉真不一样，活色生香，也推荐给大家。这是十月一号上映的啊，十月一号还会上映的叫做《侦战》，侦是侦查的侦，主演是谁呢？古天乐、紫砂、谢君豪、任达华，警匪电影，又是港片了啊。讲述的但是呢是民国时期啊，一名嫌犯在警局拘留所内离奇蒸发的故事，破案的故事啊，看看大家喜不喜欢。侦战侦查的侦，十月一号上映。接下来的这一部推荐呢，最近呢真的是刷屏了很多的这个小视频呢，都在推荐，叫做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的媳妇儿沈春阳，由他身份呢，那感受一下他们的职业领域，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看了很多的花絮啊，感觉还不错，期待吧。什么意思夫妇十月一号上映，也是推荐给大家。大家说那孩子呢？孩子看什么呀？孩子呢有几个电影啊和大家推荐啊，我感觉可能对于大人来说可能要低龄一些，但是孩子肯定正合适。一个是小猪佩奇的完美假期，首部三维动画电影，小猪佩奇系列的，讲述什么呢？佩奇这一家人呢今年不去度假了，佩奇很失望，哎，突然之间呢就来了一场暴风雨，把他带到了遥远的中国，所以佩奇呢这一路解锁奇妙的冒险，直到和家人重逢，佩奇也就拥有了非常完美的假期。所以呢这个故事很好玩啊，既是在中国发生的，还有呢就是能够感受到和家人重逢，和家人一起度过假期最完美的这么一个结局啊。小猪佩奇的完美假期推荐给大家，十月一号上映啊。
还有一个也是知名 IP 嘛，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据说呢，这讲述的是什么呢？遇到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哎，他的大头儿子借助天眼的魔法帮他化解难题。你看看，这都儿子帮爸爸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好，以下的这两部影片呢，推荐给有玩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其实这是10月1号上映的，咱们再看10月3号有一部影片上映，叫做《重生二》，马玉珂执导的。其实《重生一》啊，我个人觉得是不错的。这一次呢，洪金宝老师也领衔主演，犯罪动作片据说特别的火爆，属于重拳出击啊，复仇系列的很痛快。10月3号定档啊。还有一个呢，也是很多人都喜欢的《生化危机》系列，叫做《爆发夜》，这是一个恐怖片，当然改编自1996年的游戏《生化危机》了。但是这一次呢，应该不是那个女主在演，讲述的是医疗快递员，她呢在途中卷入了《生化危机》的危险之后，绝境当中求生的故事。哎，这个呢，再缓几天，10月5号上映。哎，说完了啊，龙龙就说了，说好巧啊，今天晚上去看《野兽之心》，你看看懂行。第二部《神探之痕迹》，哎，也要看，最后还要看《生化危机》，你看看，这不是我们的知音吗？是不是？欢迎收听文艺大连节目啊。然后雨佳妹妹说纠结啊，是看什么意思夫妇还是活色生香呢？我告诉你，都看，哎，甭做选择了，这两部没法比呀、啊。要不然你就稍等等，等我看完之后，我告诉你啊。好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节目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啊。真的是再一次祝愿大家节日快乐。过节期间，交通广播还是有特别的节目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所以呢，大家继续锁定交通广播，继续为大家服务好每一天。今天的评论天下节目就到这里了，代表我的搭档浩哲再次问候大家，我们就节后再见。稍后您将会听到的是1008车友会，我们节后见，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啊，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东北路东快路的压力真的会比较的明显啊，注意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压力真的很明显，现在呢基本上就是从967医院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真的会比较多。入市方向呢，从向路江高架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稍高，但整体非常可控。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从解放路一直进入中山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西南路呢，现在从富民路一直到春柳部分，东联路联合路下桥，注意还是入市方向，联合路以鞍山路为界的双向。五一路现在从幸福一家附近一直进入解放广场桥，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迎客广场进入华北路松这个华江立交桥下，车辆的滞缓会有一点明显。再就是华北路了，华北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呢是从带上汽车的附近一路堵到了华东路，然后断断续续的要过了北站，整体状态才有缓解。川岭路进入南关岭路，南关岭路进入华北路也是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的状态。后沿立交桥入市方向进入东北路的沿线，车辆呢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来讲这个路段还算是能接受的范围。主要就是一句话，今天呢下午出行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目前东快路真的压力很大，各位适当走一下东联路。虽然说东联路在华东路下桥之后和华北路汇流的位置略微有点排队，北站的门前的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是这样的两个小队完全跟东快路的这个大队是没有可比性的，小巫见大巫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没上到东快路的朋友们尽量走东联，真的会快不少。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多云转晴。庄河市长海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一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4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0度。
5: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6: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5: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6: 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5: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6: 一号最美中国红，
5: 二号豪迈大东北，
6: 三号最爱是大连，
5: 四号燃情东北超，
6: 五号决战梭鱼湾，
5: 六号假日慢时光，
6: 七号平安回家路。
5: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6: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

0: 联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车友会节目，下午2点到3点准时为大家开展我们的线上服务。我是主持人梁山，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连云和喜马拉雅呢这些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十一假期之前最后一期的节目了，那么紧接着在十一假期的7天当中呢，我们的节目呢是有录音啊，为大家呢来提供啊，也是节目当中的一些服务。车友朋友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实际上也是仍然能够在下午2点到3点，但是听到的是我们的录音啊，所以说就没办法进行互动了啊。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期，那也是关注我们假期安全出行的话题，1008车友会，我们的口号是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啊。其实我们这口号呢也是集中了一些我们平时啊修车养车用车的一些体会啊，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比如说啊，叫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另外呢我们就是开好车修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啊仍然还是有专业的修理厂，我们合作的单位龙腾汽修的王总在节目里为大家来服务。欢迎一下王总。
1: 梁老师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哎呀，你这底气十足啊啊，这肯定是大干啊。另外呢，那当然说到这王总这儿的假期的安排啊，我看很多修理厂有1号到6号休息的啊，还有呢就是好像也有就是说7号才上班的啊，但是王总这儿这7天都有值班，是不是啊？
1: 对。
0: 在综合修理厂一般很少见啊，一般4S店是这样的哈，他有值班的。对吧？
1: 对
0: 啊，车。但是综合修理厂我们就比较担心说节日期间用件啊，这个换件比较麻烦，是不是啊？
1: 对，换件呢在采购和物流方面能稍微有点这个障碍。
0: 嗯，
1: 但是想尽办法吧。
0: 对，就正常的保养啊，另外有库存的话。当然我们交通广播服务于大家的出行啊，这路况大家可以看到 Peter 2啊，半岛听涛东行。东行压车比较严重，半岛听涛哦的东行啊压车比较严重，这下午的这交通就比较复杂了，
1: 是
0: 啊，
1: 基本上有的提前走了，
0: 对对对，因为大家的目的都基本上就一样了，
1: 是
0: 啊，然后呢都是要过节了，然后提前，这个半天，就刚才说了这半天，这能坚守到岗位的啊，是吧？这个反正也都比较灵活了啊。今年现在这个假期的安排啊，还有说这个3天假期，就是周一、周二、周这3天假期也能给请下来的啊。
1: 有，
0: 哎，你这都挺好，大家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啊。那当然说到这个安全检查，王总，就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假期咱们有值班的，那就通过以往的假期的这个工作吧，是吧？大概有什么样的车辆故障情况？你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1: 嗯。在节假日期间呢比较集中的就是这个突发的这种漏油，
0: 嗯， 嗯，
1: 还有这种缺机油，
0: 嗯，
1: 还有这个缺防冻液，
0: 嗯，
1: 这种比较有这个集中的表现，
0: 嗯，
1: 还有一类的是这个轮胎扎定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应急的是这个就是在出现突然之间打不着火，
0: 嗯。

0: 或者突然间出现异常，就是类似于变速箱保养养护不到位，或者是电瓶，或者是这个配油嘴，或者是这个某些配件，在一定的保养周期没有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这个养护，出现的一些应急性的问题。你像这种呢，有一些呢可能是在这个有一些库存，那短时间内能还能解决；那有一些呢可能是这个类似于发电机发电电压不足，然后呢这个导致这个电瓶损坏，也就不能打火。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需要这个发电机更换或者是维修。这种可能就相对来说能滞后一些。
1: 确实也看来还是因为车比较多，故障情况都比较复杂，
0: 是啊，
1: 是
0: 对，
1: 吧？就是一总结出来，哎呀，好像事儿不少呢，是
0: 是。
1: 吧？啊，我今天早上哈走这个西北路哈，就往台里来的时候，哎，就是一出门就堵车啊，车特别多哈。后来呢，到跟前说，哎，我就是逐步疏导啊，车流比较缓慢，我就发现有一个车啊停在道边上。机关盖子打开了啊，到后边拿了一个类似于绿色的那种，也不是深绿啊，那种绿啊，那种桶啊，我一看这好像是要
0: 防冻液，
1: 加防冻液。其实你看啊，我们前两天跟王总就说了，说我们因为咱们这车现在就是哎有对付的情况哈，能不修就不
0: 不
1: 修
0: 行
1: 了是
0: 是，
1: 吧？哎，能开就开那种感觉。还有呢，时间过长，比如说10年以上的车
0: 对。
1: 啊。这都是现在用车的场景啊。另外呢，现在你别说10年啊，真的哈，5年砍一半，那个二手车啊，油车哈，5年砍一
0: 看一
1: 半，
0: 边，对，
1: 新能源大概2年砍一半
0: 是，
1: 啊，他5年就砍一半。你想这样的车都是嗷嗷好啊，他买完之后保养，哎，其实作为我们线下修理厂，进厂量，王总这是还可以是吧？
0: 对，现在来讲还是这个车龄比较长的车型居多，
1: 对。
0: 就是大众啊、日系车啊，可能是这个较为普遍，其中，有几台车是因为机油使用不当。导致这个保守的做了一个维修吧，其实表现为是什么呢？就是气门室盖周边漏油，然后呢，你把气门室盖打开之后呢，那里头这种状态啊，就是惨不忍睹，褐色的油泥或者也叫这个渣子，就是都集中在某个边缘，所以说呢，这种是对发动机是比较损伤比较大的，而且在行驶过程中也是容易堵塞油道的，对，导致发动机这个花瓦。
1: 就是有些快修店呢，包括资本哈，它的就是用机油来做引流
0: 是，
1: 啊，它实际上让你升级的啊。
0: 对，
1: 但是车友说呢，我优惠券买的，我不升级。
0: 对，我不能浪费
1: 哎，那这样一来呢，
0: 了。
1: 你这个油的品质就可能会降低，机油哈
0: 对。
1: 啊，
0: 因为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优惠券呢，不是适合所有的车型。你如果说对的车型，你使用了这个优惠券可能没问题。那可能是对于一些机油粘度或者是这个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这种车型，那就不适合这种优惠券下的这种机油了。
1: 对，反正我们这个口号，大家知道，现在这个不一定是产品本身啊，
0: 对，
1: 其实你要说的真正的产品其实很多啊，
0: 是。
1: 而且也很好啊，但是它因为的渠道，它不同的目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再加上你的车是不是能配合上啊？这一系列原因
0: 对，
1: 啊，反正也有一点啊，说机油不太好的话，那个养护用品它就好卖。
0: 对是，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呢，因为一个是免拆清洗嘛，还有呢那种抗磨修复的，这样话呢，那个车加起来动力就很好啊。但是呢，我的理解就是，过去我们是矿物油的时候居多哈，实际上对于这种保护剂的效能是降低了一半，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在你车友朋友都是200多块钱、300多块钱的那种半合成，实际上300多半合成就很好了。
0: 对，
1: 有的能买到全合成哈，就是三类基础油
0: 是，
1: 调的嘛哈，就是买到全合成，你再加上那种保护剂的话，那效果就是更好了。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
0: 对是，
1: 是这样的啊，一定是这样。你看王总是怎么发现这问题呢？我们也知道气门室盖漏油，气门室盖漏油呢，就是因为我那车也是这样，火就时间长了，10年以上啊，火花塞呢，它一拔开之后呢，它那个边上全是油，
0: 确实有，
1: 全是油。它你在更换气门室垫的时候，你不是缸盖得打开吗？
0: 对，
1: 一打开，哎，你发现你原来用的机油就是很几种情况，有的一打开， 确实有那宝马那车好。

0: 他那用的油哈，一打开，哎，
1: 锃亮，
0: 锃亮，还有大众的啊，
1: 是，
0: 我们也看到奥迪的，
1: 是，
0: 一打开全是锃亮啊。就王总这当然车间里很多了哈，
1: 是，
0: 因为咱们会见，但是为什么最近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说可能车友朋友在就有一些这个品牌哈，连锁线上店是吧，采购哈，他一打开上面的盖上面有油泥，
1: 是，
0: 而且分布不均匀哈，
1: 对，
0: 嗯，油泥，这真的油泥啊，哎。咱们前几年说矿物油的时候还打开油泥，我说你除非加了一种添加剂，比如说酯类的油加多了啊，你没换油你有可能会形成油泥，
1: 油泥，对，
0: 哎，对，
1: 是
0: 它时间长了它之后会你要提，所以说酯类的油基本上就是5000-7000-7500就更换了哈，
1: 对，是这个周期，
0: 而且还要清洗，可是我们过去来讲很少见到油泥，一打开之后呢，确实是黄色的那个曲轴啊，上面那些凸轮轴金属哈，
1: 对，
0: 看不到金属色了，是，就黄黄的一层，
1: 是，
0: 那个是这样，没有像现在
1: 泥，
0: 真是泥的感觉啊，这个哈，车友朋友真的是这样，你要换气门室盖时候，比如说漏油，你就看一看，就完全知道了，你用的油怎么样，好坏，是不是啊？
1: 是，
0: 哎，现在都是这个可视化。哎，刚才王总说了，我们以前交流的时候，我说王总，现在的车友啊，这后备箱里啊得备两个东西了，一桶机油，一桶防冻液啊，是吧？
1: 对，
0: 这个烧机油现在王总这也做免拆烧机油，是吧？
1: 对，基本上现在这个项目啊，各个修配厂都在做。
0: 对，
1: 现在技术也比较成熟，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一定是。不是适合所有的车型，
0: 嗯，
1: 因为有的车可能是拉杆已经比较严重了，
0: 对，
1: 或者是活塞环卡死的这个比较严重，你不适合用这个项目，
0: 嗯，
1: 那你会适得其反，
0: 对，
1: 哎，
0: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1000公里烧一升，那1000公里烧一升，基本上尾气都能看到蓝烟了，
1: 那是，
0: 是吧？
1: 对，
0: 至少动不动就看到蓝烟，像这种情况就是严重烧机油，
1: 严重烧机油，
0: 那免拆是不是就不太好使？
1: 不太适合了，
0: 不太好使啊，
1: 对，
0: 啊，有看运气呗。还是说运气也不好使，就根据王总经验吧。
1: 对，其实主要是还是取决于你车辆的养护情况，就是类似于你看这1000公里烧这机油是真正都烧掉了，还是说有一部分漏掉了？这点你要综合这个因素。如果都是烧掉了的话，那你废气阀什么没有漏油的地方，那这个基本上可能就是需要大修了。
0: 对。你说的漏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啊。
1: 对，
0: 我们讲漏机油的这个情况，1000公里，那么漏机油，他们应该叫渗吧？啊，你要是油底壳或者是油底螺丝，那就太严重了。
1: 对，你这渗是更精确
0: 啊。渗啊，对，我们说这个又到了看停车位上有没有油渍的时候了啊，啊，夏天可能这蒸发比较快。漏点油看不着了啊，
1: 是。
0: 然后一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哈，你就看了它那个油渍比较明显了，
1: 是
0: 是吧？王总来了，今天我们还都在岗位上啊。要是一般没车的时候，那停车位上我得溜达两圈，是吧？
1: 比较常见是吧？
0: 比较常见，哎，很多是这样啊。对对呀，你家地下车库也是，有的物业特别负责，
1: 是。
0: 比如说你白天都走了，他那个车库开始巡视之后呢，哎，他发现你这油渍比较大。他就跟车主沟通，你看看现在的物业啊，
1: 对，
0: 这个确实是，人家车主说了，也是替车主解决了一个行车当中的隐患，
1: 对，
0: 哎，所以我刚才找了早上那个车主下来，哎，可能是加防冻液，那么这种

0: 钱。
1: 嗯，
0: 然后呢，在应急情况下呢，这个我拿的这个车上有一个扳手。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敲了敲油箱。
1: 啊，
0: 打着火了，我说别熄火，赶紧走。
1: 啊啊，
0: 然后呢，今天早上呢，也是一个单位的行政办公室。七点多钟的时间，他说上午有这个行政，
1: 嗯，
0: 这个出车、嗯、要需要这个用车，抓紧时间解决一下。后来这个值班的去到现场看，也是油泵的问题。
1: 嗯
0: 嗯，
1: 哎呀，看来这车都比较新呐 啊，缸内直喷，涡轮增压，是不是啊？
0: 对
1: 啊，混合喷射。那你要像过去那些老车，就没有高压那种，不是直喷的，那这事儿没事儿、啊、
0: 是能好一些，
1: 对吧？
0: 对
1: 啊，油泵啊，好嘞，咱们这车友他是19款大众速腾哈，280 TSI， 就是那是七速双离合的，跑9.95万了。他说这个现在早上冷车起步，一二档升档哈，顿挫啊，堵车蠕行，对，蠕行。车身有闯动，说车热了以后3到5公里啊恢复正常，没有故障灯，也不打滑，就是低速干式双离合跑9万多。嗯，
0: 一个是油的问题，一个是机电单元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1: 机电单元哈，
0: 对
1: 对呀、啊、你这个一般跑到8万嘛，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
0: 对，
1: 干式双离合，就是哎，咱们就现在哈，一个是车比较多，还有那个故障就特别典型。我们有一种叫自诊断、自清洁、自修复哈。我其实提到这个自诊断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呢？就是你某个车型到了什么公里数，你就得要换什么，
0: 对，
1: 是吧？不用猜，就是这个意思哈。
0: 对，其实这个呢，就是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你找到这个一个你信得过的修配厂，
1: 嗯，
0: 给你车辆做一个这个管家，
1: 嗯，
0: 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1: 对，
0: 你这个车类似于这个某个车型到了一定的公里数，
1: 对，
0: 你就在这方面油泵啊、变速箱啊、或者是配油嘴啊这些问题上需要格外注意。
1: 对，
0: 哎，
1: 就是我们讲自诊断，这个更适合于什么纯电车，人家那个仪表盘上就是那个显示屏上啊，
0: 对，
1: 有自诊断系统啊，哪儿有故障，然后呢怎么修，就是螺丝的顺序它都会给你显示出来啊。
0: 是，
1: 咱们这油车呢，那需要诊断电脑，因为诊断电脑调这个 OBD 系统嘛，你的喷油啊什么有没有失火呀、啊，这些的都能调出来，是不是王总？
0: 对
1: 啊，那么你想这个疑难杂症，按道理就没有了，剩余呢就是这个典型的。非电子的，就是像刚才这个干式双离合的这种低速顿挫，很多车就是到了就是比较典型哈。那它算是机械故障是不是？嗯
0: 嗯，两者其实都有
1: 点啊。
0: 对
1: 啊，因为你说的刚才说是阀体机电单元啊，
0: 对，
1: 机电单元两种都带了啊。所以我刚才我们讲这个自诊断系统啊，就是好像就是说别的疑难杂症没有了，那个故障都特别典型。
0: 对，你像他这个车吧，如果用电脑检测的话，报这个故障码有可能会报这个离合器片。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但实际上来讲是通过机电单元来这个控制这个变速箱的这个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基本上就是80%-90%吧。
1: 嗯。
0: 机电单元的事儿。
1: 对，另外呢，咱们这个十一啊，大连文旅啊，还有像咱们的东北超啊，这些活动啊，哈，就是在大连这个市内哈、啊，咱们过节的朋友，各种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哈、啊。
0: 是，
1: 王总是要回趟家，也是风景优美的地方啊。
0: 对，
1: 哎，怀仁，这是看
0: 枫叶，
1: 哎，红叶疯了的这个时候啊，正好，哎，你看，刚才王总说了，哎，那宾馆那都是价格都上来了哈、啊。
0: 对。
1: 所以今天我看说这个十一能出门的都是还可以啊，这人们那条件还可以啊，就是周边这些文旅的景点的情况是不是？尤其是辽宁东北这块啊。
0: 对，大连呢可能是这个针对东北超这块可能有点这个优惠措施、
1: 嗯、对
0: 啊，免门票。
1: 对
0: 啊，
1: 对，咱们那来的啊，咱们有很多来大连的这个车友朋友是不是啊？
0: 是
1: 啊，正好王总这儿是营业的啊，所以说有问题的话，假如我们刚才也讲了，以前跑高速的时候，什么皮带断了哈，什么漏水啊，这个大家都重视了哈。完了呢，但是有忽视的，就是我们就讲的自动变速箱，你像他这种，刚才咱们这车友他是低速哈，

0: 他反正没顾上码，哎，就是说有的朋友说你没事，你现在没坏嘛，对吧？你等亮故障灯好了，他一跑出去之后，哎，他就亮故障灯了，然后他很担心，对吧？像这种情况可以熄火以后再重新打火，但是也到该维修的时候了。
1: 对，你像他这种情况呢，这个车呢绝对不能上高速，
0: 是哈，
1: 嗯，而且他这个发生这种就是在行驶中困难或者是闯挡这种情况呢，这个频率呢会逐渐增高，
0: 增高哈。
1: 哎
0: 哦，那对呀，那就这个还是车友朋友，看来还得注意点，是吧？
1: 是，
0: 那就做好东道主啊，那别出去了，是吧？啊，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租车也很方便，比如说你全家，我就租个 GL 八，是吧？
1: 是，
0: 租这几天，它也很方便嘛，对吧？
1: 嗯，对。其实现在来讲，出行的方式啊比较多，
0: 嗯，
1: 除了自驾呀、租车呀，但是不管任何一种出行方式，其实。无论是这个咱们自己的车也好，还是租的车也好，其实您都是要关心一个油和水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它的任何一个配件出现问题，其实都影响咱们出行的这个心情。
0: 对，
1: 嗯，
0: 好吧，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到节前我们安全出行的一些话题啊。该检测的要进行一定的检测，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高速行驶当中的遵守。这有关的道路交通的法规的一些情况啊，还有注意有一些比如说突然出现的降雨啊，还有等其他一些意外的情况啊。好嘞，一会儿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好，这时间段关注啊，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事方向依旧是从香路礁高架桥开始堵到了石灰石矿弯道，这是出事区方向，车辆的密度确实是高。入市区的方向呢，是从这个焦金山隧道出来，一直堵到了香路礁高架。过了这个点之后，继续向前，通行状态会有一点缓解。但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个东快路的沿线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内侧车道应该是有事故的，我们通过镜头隐隐约约的看到应该是一个追尾的事故在内侧车道，所以大家如果要走的话呢，稍微留意一下，提早把车并到中间或者外侧车道来走，肯定能稍微快一点。联合路目前明星花园开始到鞍山路的路口，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北行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已经这个排到了沙区法院，这队还是蛮长的。华北路入市方向在这个华香桥下，出市方向在刘家桥的部分，以及华北路目前的北段啊，从大昌汽车开始一直到北站，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会比较低。滨海新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又开始排队了，大家稍微留点心，因为今天呢可能去打卡的朋友会比较多，所以这一段至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日落之前吧，它通行的状态可能会一直持续的有一个变化，当然不是说非常通畅的那种变化，所以如果有通行需求的话，咱们尽量还是走其他路段绕行一下可能会更靠谱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陆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滨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大连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多云转晴，中和市长海县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一点前后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十四点前后转西北风五到六级，气温十五到二十度。
6: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8: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8: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8: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5: 继续回到100.8车友会，人车家都健康平安啊！我们今天呢，十一之前最后直播的节目，下午两点到三点，100.8车友会，我们的嘉宾呢，来自于龙腾汽修的王总啊，欢迎一下王总。
9: 梁老师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对，其实我一发现啊，王总一上节目，这天气都有变化啊，刮风下雨啊。就是注重大家刮风下雨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个检测啊，然后保证我们的行车安全啊。其实我刚才还想，因为正好十月二号嘛，我们广播俱乐部达明率队我们的自驾车队是吧，也要出发了啊。这个之前呢，王总这儿也给我们的车友朋友啊，我们安全检测嘛，对吧？
9: 对，
5: 哎， 这都是王总说，哎呀，到我这车都特别新，
9: 是
5: 吧？
9: 是，
5: 也没什么问题啊，免费检测，免费这个油水添加嘛，对吧？
9: 对，
5: 哎，这都是可以的啊。这是挺好的，就是高速出行之前提前做好车辆油水，这是必须的一个检查，对不对？
9: 是，你像这个这个旅行的这个旅行团呢，车友都是在五天前就做了一个检查，
5: 嗯、对，
9: 像这种。我觉得比较理性，一定要打好提前量。
5: 嗯、
9: 你看，其实今天上午，有两个车主到店里、
5: 嗯，
9: 你给我全车剩下来看一看，检查一下。
5: 嗯，
9: 其实有一台车况还比较可以，有一台车况呢，照实际上说不适合跑长途。
5: 嗯，
9: 变速箱油底壳也漏油，然后那个机油油底壳也漏油。
5: 对，
9: 就是可能漏啊，可能稍微有点严重，但是渗油这种情况还是有的。
5: 对，
9: 哎，
5: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气门室盖渗油啊，就是你看咱车友是18年的宝马530 LR， 他说跑92000了啊，然后发动机舱气门室盖，对对，周围有明显油污，你这都是明显了，我们是把火花塞拔出来，火花塞对吧？
9: 对，
5: 卸下来不叫拔出来，就拧下来啊、才能看到那个地方有油污，
9: 是
5: 不是？是，你这个气门室盖明显油，他说。怠速是机舱的闻到机油的糊味儿啊，之前简单清洗过表面一个月又渗出来了啊，对呀、啊，那你这个就属于正好嘛，90000公里就漏油漏水的，咱们这车这是正常嘛，是不是？
9: 正常，我说的是漏油漏水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但是本身来讲，你如果说漏油或者渗油，那是不正常的。
5: 对，
9: 嗯。
5: 他这个原因你就可以不用管了啊！我们以前说了，说这个里边的润滑油那个成分，说跟人那橡胶件和那个就是说，接触的时候哈、啊，那个橡胶件缩了。你像那个宝马车烧机油就是非常典型，叫这气门就是上面那个气门油封，
9: 对，
5: 是不是啊？
9: 是，
5: 它跟别的车不一样。
9: 不一样。
5: 你像大众的就是活塞环卡滞，活塞环啊。别的车也是吧？那别的是日系车有烧机油，那个锐志哈，它也烧。
9: 对，锐志、汉兰达都烧，凯美瑞。
5: 啊、哦，
9: 嗯，
5: 那他们就不一样嘛，它好像也是活塞环卡。
9: 对，多数都是活塞环卡滞所致。
5: 对，
9: 嗯，
5: 这个宝马就
9: 油封
5: ，哎，气门油封，另外你这就属于明显的往外漏了，是吧？
9: 是，
5: 这。

0: 这些橡胶件儿、老化件儿啊，这个维修是不是不算太贵嘛？
1: 不算太贵，但是它这个是需要用改良的、改进的这种配件儿，
0: 配件儿，
1: 哎。
0: 哎，对对，这有些车呢，人家说了，我这第几代第几代，你像奔驰就是，他都给我进行改进哈，
1: 是，
0: 然后改进之后，他就换了一种那个就是标号啊，
1: 对，
0: 什么274、264、254是吧？
1: 对，
0: 他个五年他一变，五年一变，他就全是用改进件儿。那你像有些车，它改进件好像慢一点，都要靠社会来调整，是吧？社会上有改进件，或者也配套厂又研究出更好的件啊。
1: 是，是。
0: 然后呢，反正咱们现在这个市场是多样化的哈，多
1: 对，
0: 样化。
1: 对，尤其像这个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车型啊，基本上配件的不同的材质啊，有的都有，看你自车主的自己选择，
0: 对。它有的车呢，整体来讲啊，就是我们讲正常开，它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啊。但是呢，你像这种现在这种油封更换哈，也算是保养的一种了
1: 对，
0: 啊，
1: 是。
0: 对吧？我说的大的问题，比如说正时链条跑了啊，或者说这个什么，有的时候这曲轴磨损了，是吧？
1: 对，
0: 还有什么拉缸了？你像有些这个奔驰好像听说过有啊，但是宝马好像王总这儿维修过吗？没这种特
1: 也
0: 别
1: 少，
0: 严重的哈。
1: 没有特别严重的，但是
0: 对，
1: 主要就是漏油漏水。你像刚才举行，就这个
0: 对，
1: 车主的这种问题，那就是油封的问题，那就更换。
0: 对，就是刚才讲了气门油封，完了缸盖垫儿哈，
1: 对，
0: 完了那水管接头接连接件儿哈，
1: 是。
0: 啊。有的车是连那个节温器，是吧？我说这换的有点早吧。这有些车哈，这就非常典型，告诉你到了之后就换
1: 你就得
0: 哈。
1: 换，尤其像宝马车型比较特殊，它是什么呢？发动机温度比较高，
0: 对，
1: 所以说呢，对油和水要求呢参数也比较高，包括它跟与发动机相关的这种配件，水管啊、油管啊，它要求这个品质都相当高。
0: 对。就是你把它到时候，比如说10万公里，确实你18年也接近了哈，对，这是8年、7年以上嘛，是吧？
1: 对
0: 就
1: 你，
0: 到了时候是主要接近10万公里嘛，是
1: 是，
0: 不是
1: 你就
0: 啊？
1: 给他换了。
0: 哎，行哈，
1: 对，
0: 动力啊什么的都挺好。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叫越修越新呢？还有确实是有些车呢，地的空气滤芯没有标志上下，怎么分辨？反正啊，空调滤芯，对呀，空气滤芯它形状不一样嘛，对吧？
1: 对。
0: 它肯定不能反，它这个空调滤芯其实以前有空调滤芯是有反正的，
1: 其实现在大部分
0: 有箭
1: 有
0: 头
1: 箭
0: 的，
1: 头，对，
0: 对
1: 大多
0: 吧？
1: 数都有这个标志，
0: 对，
1: 哎，因为它防止你放反了，它基本上都是在侧面有这个上下箭头，
0: 对，对啊。大连小，你仔细看一下，有
1: 对，
0: 的时候是商标对着你，对不对？
1: 对，
0: 你往里塞的时候，商标要对着的，然后你就看它上面那个
1: 箭头，
0: 箭头上
1: 对，
0: 下。
1: 对，没有这种标识的，那就不建议你使用
0: 忘了给你印了，
1: 了。
0: 这个属于啊。你最近不是有滤芯造假的情况吗？他是从南方吧，南方买来着，在这个青岛什么李沧区那块儿啊，
1: 对，
0: 然后呢给做的包装嘛，是吧？
1: 是，
0: 做的人肯定是侵犯人家那个知识产权了，那是品牌的嘛，对吧？
1: 对，
0: 那实际上你那个滤芯对于有些车可能是确实有影响，
1: 确实，
0: 对不对啊？是这样的啊。
1: 不单纯这个空气滤芯儿，那其实尤其机油滤。
2: 呢比较明显了，所以呢，刚刚在整点的路情播报里面啊，嘉华友有提醒我们说，好多条路段都是车多啊，好多条路街，尤其是商圈周边人多。国庆假期出行提示已经是出来了，看一下大连公安交管啊给我们的这个暖心的叮咛。2026年中秋与国庆假期相邻，是这个年度最后一个法定长假。国庆假期高速公路继续实行免费通行政策，划重点啊！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实行免费通行政策。那我们大连作为国内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外地游客观光购物，本地市民探亲访友活动频繁，那景区、商圈等场所周边道路车流量会大幅的上升，所以请广大的出行者提前做好规划，合理的选择出行的路线。比方说，给大家一些数据啊，像高速公路呢，在出城方面啊，根据历史的数据预测，节前呢9月30日，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到晚上的10点钟左右，会出现第一波的出行高峰，已经是显现出来了啊。那么明天11月1日。

高峰期会出现在早上6点到上午的11点之间。返程方面呢，根据历史数据预测，10月5日下午的2点开始，会陆续出现一定程度的返程的车流。返程高峰会出现在10月6日下午的3点到7日晚上的8点钟。那么再看一下市内的交通啊，根据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流量的统计，东快路作为我市交通的主要大动脉，与自驾游时段景区和商圈周边拥堵关联性会比较大一些。那么据统计呢，焦丁山隧道出市方向车流量总计是 46.73 万辆，这是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的数据，日均是 5.845 万辆，单日最高流量出现在10月1日是 6.45 万。那么单日最低的车流量出现在哪一天呢？就10月6日是 5.08 万。入市的车流量跟出市基本是持平的。像另外一条路就是滨海西路啊，这是热门的路线。滨海西路作为徒步重要的景点，还是傅家庄公园和森林动物园以及星海广场进出的重要的枢纽。据统计呢，车流量去年啊总计19万辆，去年11啊日均是 2.38 万辆，单日最高流量出现在10月5日 2.8 万。我们参照一下去年的数据哈。另外就是大连湾海底隧道作为我国北方首条大型跨海隧道，每天也承担大连主城区南北大量的车流。据统计呢，车流量总计是 60.36 万辆。哇，去年啊日均是 7.55 万辆。单日最高流量出现在11黄金周哪一天呢？10月4日 ,8.4 万。单日最低车流量出现在10月6日 ,6.44 万。根据这2025年的数据呢，预计今年节日期间啊，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傍晚的6点钟，东快路的焦丁山隧道到广电这一段会持续呈现饱和状态。同时呢，疏港路、西南路等交通枢纽地带交织流会比较的就是频繁，对。交织会流平线啊，导致出市方向的华北路、东联路面临巨大的交通压力。那么像景点周边呢，我们也说一下吧，也是根据往年的数据来预测，全市58个 A 级以上重点的旅游景区预计在10月1日到10月6日是景区客流的最高峰。其中呢，景区客流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大连森林动物园、老虎台海洋公园和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含滨海地质公园和发现王国等等。那么东港商务区呢，拥堵的时段呢，预计是在每天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10点钟。国庆假期东港商务区会迎来文旅客流和自驾车流叠加的高峰，受观景游览以及网红打卡、夜间喷泉等等的影响，那么现有停车泊位呢不能够满足游客的停车的需求，人民东路、港浦路等主干路街将面临比较大的交通压力。那大家尽量的搭乘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尤其地铁啊非常方便。老虎滩海洋公园拥堵的时段预计是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老虎滩呢是连接滨海路的中段和东段的关键的节点，也是解放路、中南路的重要的枢纽。景区啊，地上停车泊位呢会比较多一些，能够满足大部分的游客的停车需要，但也存在部分游客排队陆续进停车场的情况和网约车啊、出租车啊等客下客的情况，比较容易造成区域性的拥堵。说了啊，这个地方哈、啊，老虎台海洋公园比较容易造成区域性的拥堵。这周边森林动物园呢，拥堵的时段呢是预计上午的9点到傍晚的6点钟。森林动物园位于滨海西路的核心区域，根据历史的数据显示，节假日期间自驾比例高达70%，而且呢，森林动物园和周边的停车场停车位呢是有限的，不能够完全满足游客的停车需要。当停车场饱和之后呢，等待排队进入停车场，这个车辆啊会长时间的占用滨海西路机动车道，造成滨海西路交通拥堵。再看一下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拥堵的时段啊，预计是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晚上的5点钟，傍晚5点钟哈。作为新晋网红打卡区，那这个东关街地处老城区核心区域附近，长江路、鞍山路日常承载很大的交通压力，而且街区呢没有大规模配套的停车场，停车泊位也比较少，
很容易造成区域性的拥堵。星海广场拥堵的时间段呢，是预计在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10点之间。星海广场呢，作为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是外地游客来连必打卡的旅游景点之一啊。广场很多就是地方也承载了车流和人流交织的点位，特别是外环路百年城雕，还有外环路游艇路、外环3号西路口，非常容易引发广场外环路的拥堵，拥堵辐射中山路养殖弯道、中山路会展路等路口。那么圣阳海洋世界呢，也画下重点了啊。拥堵的时段呢，是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预计啊，圣阳海洋世界临近星海广场和星海公园，它是离中山路啊比较近。那么周边的停车位呢，也是相对紧张的，而且网约车、出租车等客下客啊，这样的现象频发，阻碍星宇街车辆的通行效率，辐射影响到中山路东行方向和连山街南行，很容易造成中山路连山街的交通压力。那么其他地方，你像西郊森林动物园、还有旅顺口博物馆、横山寺景区、莺歌石植物园、大黑山等周边的道路也会出现明显的拥堵。这是交警哈在节前给大家盘点的一些大数据啊，希望大家节日期间在这些地方有意做一些比较超前的规划和避让。

0: 你好，
1: 亲爱的，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8正在播出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这首歌是周笔畅的《亲爱的你好》，我很开心，也很享受啊。每天在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听听歌、唠唠嗑，而且大多数的人都跟我志同道合，喜好同频。我特别喜欢在节目当中啊，随时随地跟你打着招呼，这种一边。

说说话，听听歌，不急不缓的感觉非常的好，期待大家也能够在这里有所收获，比如哪怕是收获一点点的轻松和自在也好啊。你可以在官方微信留言给我的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在播出，在听好听的歌曲。当然呢，我也在心系一件事儿，我相信对于好多球迷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在亚运会的赛场上，今天啊，中国 U23 对阵的是韩国 U23。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也在实时关注啊比赛的这个情况哈啊，看到有人给我发信息了，说目前场上比赛进行到65分钟，比分是1-1，哇！然后评论区好多人说今天中国队踢得挺好的，小伙子们啊，尤其是防守做得非常好，只要呢不给对方啊

最美的期待，周笔畅。能于人生每个阶段有所期待，并循着向往稳步向前去追寻，是一件极其有奔头的事儿。你最近有怎样的期待呢？你最近在期待什么呢？希望接下来大型商圈在节日期间大家出行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按照历史的数据分析，青泥洼桥商圈高峰主要在假期前两日的上午十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对，主要的拥堵点位是中山路、武惠路和友好街。宣安路商圈作为城区的主要的商圈，高峰时间持续比较长，主要聚集在就是车多人多，比较容易聚集在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七点钟，属于典型的全天饱和区域，主要的拥堵点位是西安路、黄河路、长江路。华南商圈呢，作为干净的最大的一个商圈，那么出行这高峰时间是在下午的一点到傍晚的六点钟，主要拥堵点位是在华东路、山东路、中华西路，还有华南广场。另外一个就是高新万达商圈，高峰时间是出现在下午的三点到晚上的六点啊，这种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按照以往的数据，停车位是比较充足的，对周边交通影响相对是比较小的。主要的拥堵点位是在

0: 黄埔路和七贤东路，其他的地方你像百年港湾、杉杉奥莱等周边道路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明显拥堵哈，在节假日。我们再看一下节日期间呢，有几个地方是有施工的，像这个中山区山峦北街，山峦北街13到15号楼，山峦北街12号楼啊这块。另外西港区新康巷、北港街道明柱巷、保健街、唐山街道中山路、英华街中山路到弘济街、合宜街、英华街到成功街、更新街、日新街到西港街这段，包括沙河口区的春山街、春三街、新桥街到柳二街这段都有施工。甘井的区呢，涉及到施工的路段呢是山明街、甘北路到石化公寓二号楼前。高新园区就比较多了，像青海街高新小学路口到小半岛销售中心，还有这是义新南街陵水路到百合山庄，还有滦津东街海事大学人才周转公寓到陵水路、七贤西路、七贤南路，还有新贤街义新北街都有施工。这是在节日期间哈，施工的路段也希望大家尽量的避开。总而言之啊，大连交警呢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自觉啊遵守法规，然后平安文明的出行啊，开开心心出门，高高兴兴回家。看看时间，我们要关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3: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2: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3: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2: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3: 1号最美中国红，
2: 2号豪迈大东北，
3: 3号最爱是大连，
2: 4号燃情东北超，
3: 5号决战梭鱼湾，
2: 6号假日慢时光，
3: 7号。平安回家路，
2: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3: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2: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3: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2: 100.8。生动。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0: 路况报道。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线啊，变化还是蛮大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看起来确实它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了。出市区的方向从967医院一路堵到了石灰石矿弯道，注意啊，是一路堵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是从焦金山隧道到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车多行驶缓慢，车辆的密度确实是高的。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目前从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以及联合路目前以鞍山路为界的双向，西安路目前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东联路目前在入市方向春柳下桥，西南路从春柳向北向南哈，一直到中心医院，另外从沙区法院一直到春柳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集中度保持的还是比较高的。
3: 好的，音乐方面的动向我都会关注哈，温柔婉转的旋律，他唱的是远行游子心底的牵挂，唱的是故土亲人的遥遥守望，是把亲情寄托于山茶花这个意象之中。它属于中秋专题里面的歌，这歌

曲传递的是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对团圆相逢的祝愿。嗯，关于山茶花的歌，我还有几首。

0: 蛋黄肉松这种口感的月饼呢，怎么办呢？切成小丁，哎，有的就是炒饭啊，炒面放里面一点啊，或者空气炸锅复烤一下，那外皮又酥了啊。还有一个脑洞吃法，
1: 怎么个吃法？
0: 我看网上有这么玩的啊，就是模仿那个惠灵顿牛排
1: 啊，
0: 牛肉片包住鲜肉月饼，
1: 好像这么弄，
0: 烤箱那么一烤，哎，中西混搭，那味儿绝。
1: 这可以试一试哈，这创意真的挺大胆的。但是提醒大家啊，月饼本身就是那种高糖高油的，不管怎么改造，可别意思吃太多了。
0: 哎，
1: 啊，原来之前好像上南方一个饭店里面，我才知道，
0: 嗯，
1: 南方人吃月饼不像咱们一样，一口咱一次吃一个，或者说给它切成块，像西瓜那种切成块。
0: 那人家呢？
1: 分压吃。人家就是，人家就是分压吃的、啊，
0: 一夹一夹。
1: 对，咱们那边就是可能，哎，正好今天饿了，或者想吃月饼了，嗯、顶多说我掰一半给你，我吃一半，你吃一半
0: 啊、嗯。要不怎么说咱东北人豪放呢？是不是？菜都可盆灶，
1: 确实不一样。来跟咱互动说一说哈，你家月饼吃了了吗？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0: 嗯、
1: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让我们看一看。节假日的前一个晚高峰，路上还有朋友吗？

0: 抹的油一样。
1: 那个是专门就是去，比如说蚊虫那种胶啊，或者说是真正的胶水，
0: 对，
1: 不是说咱熬那种糊涂的那种。
0: 他说的是就是我家贴对联的那个胶，
1: 嗯，
0: 因为可能之前就是买过那种抹的，
1: 啊，
0: 或者说买那种粘的。双面胶都去除不掉啊！
1: 是，
0: 路上情况关注下七哥的互动。七哥在说，长江路东行方向去完火车站方向这边左转进入到长生路是有两车刮蹭的，影响到的是左转进入到长生街的车辆。感谢七哥的提示。
1: 就怕这个啊！节前大家都打算开车出去，结果呢，
0: 嗯，
1: 你看车刮了，
0: 这可能就挺耽误事儿了。或者就说过完节再说吧啊。
1: 嗯，
0: 看看，就像李子猫说。
1: 回家扒苞米去
0: 啊！已经在路上回家扒苞米了。
1: 今天晚上，
0: 嗯，
1: 开回到这个北三市的这些朋友们，肯定是家里啊老爹老妈盛情接待款待。
0: 哎呀，大劳力可算回来了。
1: 啊，哎，把能拿出来的那个，
0: 快多吃点，有劲儿干活。
1: 前年的大骨头啊，都给女婿拿出来炖一炖，
0: 消耗消耗那个僵尸肉。不会的，不会的
1: 啊，都是新鲜的啊。
0: 哎，这小鸡真可爱，
1: 嗯，
0: 现在就给他杀了剁了。
1: 呀呀，好好。小鸡说：“凭什么他回来，我得死？”
0: 不说了吗？女婿上门，小鸡没魂儿吗？哎，就可以吃这口。
1: 他就说啊，两位下午好，
0: 下午好
1: 啊。说一转眼，2026年的四分之三过完了，咋这么快呢？
0: 嗯，
1: 提前祝两位十一快乐，假期快乐！
0: 感谢大元，
1: 嗯，
0: 你跟咱互动说一说哈，啊，中秋节过去了啊，啊，咱们家那些月饼都已经消耗掉了吗？什么方式能吃的更多一点，咱不浪费了呢？
1: 嗯，
0: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傍晚的四点半钟，不出意外的，现在看到在市内的各条主干路线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当中。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出市区的方向车辆是一直排到了石灰石矿弯道。另外呢，后沿立交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也会有所增加。此外要提示各位，现在高速公路后沿收费口上道口的位置，也就是出市区的方向，目前呢人工口已经开始排队了， ETC 口呢现在车辆的密度也是有了一个小幅增加，整体的通过率就没有说是一个不排队就能直接开走的一个状态了，至少目前来看车辆增多还是很明显的，大家心里稍微有个谱。华北路目前以华东路为界，双向有车辆等候，北站的部分呢双向的车辆密度照比上个时段是有提升的。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松江路目前西行方向山东路交汇路口的位置，东联路目前呢从金三角的附近到春柳下桥，以及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联合路北行现在是从五一路的附近一路堵到了鞍山路，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东快路的入市哈，要给大家提个醒，现在是从梭鱼湾开始堵车堵到广电中心，移动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北行的新宫街南行黄河路，中长街目前从盖州街汇入之后一直到中央大道，西南路西快路的桥下向北一直到西山小区，包括现在富民路向北一直到春柳的部分，车行的速度相较之其他路段还是比较缓慢的。西南路的南行在西山小区，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西南路的新苑小区附近的北行方向，车辆给到的滞缓还是很明显。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红旗东路进入红旗中路万家卫台桥的部分，红林路从西快路这边汇入之后一直持续到阳光上城，北行方向不令山开始一直到暖山，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五一路目前从解放广场桥进入连胜街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电业花园部分的出市区方向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中山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双向有车辆等候，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到了黑石礁的附近。相较之于这些路间呢，现在看到临水路的整体沿线包括理工南门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其他的像黄浦路科海街学子街的沿线整体的通行状态还是可圈可点，比较理想的。我们再把视线移到东部城区，目前在解放路的南行方向石魁路路口位置，包括现在看到以七七街为界，目前这个解放路的双向车辆的等候时间有拉长的趋势，而且今天呢在火车头体育场这边仍旧是有运动会的，所以这个点呢多多少少的接娃的家长应该快到位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接娃的需求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即停即走。那当然如果是通过需求的话，走内侧车道相对快一点，但这个路段整体的拥堵状态肯定还是要持续一阵子的。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中山路从友好广场到中山广场，世纪街整体北行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大众街的沿线目前从长江东路一直到二期广场的附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也是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街，现在整体在这个中山医院的部分包括柳林街的沿线以及在清爽街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南山路呢又开始紧拥堵了，而且这样的情况目前是在加剧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围绕着儿童公园的这一圈车辆的移动速度呢都不算是特别理想，像南山路啊包括我们看到在柳林街的沿线清爽街的周边，还有呢就是在安阳街的附近明泽街的附近都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时间拉长的趋势，海军广场的周边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走的话呢千万心里有个数。东部城区呢像是 City Walk 的这个大热景区，还有呢这些打卡点的位置，那肯定今天人不会少的。相同位置我们来看一下相同情况的哈，打卡点的部分在旅这个滨海西路，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又开始车辆排队了，而且呢在这个观景的区间包括银沙滩还有森林动物园的跨海大桥最佳观赏点这些位置，目前呢车辆的密度都在增加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小心一点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潘家欢提醒您，高速景区周边行驶，与前车保持合理安全距离，不随意变道，加塞，应急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要占用，遇到拥堵听从交警指挥，文明礼让，不要鸣笛催促。槟城十一平安赏秋，祝大家假期玩得愉快。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六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15到20度。

0: 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畅快晚高峰。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
2: 大连本地特色炒面，
3: 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说一说您此刻堵在了哪些路段
1: 啊？现在确实是拥堵的状态吗？看一下黄的互动，黄在说啊，华北路车家村方向这边这位置上压死了啊，出事方向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堵呢？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
0: 对，
1: 肯定会拥堵。大家需要准备好这个准备好心态了。
0: 一飞提到了川柳街华北路的红绿灯啊，目前是不好用的状态啊。
1: 我们也帮忙反馈一下这个信息啊，及时调整一下。少年在说，七庆街还有300米左右不到这个位置，千山路上有轿车追尾公交车的一个情况了，
0: 估计是6号。
1: 对，今天节前最后工作日，很可能很多朋友啊，真的是哈千头万绪的，手头的活儿比较多，家里事儿比较多，
0: 是，
1: 明天可能就要出发了，一定要精神稍微足一点点啊。这时候露出各种各样的情况，挺耽误事儿的。
0: 尤其是什么呢？今天晚上你想去一些商圈，比如吃个饭、买个购个物的啊，可能要比平时花2到3倍的时间。
1: 哎，对，停车呀，包括这个可能排队比较多。但我觉得可能最拥堵的不仅是今天啊，节假日之后，可能各个商场、各个景区，
0: 哎，
1: 要去游玩的话，也许人也是比较多的。
0: 明天将迎来第一个高峰啊！
1: 啊。开房口说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台的节目这一天过老快了，你们把时间还给我啊。
0: 哎，不光你觉得时间过得快，咖啡啊，就是很多人都有同感，尤其是就是有一定的年龄和阅历的人哈，就是都会觉得
1: 时间变快加速了。
0: 哎，之前他们有一种说法，就是年纪越小觉得时间越慢
1: 啊，是，
0: 因为它是相对的。
1: 对，
0: 年纪越大时间觉得越快，说为啥呢？因为说小时候每一天都在做着很多第一次做的事儿，充满着挑战和新鲜感，
1: 好奇。
0: 但是上了岁数之后，你会发现每天2点1线，还是见的那些人儿，干的那些工作啊，做的那些事儿都一模一样了。
1: 咖啡很苦可能说到的是，他说一天都在听咱节目，从早到晚啊，
0: 是不是？
1: 哎，感觉就一下一天就过去了呢，那怎么办？我还给你啊，接下来的时间，从这一刻的这一分那一秒啊，
0: 哎，
1: 我们继续陪伴你，只能一点点还了。
0: 我这时间我要放一段专题，你会不会觉得时间特别漫长？
1: 都说嘛，跟喜欢的人在一块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哈。
0: 哦，
1: 希望你喜欢咱们的节目。
0: 嗯，
1: 悟空良心说了，咱们喝那个糊涂粥啊，是玉米面做的，玉米面分两种，粗的做粥，细的做糊饼子。
0: 哎，
1: 我不知道，不相信小美不知道呢，这还真的是不知道啊，因为我真的自己没有做过这种就是糊涂粥，最细的那个。

0: 就是做饼子那个咱做糊涂粥了是吗？
1: 哎呦，要说玉米啊，
0: 嗯，
1: 从玉米面一直到小碴子，然后中号的、大号的碴子啊，各种型号啊，
0: 全是宝啊。
1: 嗯，
0: 你跟他互动说一说哈，中秋过去你家月饼是怎么消耗的呢？大家可以把路上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各种平台发送给我们。
1: 包子哥说了，哎呀，这红牛路下桥这边哈，堵得不要不要的啊。
0: 再看看大连的活动，大连再说哈，报个路况啊，西北路出市方向过了新生桥30米的位置有追尾事故，这样的是右侧第二排车道，最右侧是公交车专用道，左侧两排车道是左转车道，所以说直行的方向是超级拥堵的啊。此刻堵在西北路出市方向的朋友，新生桥附近的这些朋友啊，要了解一下这个地方是有事故出现，所以造成拥堵了。说到这月饼的这个，哎呀，剩下这些这个消耗方式啊，其实有很多办法。咱们刚刚提到用什么可以比较好，就是空气炸锅。
1: 哎，
0: 空气炸锅在我家利用率真的太高了，
1: 天天用，
0: 热饭呐、烤肉啊，
1: 嗯，
0: 包括烤地瓜呀，
1: 是不是？
0: 没想到还能做这个焦糖饼干，
1: 怎么做呢？
0: 月饼为啥剩下了呀、
1: 嗯、
0: 因为它口感真的是太甜太腻了，
1: 你不能吃太多。
0: 哎，哪怕是再喜欢它的人顶多就能吃一个啊。
1: 哎，
0: 但是做成饼干之后，哎，就不一样了，那咔嚓咔嚓啊，边追剧边吃啊，一会儿能吃一大堆啊。
1: 那就是分享一下做法吧，
0: 就是把中秋是那个月饼给它切成薄片，放进空气炸锅里边180度烤8到10分钟，饼皮儿就变成那种饼干的酥脆那个口感，而且味道是有点那种焦糖曲奇的味道。
1: 哎，如果咱家也有空气炸锅，不妨呢，哎，还有这个剩下的月饼啊，晚上尝试一下。哎，另外呢，我来分享一个，就是加牛奶做成蛋糕。很多朋友都会比较顾忌这个月饼的糖分和热量，哎呀，即使爱吃一次啊，可能也不能吃太多。一盒月饼照这个吃法，也得吃到天荒地老啊，是不是？更别提家里有好多盒了。那这时候呢，怎么办呢？你可以给月饼啊稍微加一点辅料，做成蛋糕。这一招啊，是我跟那个做烘焙的朋友学的啊。不得不说，哎，结果真的是好吃不止百倍啊。把月饼切成小块，加入到破壁机里啊，同时加入到加入燕麦呀、牛奶呀，还有这个泡打粉，搅打均匀，打出来的那个糊糊静置之后，再放上烤箱，上下180度凝烤15分钟就成了。
0: 哎，这是个方法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提到那月饼粥了，说这是怎么个做法啊？我本来以为这是一个黑暗料理呢啊，真的有很多朋友尝试之后，还发现哎，它跟那个粥的结合就像什么，像那个咸鸭蛋。配那个、配粥的感觉是一样的，
1: 赞不绝口。
0: 哎呀，确实是哈，吃了就是当然就是一个是咸口一个是甜口的，可能味道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剩下那个月饼、啊、直接给它掰碎放到那个白粥里边，这种吃法解决了很多月饼的甜腻的感觉。如果说你懒得备菜的话，解决了一个这个白粥的这种寡淡的感觉。
1: 嗯，
0: 喜欢口感啊更软糯更顺滑一点的话，还可以在粥出锅之前你再加进去多泡一会儿，泡1分钟，或者加了月饼之后呢微波炉啊叮上1到2分钟，这时候的月饼啊软而不散，口感像什么，像那个芋圆一样啊，软糯香甜呢，可以试一试。
1: 嗯，再就是很多朋友提到的这个用月饼做米糊啊，很多人家人的这个早餐会打这个米糊喝，哎，将各种五谷杂粮啊搅拌到一块儿，打出来的米糊，哎，早上喝既有营养呢，还好消化，温和肠胃啊。如果咱们家里也有喝米糊的习惯，又刚好剩下了一点点的月饼，您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嗯，可以试一试啊。
1: 嗯，
0: 月饼花卷大家尝试过没有？是吧，咱说平常做花卷、可能很多朋友会放点什么呢，放点葱花在上面啊。但是你想想，如果说把月饼撒在葱花啊，撒在那个花卷的表面，
1: 哎，
0: 会什么什么样的口感呢？就把那月饼给它碾碎了。
1: 甜甜，嗯，
0: 然后你蒸花卷的时候呢，把月饼碎也当做日常的那个调料，可能一般可能放点那个盐呢、或者说那个花椒面什么的，是吧，啊，
1: 嗯，
0: 加到那个面卷里边你再去蒸。哎，这蒸出来的花卷啊，跟您说哈、你这咱要不说你都猜不出来是月饼。
1: 呵，另外呢就是用月饼做蘸料啊，就是我一直很好奇啊，有的烤肉店那干料碟是什么配方呢？隐隐约约好像能看到有这个饼干渣，但是又不太确定。后来我知道，哎，除了饼干碎， 月饼原来也可以作为蘸料啊，
0: 哎、
1: 吃烧烤啥的。
0: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方法啊。
1: 嗯。
0: 再就是月饼冰淇淋，常温月饼咱直接拿着吃哈、啊，味道真挺腻的。但很多月饼发现吗？就是如果说啊，就是常温时间放一段时间，它会渗出那个油来。
1: 哎。
0: 就月饼那个皮儿里头全都是那个油啊。
1: 一摸一熟。
0: 你看着感觉油得慌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习惯把月饼放到冰箱里边。哎，您发现没有？如果一旦冷藏之后，那口感确实感觉哈、啊、非常不一样。你说这月饼啊，咱啥时候拿出来吃，都是能够随时吃的啊、
1: 嗯、
0: 可能热了之后反而感觉不好吃，
1: 是
0: 凉了或者常温，哎，感觉好像口感上味道上有点小变化啊。
1: 嗯，
0: 现在再聊聊什么呢，聊聊生活当中啊就凉了之后才好吃的东西。我先说一个啊，
1: 啊，
0: 饺子。
1: 哎，饺子你认为凉了好吃？
0: 对呀，虽然有话说啊，什么啊，媳妇儿要娶胖胖的，
1: 嗯，
0: 饺子要吃烫烫的，
1: 哎，
0: 但我不太喜欢吃烫饺子
1: 啊、哦，
0: 我就喜欢吃那种，就如果刚出锅，那饺子皮儿它不是鼓出来的吗？
1: 啊、
0: 我习惯把它放到一个单独的盘子里边，
1: 然后
0: 给它放的稍微凉一点点，
1: 给它皮儿分开，
0: 皮儿不是分开，它都憋进去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那时候最好吃。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今天哎放学回来或者下班回来啊、
1: 嗯，
0: 家里边可能有盘饺子没放到冰箱里，放到常温在外面放着的，肉馅那种的凉了最好吃，它那个皮儿好像变得稍微厚一点点，更哏啾了。
1: 嗯，但是也分什么馅儿吧，有的如果油比较大的话
0: 啊。
1: 它晾凉之后会
0: 腻，
1: 嗯，比较腻一些。
0: 啊，但也挺香的啊、哦。
1: 来吧，我也说一个。
0: 你说什么？
1: 肉皮冻。
0: 啊，这个确实是，这个肯定得凉着吃。
1: 还有就是过年时候啊，
0: 啊
1: 或者说这个家里炖的鱼，
0: 嗯，
1: 冬天啊，你就放在外面自然凉，
0: 嗯，
1: 它也成了一个鱼冻。
0: 哦、哎呦，
1: 那个要是和大米干饭也好吃。
0: 好吃啊，
1: 嗯，
0: 咱说那个皮冻，好像就是在咱东北这边，有的时候过年过节入冬的时候，温度真正冷下来，
1: 哎，
0: 好多老家都会做的，
1: 就肉皮就能熬。
0: 我妈去年就跟我一块过年，她就是熬了一大盆。
1: 哎，
0: 我当时媳妇整那干嘛，费劲，
1: 能好吃吗？
0: 是啊。后来我造一大半儿，
1: 造比谁都多、啊、
0: 确实好好吃，自己家熬的那个肉皮冻、
1: 哎、
0: 就是买肉的时候那皮儿你都留着
1: 吃着干净
0: 放心、哎、然后给那个毛剔除掉之后、啊
1: 嗯、
0: 然后就熬它，
1: 把那个里面那个胶都熬出来，
0: 哎，很好吃、哎、很好吃啊，
1: 还养颜、
0: 啊、我妈甚至还做了额外做了一小锅送给邻居了，
1: 哎
0: 哎，邻家也是这个吉林朋友啊，吉林人、
1: 嗯、
0: 哎，觉得很好吃，觉得好多年没吃到自己家做的这个皮冻了。
1: 是
0: 外面卖的皮冻吧，你发现没有，它是特别的透明，家里的皮冻好像就额外的更颜色更重一些
1: 啊、这个冻啊还分为好几种呢，
0: 嗯，
1: 有这个混冻啊，有这个皮，就像你说透明那种
0: 啊
1: 透明的可能就是洗的特别干净啊
0: 啊，
1: 家里可能处理不会那么干净、
0: 啊啊、是这么处理的、
1: 啊、还有老人担心说什么、
0: 嗯、
1: 外面放那个卖的皮冻啊会不会放胶啊，是不是
0: 啊，会有这样的担心啊、
1: 哎、
0: 其实不必啊，那个东西可能凝住之后它就变凉了，就能切下来了。
1: 嗯，
0: 之前看到我一个大学生说他在他们家住北屋，就放假回来住北屋，
1: 嗯，
0: 妈妈就北屋不凉快吗，就把很多年货、啊、包括皮冻都放他那个旁边了，放炕头了，
1: 嗯，
0: 结果他的半夜就玩手机玩饿了
1: 啊，
0: 醒醒起来吃一口，
1: 呵，
0: 和你们俩是又吃一口，
1: 嗯，
0: 玩累了又整吃一口，就不用蘸酱啊，干吃都好吃 啊
1: 这周围围一堆好吃的可真幸福啊！
0: 太相信他了。
1: 嗯，
0: 小五说啊，饺子煎一下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是不是更好吃啊，
1: 还得热乎。
0: 哎，对，哎，豆哥喜欢吃刚出锅的，
1: 我同意小五的看法，
0: 饺子确实凉了之后，就比如说今天没吃了放冰箱里、
1: 嗯、
0: 再拿出再煎一下好吃呢，
1: 哎，是是，
0: 带点那小哥好吃呢，
1: 哎，
0: 嗯，
1: 梦也说，哎，对对对，我也爱吃凉饺子，尤其是驴肉灌汤包，
0: 嗯，
1: 里面的汤啊微微开始凝的时候再吃，
0: 哎，这你说这个还真没尝过，驴肉灌汤包什么味儿的、
1: 嗯、
0: 驴肉啥味儿的小龙女说他的感觉没有嚼头，
1: 更 Q 弹，
0: 哎，
1: 更耐啃。
0: 你跟咱互动说一说哈，您认为什么食物凉了是更好吃呢？看到了这个圆圆圆大海泉水都提到了猪皮冻，
1: 嗯，
0: 异口同声啊，猪皮冻
1: 大家第一时间能想到就这个了啊！
0: 嗯、
1: 也来关注一下尔丽发来的路况啊。长春路和民政街的路口，长春路上有两车刮蹭，是出租车和这个私家车的一个事故啊。
0: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照片啊，影响的是内侧车道啊，就在这个、
1: 嗯、咱们对面
0: 大世界家具广场下面这个位置啊。
1: 是。
0: 哎呦，这一块怎么能碰到一起？可能是并道引起的。
1: 一个斯巴鲁啊。
0: 嗯，虽然说晚高峰提前开启了呀。你才知道吗？咱们的晚高峰早就提前到4点到6点了呀！
1: 开启了好长时间了啊、
0: 嗯、
1: 因为每天傍晚的晚高峰也提前了、
0: 啊、而且真的好久没有看到宋阳的身影了啊。
1: 嗯，
0: 杨一爸爸也来了，估计刚下班哈。嗯啊，飞鱼说了，拌黄瓜凉了更好吃。
1: 那、哎、这本身就是凉菜。
0: 你说的是这大实话呀。
1: 而拌黄瓜好像就没热过吧？热了确实难吃。

0: 那涛哥说了，那个鲅鱼饺子煮完之后再煎，煎完再吃。哦，这个方式咱可以试一试啊，
1: 哎，
0: 就是马上之后，马上煮完之后马上就煎，不是凉了之后再煎。
1: 嗯，九哥说了，哎，这个啤酒凉着喝更好喝。
0: 哎，确实是啊。
1: 哎，啤酒应该没有加热的吧？
0: 而且在东北这边，这个啤酒啊，在冬天的时候，你得问清楚。到底是要常温还是凉的？
1: 还是冷藏？
0: 哎呀，这可能冷藏、常温的，也许放在外面比冷藏的还要凉啊。
1: 是，臭臭提到了西北路拐这个北阳县的红绿灯，说为什么时间变短了呢？
0: 那现在多少秒了？可以跟咱互动说一说啊。
1: 嗯。
0: 啊，秀晴说那个透亮的皮冻是隔水蒸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再加那个做那个馄饨那个皮冻是直接煮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做法上有区别啊。
0: 哦，那大家吃的是喜欢吃馄饨那种，喜欢吃透亮那种的呢？
1: 嗯，怎么讲呢？馄饨那个可能是不是胶质更多一些、啊？
0: 嗯。看到了这个悟空娘亲说了，那个酱牛肉。酱牛肉凉了之后，香菜拌一下，
1: 嗯，
0: 太会吃了，悟空娘亲。
1: 再放点小米辣，
0: 嗯，哎呀，
1: 小曲同学插播条路况啊，说是新水泥路西行方向，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的门前右侧车道，目前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啊。
0: 嗯，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今天晚间好像这个小刮蹭事故是比较多的啊，节前可能大家是比较忙，千万不要溜号了啊，分神了、
1: 哎。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车距啊。
0: 骏马说了，炸的茄盒和烙的那个韭菜盒，我都喜欢吃凉的、
1: 哦。
0: 哎，这还真不一样。那茄盒凉了不就塌了吗？不就软了吗？
1: 就跟你那饺子瘪了一个道理。
0: 但是我那饺子瘪了之后，它皮是稍微硬一点点的呀。
1: 哎。
0: 哎，清涛在吃啥呢？哎，正吃皮冻呢。
1: 嗯，
0: 它是那种透明那个感觉的那个皮冻。
1: 哎呦，这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透明的吧，就好像更有这个吃的欲望和质感。
0: 是吗？哦，
1: 这蘸点蒜酱哈，真好。
0: 我反而喜欢吃带点馄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更味道更浓郁一些，
1: 不那么透明了，是不是？
0: 对。
1: 哎，
0: 向世成说了，说那个小美阿豆你们好呀，对对对，我喜欢觉得这种半凉的饺子好吃。
1: 嗯，
0: 我身边有一个人呢，就爱吃那种刚出锅的饺子，我就在想。他能吃出那饺子啥味儿吗？
1: 就烫嘴了。
0: 对呀，感觉提了吐噜咽到肚子里边去了。
1: 是，
0: 来吧，跟咱互动说一说哈，您觉得什么食物凉了更好吃呢？清涛不会此刻正在吃皮冻吧？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北部城区，目前后沿立交进入华北路的附近，包括华北路从大商汽车开始，一直到华东路的路口，以及北站部分的入市方向，中华路目前二十高中附近的双向，以及中华路的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密度都是在高位运行的。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一如既往的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现在入市方向春柳下桥以及西安路和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多，联合路目前从五一路向北一直到鞍山路，五一路目前从富锦街开始一直到联合路的路口，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的北行从河川街一直到西川小区，包括富民路向西向北一直到春柳的部分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香洲路呢，现在从春光街开始向西，注意啊，是向西，一路堵到了这个华湘立交桥的部分。包括我们看到华北路的出市方向，在花木里的位置，车辆已经排到了东纬路的附近。西北路以新生桥为界，包括以锦绣路为界，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另外迎客路从一品蓝天一直到迎客广场部分的双向，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松江路呢，现在山东路交汇的西行方向，以及红岗路在新寨子周边的沿线，红陵路呢，现在这个北行线的方向从阳光上城到暖山，南行从西快路的匝道到暖山一段，另外呢断断续续的到阳光上城，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也都算是比较缓慢的。数码广场的环岛以及学院广场的环岛，黄埔路以陵水路为界的双向，中山路目前以这个化物所为界的双向，高尔基路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太原街的路口，包括滨海西路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还有呢就是在傅家庄公园部分佳慧学校的门前，车辆也都是有不同程度滞缓的。秀月街现在呢以十五中为界双向有车辆等候，石葵路在奎英小区部分的双向，以及八一环岛的北侧环岛，解放路现在石葵路的北行方向，包括武昌街开始向北一直到南山附近，也就是到这个火车头体育场附近，车辆的压力给的非常大，这片呢车辆的移动速度非常不好，大家如果有条件尽量绕开。唐山街目前从五路这边过来之后，一直向西持续到花园广场方向，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此外围绕着中山医院，包括七七街以及南山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压力值给到的也会蛮高的。中山广场的环岛，世纪街整体的北行，包括大众街的沿线，以及我们现在看到朝阳街附近三八广场这个路口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而且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密集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的。再次提示啊，现在我们通过镜头可以非常明显看到，在沈海高速公路后沿口的这个上道口位置，车辆密度较之半小时以前又有了明显的增加。我们可以预期啊，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当中，这样的车流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大家心里稍微有个数，出行的计划呢是否要进行微调，也要有个心理准备。稍后我们再会。
3: 找一份工作很
4: 急切，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

0: 畅快有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来互动说一说哈，我们这节前最后有工作日了，咱们很多朋友在路上是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如何证明我今天认真工作没有摸鱼呢？
1: 哎，
0: 晒晒此刻你的手机电量。此刻我们看到清晨第一缕阳光晒来一个照片啊，就是你们猜吧，电量是多少？
1: 看这样，69%。
0: 一般很多朋友设置那个手机电池都是旁边加一个啊，
1: 百分比
0: 加一个数字，还在那个电池当中，它是给完全没有加，没设置这个选项啊。但是我这种情况我看得相当难受了，就在猜到底剩多少。
1: 我不知道我猜对不对啊，69%，
0: 就感觉一半以上啊。而且看到你的界面当中，哎，小伙好帅，那大耳是不是好帅呀？你那 QQ 怎么是放在首页呢？工作当中 QQ 比较多吗？
1: 看那面墙有点像上海的田字方啊，
0: 好像是哈。
1: 妈妈说啊，说你们说的一路畅通是够呛了，襄州路东行压得等等的。
0: 今天压车很可能大家都知道原因啊，这个节前最后工作日，有出城的，
1: 节前综合征啊，
0: 有刚下班的，有出去买东西明天准备出发的，
1: 是
0: 也互动说一说此时此刻你在路上是去往何处啊。上点浪发来互动信息了，他说我属于那个医疗行业的，白天这个手机压根儿就没空玩，连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这一天好忙好忙的。上午出了一上午外勤啊，去的旅顺，下午去了这个铁路和友谊啊，只有现在这个下班时间呢才算是我自己的时间，能听听你们的节目休息休息，感觉两条腿都不是我的了。
1: 哎呀，
0: 看手机啊，哎呀真是满格啊，
1: 82%啊。
0: 偷偷看一下他的聊天记录，
1: 哎，
0: 前面加药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表，这个备注名字，可能都是同行还是同事啊？
1: 辛苦了，辛苦了啊！
0: 我这属于真实的电量啊！
1: 哎，希望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啊！
0: 越到节假日可能越忙一些啊！
1: 哎，
0: 林也发来一个自己手机截屏的电量，这是多少？
1: 77%。
0: 也算是很忙的一天嘛。
1: 看看林这个界面啊，看看他喜好干什么啊。
0: 我俩不是，人家晒电量，咱俩就可爱看隐私了。
1: 哎，你看啊，
0: 他豆包怎么是个男生啊？豆包不是个女生吗？
1: 应该是可以选择的吧？
0: 啊，豆包还有这个形象
1: 啊？
0: 豆包不就是个女生形象吗？那个小旗头。
1: 对，我是那个小女生的形象。
0: 你是怎么设置的，林？好奇了啊？
1: 怎么回事？骏马提到了武慧桥去往129街，现在啊都是通红通红的啊。
0: 还有哪儿堵，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咱们大家可以避避这条路啊。下面光在说了，说这个手机电量94%，主要是为什么呢？我这个用的挺多，但是电池电量比较大，
1: 不是
0: 一时半会儿消耗不完。
1: 你这从早到现在采用了六个电，
0: 是
1: 这样，这也太省了吧。
0: 好像是在十多年前吧，那时候那手机电池是可以抠下来的。
1: 那时候充一次电能用一个月。
0: 啊，
1: 诺基亚
0: 用一个月，
1: 诺基亚那些都能用一个月。
0: 哦，
1: 因为它屏幕只有个绿色的。
0: 没人找你聊天吗？
1: 啊，聊咱也聊，别人用一个月我就用两天。
0: 电池拿下来用万能充是充电啊，
1: 哎，
0: 靠着手机自己的这个充电器啊。
1: 是
0: 那时候电池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抗用，
1: 嗯，
0: 有的很可能比如说不太用的话三两天也是能充一次的，
1: 基本上都会备两块，啊，
0: 对，现在好像就是感觉每天都在充电呢。
1: 是宜家说准备想看电影，应该是
0: 啊
1: 说纠结是看什么意思夫妇，小沈阳他老婆演的啊，
0: 然后晒电量是多少？84%。
1: 哦，
0: 你这个手机屏保挺有意思啊，老娘不起。老娘不起什么意思？
1: 你中间是不是有一个缺少一个惹字？
0: 可能这个意思，
1: 惹不起。
0: 老娘就躺睡觉，就躺平，就不起来。
1: 很舒服的状态啊。
0: 还有小五月发来了
1: 48%，
0: 这是几路财神呢？你这是啊，
1: 我俩的电量啊一样。

0: 没想到温度变化这么的明显啊，气温确实感觉非常的凉爽啊。早晨各地方的这个最低气温已经跌到了14到15度左右，不过总体来看的话，即将过去的九月还是相对比较温热的，市区气温平均是21.9度，相较常年平均是偏高0.8度，降水量是明显偏少的，只有22.7毫米，相较常年是近少了有60%左右啊。
1: 嗯，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国庆假期的前三天，咱们大连的天儿还是整体不错的啊。1号、2号阳光相伴，3号天气转为多云。其中呢，1号的西北风风力稍大，3号的东南风风力较大，阵风的风力能达到7级，但是气温相对平缓。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0到21度，最低气温在14到15度。
0: 嗯，如果说有出行计划，建议大家就是赶在1号、2号，因为随后的3号和4号很可能会有降雨，这雨是阵雨或者雷阵雨，而且风还比较大。咱大连的风咱都懂啊，吹起来不是开玩笑的啊。特别4号这一天，这个风，这北风可能会达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呀。
1: 哎呦，
0: 啊，体格比较虚弱的朋友抱好大树了啊。
1: 嗯，
0: 气温来看看是降到13到17度。那时候很可能体感是感觉有点冷的，大家外出不仅要防风防雨，还是要注意好添衣保暖的。5号到7号我们来看一看，
1: 天气晴，然后呢，其中呢5号的西北风风力也是不小，气温是有小幅度的回升啊。出行的朋友别忘了多带件衣服，小心着凉感冒。

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来到五点半钟的时候呢，就非常能够明显的看出今天的晚高峰跟以往还是有些区别的。作为大长假之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也算是一个出行的小高峰来讲，今天晚间确实是不失大家所望。东部城区我们一点点来看啊，海底隧道目前的出市区方向，从上这个下角口位置就要开始排队了，就是进入隧道口就要开始排队，车辆的密度还是蛮高的。人民东路进入港湾广场，包括港湾街进入港湾广场，以及在大众街的周边，包括朝阳街的附近海军广场的沿线，中南路目前在植物园附近去到海军广场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都是很缓慢的。柳林街包括解放街以及清爽街的沿线、杏林街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围绕

这中山医院整体这一圈车辆的行驶速度呢都不算太快。五五路望海街的沿线，目前北行线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还是很慢的，走起来压力比较大。反倒是哪里会比较好走呢？中南路的中段，现在就是从植物园开始到老虎滩这一段，目前是绿色畅通的，走起来就相对来讲这个通畅度是很理想的。解放路目前的北行，从劳动公园24中开始，一直到武汇路，然后持续到中山路的市场街，中山路青泥洼桥开始到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在世纪街整体的北行到民主广场的沿线，还有上海路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胜利路目前在绿山城的部分西行线方向36中的周边，石葵路目前从金生家苑开始向西，一直到奎英小区，长春路从林茂街向北一直持续到石葵路，然后南行线的方向呢是从天琴山开始一路堵到了东北路，包括现在看到五四路恒隆广场的周边以及长春路交汇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都很高。唐山街目前在公安医院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这儿逮着个34中，但是整体周边说实话通过率还可以啊，因为今天初中大部分的学校它放学的比较早，大概4点4点半之前就应该放学完成了。东北路东快路我们再来看看吧，从中午12点多就开始堵的一个路段，现在看到在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确实它是开始排队的，向北行驶一直要持续到石灰石矿弯道才会有所缓解，而且这个饱和度是相当的高。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呈现的也会比较的高，就走起来很慢。联合路以鞍山路为界，双向有压力，尤其是北行方向，车辆尾端呢是已经排到了新华医院的附近。也就是说，现在如果你在高尔基路上想要左转进入联合路去东联路的话呢，这个队排得挺长的，而且这个队不亚于东快路的队，它就真的很慢。但是它的好处是哪儿呢？上了东联路之后，出市方向相对顺畅度比东快路好非常多。东联路目前只要你上到东联路了，它双向的通畅度真的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哈，如果说你从鞍山路然后右拐进入联合路，再进入东联路的话，整体这个队排得不会很长，大概就排两段，一段呢是在长春路的附近，另外一段是从东北路桥下到联合路，就这两段鞍山路排队，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做一个绕行。长江路呢现在整体压力不小的，西行方向从长春路附近开始排队，一直持续到连胜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西安路目前的北行在新宫街包括黄河路，南行呢是在黄河路五一路交汇路口车多，然后五一路目前入市方向从南沙街一路堵到了联合路。西南路目前的北行方向从电业花园开始到西山小区车多行驶缓慢。此外富民路向北一直到学宫街的沿线，香洲路目前进入香炉江高架包括出市方向从香洲首府一直到促进路的附近，然后再延续到大连门小区，车辆的滞缓很明显，而且这个队排的真的是一咕噜一咕噜的非常长。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通行需求的话，真的得保持点耐心，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北路，目前以新生桥为界的双向，包括从锦绣路开始一直到迎客广场部分的双向，出市区呢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炮台附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而且滞缓情况非常明显。迎客广场然后进入红岗路到机场的周边，包括新寨子的附近以及松江路泽龙湖公园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压力值都给到的很大。新水泥路以及西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一城路的沿线想要进入这个西北路，还有我们看到渤海路想要进入西北路的话，整体车辆的密集度也都是在高位运行，总之就是走起来就俩字儿，就一个字儿，就是慢，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慢。华北路目前从大商汽车开始断断续续一直到北站，包括北站的各项匝道啊，以及华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北站的沿线，还有南关岭桥下的部分，川岭路从盛泰小区一直到南关岭路，包括姚家转盘的部分，车辆呈现出的都是非常高的压力值。中华路20高中附近断断续续的向西一直持续到博智中学的附近，包括现在从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的环岛，华南广场环岛整体的沿线，还有呢就是金龙路的周边目前的北行方向，包括金龙路华龙街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路口，想要通过的话你要耗费的时间成本
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0: 我们再来看看西南部城区，现在呢在西快路的沿线，以南新闻院为界，双向有等候，尤其是西行方向，车辆的尾端是在复工街的桥上部分。红林路呢，现在从金柳路开始向北，一直到这个西快路的路口位置，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黄河路的西行在黄河桥的桥下，另外辽师大学向西一直到万家卫台桥，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马兰北街从富民路开始到马兰广场部分的双向，这些路段呈现出的都是非常高的压力值。五一路以及数码路和软件园东路合围的这个三角区域段内，车辆的密度非常高，走起来很慢，不管怎么走它都是一个字，就是慢。另外五一路呢，在这个理工东门附近吧，一直进入数码广场这一段，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文静街的沿线、杨树街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就这个片区围绕着各种学校，它放学之后呢，整体车辆的移动状态，包括不同的移动轨迹，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拥堵。中山路目前从学院广场这边东才过来，一直到黑石礁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从学院广场开始一直到书香园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南一直到海事大学，陵水路的沿线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而且车辆密度不低。高速公路的这个后沿收费口现在看起来车辆的压力也很大，而且透过镜头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行人然后在高速路口横穿马路，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大家千万留意一下啊！你只要是上了202国道这个桥之后，就是后沿立交，你上来之后不等于你上了高速，车速一定放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在这样密集的一个车流当中去横穿马路的话，看起来是真的是挺让人害怕的，所以大家也注意一下避让行人吧，因为毕竟我们开车的话是铁包肉，然后那边呢是真的任何防护都没有，看起来很危险。而且现在高速口不管 ETC 通道还是在这个人工收费口的位置，目前车流量其实都还是蛮大的，不过目前看起来哈，跟上一个时段来比，它的通过率是有增高的，也就是说大家选择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但是还是有一点的，现在天色慢慢变暗了，高速公路上可没有路灯，大家一定要注意视线的安全，远光灯呢咱能不开就别开了，挺危险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国庆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2: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3: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4: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级。一号的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15到20度。
8: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铁路出行提示。
7: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10月14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1: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

乐享精彩假期，就来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

0: 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1: 回家啦！
2: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3: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4: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2: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互动此时的路况。
1: 刚刚那个路况，这个信息播报哈、很多朋友在说，我的天哪，听完之后啊，感觉哪儿哪儿都压车呀。
0: 哎，这个盐呢，我想问你，你是说？现在你走的路线没有那么压吗？
1: 哎，对，你走在哪个位置跟咱互动说一说啊。还有这个雨佳在说，现在连山街这边有施工封闭的啊，暂时不能通行，需要绕路到绕到龙江路这边，有交警在现场，大家需要耐心等待。大家哈、就是遵守交通秩序哈、才是对于咱们交警最大的尊重了啊。林赞说哈、新水泥路这边太子桥西行中间这边是有两车追尾事故的。今天好像就是小刮小蹭，追尾事故特别多。
0: 是。
1: 大家开心一定要。
0: 乐节目。
1: 那问问大家哈、就这个十一啊，放七天假
0: 啊，
1: 这黄金周，您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由来的吗？还有印象吗？这个事儿，
0: 黄金周，哎，
1: 十一黄金周吗？
0: 啊，
1: 对呀、这好像不是一开始就要这个词儿的，
0: 是
1: 它跟真的是有年头了啊。
0: 它为啥要叫黄金周，不叫白银周，不叫铁铜周呢？
1: 黄金吗、是不是
0: 最好最金贵的、是吧？
1: 其实从1999年是第一次实行十一黄金周，今年已经是第27个年头了，
0: 一眨眼。
1: 并且从这一年开始，我国的全年假期从59天增加到了115天，法定节假日从4个变成了7个了。
0: 朋友们，27年了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承载了国民厚望期待的假期，分量仅次于春节。想想看，春节法定假日也不过七天，要不是春节自带团圆的光环啊，单从季节来看，十一啊其实是更占优势，秋高气爽，一动一静，
1: 哎，真的是非常舒服啊。2025年的数据显示说，全国共有8.88亿人次出行，这数字什么概念呢？在我国14亿总人口的基础前提之下，一个国庆黄金周的假期引发了人员的流动竟然如此巨大，不想到各视频号里边能看得到的人山人海呀，拥挤如潮的高速，天价的这个住宿酒店，一票难求的各种演出票，您都已经为此消费了吗？
0: 于是乎有人建议啊，说取消十一长假，强制推行年假，但是也有人坚决反对啊，打工人全年呢就盼着春节和国庆这俩假期，探亲旅行办大事都指望它了，如果要取消了，已经到了人挤人的地步了啊！咱说看景啊，还是看人头啊，还真不好说。好不容易吧，想出门散散心，游览一下大好河山，花了比平时多几倍的钱，体验了比平时吊档几倍的服务，人困马乏，这口袋空空，回了家，心里啊难免是空落落。
1: 这些情景估计横城游摸金接种的啊。如果说步子稍微大一点，可能踩到别人的后脚跟了。
0: 真是。
1: 还有去那个黄果树瀑布的也是哈。就那个很多那种啊。声音啊，水声人声声声入耳啊，很多朋友说从那之后再也不赶着国庆出门了啊。但是取不取消这个黄金周这个事儿是国家层面的事情，问问大家哈，对于黄金周出行这个事您怎么看，可以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咱作为打工人怎么办呢？就给什么假就安排什么生活，这么多年以来很多朋友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避开人多的景区已经心里有了很多心得体验了啊。假期嘛，主要四个节点，五一、十一还有暑假，还有春节。
0: 咱说五一啊，是寒冬过后的第一个小长假，三天或者五天，是非常适合安排一趟放松之旅啊。暑假呢，孩子放假，没有作业追杀，也没有班级群的轰炸，是家庭出游的一个最佳窗口。那么，十一黄金周，金秋时节，天气宜人，假期又长，有想法的人呢，都早早的规划起来了。啊，春节呢，除了团圆，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顺便旅行了。
1: 总的来说，就是短期周边游，长假定目标。

0: 哎，短期凑长假，擦边错峰走，
1: 长假加年假，深度慢慢游。无论如何，建议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两天哈、确实温度也不错，天气也不错，可以适当出去溜达溜达。也帮您关注关注哈，我们这个假期当中，咱们大连这边拥堵了一个疫情。2026年这国庆假期还是本年度最后一个法定长假了。国庆假期高速公路继续实行一个免费通行政策。我们大连作为国内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外地游客啊，观光购物啊，本地市民呢，探亲访友啊，很多活动是比较频繁的。很多景区、商圈、各大商场周边的道路车流是将会大幅度上升的。请大家出行的话，一到天气做好规划，合理安排选择出行路线。
0: 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啊，出城方面，根据历史的数据预测，节前也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到傍晚的10点，开始将会出现第一波的出行高峰。10月1号。高峰期会出现在6点到中午的11点之间。
1: 看看返程吧。根据历史的这个数据预测来说啊，10月5号下午的14点开始，将会出现一定程度当中的
0: 入市的车流，与出市基本是持平的。
1: 再来看看滨海西路这边，作为是徒步的重要景点，还是富家庄公园啊，包括森林动物园，还有星海广场，这进出的这个重要的枢纽。据统计来说啊，流量可能会总计达到19万辆，日均会达到2.38万辆，单日最高流量出现在10月5号这一天，会达到2.8万辆。
0: 再来关注大连湾海底隧道，作为我国北方的首条大型跨海隧道啊，每日承担大连主城区南北大量的车流。据统计呢，车流量总计会达到60.36万辆车啊，日均7.55万辆。单日的最高车流会出现在10月4号啊，会有8.4万辆车。单日的最低车流会出现在10月6号，6.44万。
1: 预计2026年这节日期间，9点到下午的18点，东快路的焦庆山隧道到这广电路段将会持续性呈现饱和的状态。不知道此刻您是否是在这条路段当中啊？同时像疏港路包括西南路很多交通枢纽很多地带当中交汇啊，这个交织汇流会频繁出现，导致出市区方向的华北路、东联路面临非常巨大的交通压力。
0: 再来关注一下景区景点的情况啊，根据往年的数据预测，全市58个 A 级以及以上的重点旅游景区，预计在10月1号至10月6号作为景区的客流量会达到一个最高峰。其中呢，景区的客流量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大连森林动物园、老虎滩海洋公园和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村。
1: 像东港商务区拥堵时间段预计是在上午的10点到晚间22点之间，老虎滩海洋公园拥堵时间段预计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6点之间，大连森林动物园是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18点之间，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这也是个比较拥堵的地段了啊，时间段是预计在上午的9点到晚间的17点之前。还有就是星海广场拥堵时间段是预计上午的9点到22点之间，盛夏海洋世界拥堵时间段上午的9点到16点之间，其他像这个西郊森林公园啊，包括旅顺博物馆呢、衡山景区呀、英歌石植物园、大黑山，很多周边道路也是出现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啊，大家需要耐心做好心理准备了啊。
0: 再来关注大型商圈啊，据历史数据显示啊，青泥洼桥商圈高峰主要是会在假期前两天啊，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主要拥堵路段是中山路和武辉路友好街。
1: 再就是像这个西安路啊，包括华南呐、高新万达呀、百年港湾、杉杉澳来这边也会出现非常明显的拥堵啊。但在此，交警给您做出一个非常温馨的提示啊，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平安文明出行。高速公路当中啊，要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时要提前变道减速驶出，切勿在出口处急刹车倒车逆行，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缓行的时候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同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车辆的时候切勿脱手拖延，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事故的时候要牢记啊，车靠边儿，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里边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0: 如果您在普通的国省道行车呀，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车速，通过交叉路口的时候呢，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牢记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严格控制车速，注意行人，不要超速，不要抢行，不要强行会车。
1: 也建议大家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规划好咱们出行。

0: 的路线，提前检查车辆的情况，出行前要确保休息好啊，严禁疲劳驾驶，严禁酒醉驾驶车辆啊。
1: 嗯。
2: 喂喂，
3: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4: 太霸请就位，
5: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3: 在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很多人非常期待啊，期待咱们这个节假日前最后工作日会让大家猜什么歌曲。
1: 今天小美下午跟我说这首歌的时候啊，就光说这歌名
0: 啊，
1: 都能感觉到抑制不住的兴奋呢。
0: 哎呀，多少朋友期待这一天呢，
1: 就盼着这个时候。
0: 有的时候你发现放假啊，不是说放假的时候最快乐，是放假之前这段时间是大家比较期待的。
1: 哎
0: 哎，这歌什么名字呢？
1: 来吧，
0: 咱们听听前奏哈。说之前咱们看两个路上情况，需要避让一下啊。
1: 多多提到了海底隧道出事方向左侧道路有一个事故啊。
0: 嗯，可能这此时此刻隧道里边是比较拥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听听前奏哈。知道的朋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会唱的朋友，这首歌曲当中的副歌部分是否唱出你的心声呢？

0: 光在说哈，德华的今天就感觉好像说的是隔壁小刘似的。
1: 叫的是真亲热呀。
0: 是，看到李艳大涛哥的字数，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是的，刘德华的今天哈，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哈，盼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今天是节假日最后一个假日前最后工作日了啊，感谢自己，咱们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哎，心疼老几啊，来吧，唱两句啊。你分享

0: 是谁？
1: 小猫今天是周杰伦的唱法。好了，以上就今天唱港风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
2: 我是阿豆。
1: 稍后是欢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我们节假日哈，我们的交通广播是不停播的，全心全意为大家保驾护航，
2: 依然有精彩的节目啊。
1: 对，国庆愉快啦！
2: 国庆愉快。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秦泥洼桥麦凯乐六楼大商电器9月21日至10月7日秋季家电大会战低价风暴来袭，预存增值送电火锅，套购满额送苹果手机，仙台洗地机循环抽。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后沿立交入市区方向一直持续到北站的附近，包括华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呢，现在是从大商汽车开始一直到北站，车辆的滞缓非常明显，整体的车辆压力其实跟上一个时段没有任何的好转。而且呢，现在在华东路的沿线，目前风华路想要汇入的话，整体车辆的密度也会在高位运行，走起来总之就是压力很大。中华路目前从20高中这边，然后一直到这个东联路桥下，再延续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松江路目前在山东路和中华路交汇的路口位置，包括泽龙湖公园部分的双向，华北路目前在花木里部分的出市区方向，以及现在我们看到红岗路在机场周边，包括迎客路迎客广场的沿线，一品蓝天为界的双向，迎客广场的周边，还有香洲路从促进路一直到大连门小区华向立交桥的桥下，这些路段呈现出的都是高压力值。东纬路以及山东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西北路华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分别在松江路的路口位置，以及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就是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隧道内，然后一直持续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移动速度很缓慢。滨海西路从海天白云开始一直到森林动物园2期部分双向车辆集中，但是这样的压力呢，应该再有一会儿就能够得到质的缓解了。长春路呢，今天晚间压力也很大，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很慢，南行方向尾端已经排过了天津山。长白街目前向北一直到中山路的部分，包括林茂街沿线到东北路的沿线，以及东部城区解放路现在从胜利东路一直到石葵路的路口，车辆的压力都很大。武汇路进入中山路之后到市场街，另外青泥洼桥中山路东行方向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街的沿线进入中山广场，上海路周边进入中山广场，包括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长江路目前从上海路一直到民主广场，包括和树港路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人民东路目前的西行进入港湾广场，这都是车辆密度很高的路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港龙西路进入海底隧道之后，然后想要去往光明路隧道，现在这段车辆压力说实话也不小，整体呢都需要排队。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啊，几条南北纵贯的这个大通道上，现在非常好走的其实是东联路，虽然说联合路呢现在是从高尔基路这边一直堵到了鞍山路，但是你只要上到东联路再往北走，包括从华东路这边下来汇入华北路往北站走，其实它这个队排的非常短，你不管是西北路也好，华北路也好，东快路也好，海底隧道也好，都没有东联路好走，大家真的可以适当走一下，不必说把着东快路咱就不行了，或者说走着西北路华北路，这两条其实现在看起来整体压力也不小的。而且现在西北路它有一个延续的塞车，是在树港路上一段呢，是在香炉江高架，另外一段就是从香沙街一直持续到新生桥，都是车辆集中度很高的。就是东联路真的是除了联合路堵之外，东联路它真的是本身它就非常好走。鞍山路呢，现在虽然说从东北路这边进入联合路，还有一段呢就是在七中的附近，其中龙盼锦城的附近这段稍微有点堵，但整体这个赛车的队伍长度跟其他几个地方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大可比性的。而且现在我们看到香炉礁商圈啊，采买的人群开始上劲儿了，几乎去往山姆或者迪卡侬或者麦德龙宜家的这些路段都呈现出了一个超红饱和的状态，就真的是走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慢。而且香洲路的压力也不小，进出香炉礁高架，包括进出香炉礁 高架桥下，这都是一个高饱和状态。相宜街进入香炉交街，包括东联路联合路下桥，目前在三春街的路口位置，西安路北行从黄河路开始一直到新宫街，这都是车辆密度很高的。西跨路出市方向，现在从华业玫瑰东方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西南路的北行目前从五一路附近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西山街，包括在富民路向北一直到春柳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保持了非常低的状态，就是真的会走起来非常的心塞。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路段啊，五一路呢，现在从数码广场开始一直到高家村都是车多的，而且五一路、数码路、软件园东路合围的这个三角区域的通行状态跟上一个时段没有任何的改变，依旧车多，行驶缓慢，走起来压力很大，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五一路想要汇入新南路的话，车辆的尾段依旧是在云路公馆的附近，包括文静街还有五一路合围的这个区域段内依旧是有压力的。但是好消息是文静接着不堵了，因为放学的孩子基本都已经回家了。但是从文翠轩小区开始，想要进入陵水路，
4: 都上一下吧，
5: 来都来了。我们即使没有的话，我们在这蹲一会儿，是不是？
4: 是的，因为你排那么长时间，怎么也能有点内容了。
5: 我们是为了接下来的时候不那么慌张，要不然又得排那么长时间。雨佳就说：“他说他每年都会错峰旅行，不会赶到节假日的时候。他说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八月末的时候去长白山，长白山之旅，在最后一天呢。”是去的森林公园，溯溪走小溪，走完之后需要爬上一小段山，需要抓绳子，没有抓稳摔倒了
4: 啊！
5: 哎呦，但是回来看录像的时候还挺有趣的，
4: 就是笑了，就剩下笑了，对吧？
5: 但是当时一定是很慌张的，
4: 对，
5: 那属于一个突发状况，走走道卡了。我觉得这就是突发状况。
4: 你不觉得今天我还看着一个小孩他在那摔了满身泥，他妈说

0: 个新疆人烤的那个电烤肉串，
1: 嗯，
0: 排队的人都很多，
1: 是
0: 他电烤肉串还配了点酸奶、
1: 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印象那么深刻？
1: 你是看着什么宣传了吗？
0: 没有、
1: 嗯、
0: 因为他叫百万
1: 啊，
0: 他那个名字叫百万，我以为是起的名字有一个好的兆头，他说他的名字就叫百万，
1: 嗯，
0: 我说你为什么叫百万，他说这是我在大连的名字，因为我的名字实在太长，我说那你叫什么呀，哗给我说了十一个字，
1: 是呢，
0: 有人说了那甜的事儿你一样也没干呢
1: 是，所以我觉得哈、啊，就人这一辈子幸福指数最高的，如果你是一个吃货，幸福指数是最高的。
0: 嗯、
1: 因为你每天都在吃，对吗？
0: 嗯、
1: 你只要吃到一个今天让你开心的食物，你的幸福就够了。
0: 那我现在幸福指数真的老高了。
1: 是呢。
0: 哎，我现在哈，因为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有这么一个小板块，
1: 嗯，
0: 就是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好物、
1: 嗯、
0: 好货。我选的品哈、
1: 啊，
0: 因为
1: 我听听，我听听，
0: 我们三档节目，
1: 嗯，
0: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品，但是每一档节目的品不一样，
1: 嗯，
0: 我选的都是跟吃相关的，
1: 对，要选你有感觉的嘛，说了就是你真的很心里很开心很喜欢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我会发现啊、哦，我每次到说吃的时候
1: 眼睛都亮，
0: 对，比如我要是吃那种很简单的，
1: 嗯，
0: 像早餐的披萨，我们在微波炉里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个汉堡我们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这种它有一点点像我们提前的预制菜那种感觉，
1: 有、
0: 嗯、你像汉堡那些东西，它那个安格斯的牛肉就很好，
1: 嗯，
0: 或者是我们买一些东西在空气炸锅里面，我们稍微的弄个几分钟、
1: 嗯、
0: 啊，还有那些饺子，那都很简单，
1: 是
0: 不对？然后我就能做成一顿大餐了，
1: 对，
0: 我在早餐的时候我就很方便了。然后这段时间呢，我在做那个南果梨，
1: 嗯，
0: 给听众朋友介绍南果梨，我发现哦呦，好多人喜欢、
1: 嗯，
0: 因为在南果梨我们在十一之后可能就不一定能上了。
1: 南果梨正是现在当季的时候，
0: 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个南果梨吗、
1: 嗯？
0: 因为它到家之后那个南果梨非常的大啊、
1: 嗯，
0: 口感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买到很划算的，
1: 啊、
0: 嗯，别的节目没有这个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38块钱可以买47到52的那样的礼盒装的东西，
1: 嗯，
0: 礼盒装的南果梨。我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韩式拌饭微辣装、
1: 啊，
0: 我就说像你这样吃货哈、
1: 啊，
0: 还不怎么太会做的，我知道你还不怎么太会做的，
1: 做
0: 对、
1: 啊、
0: 你只要会做米饭，
1: 嗯、
0: 啊，你的这个韩国拌饭就能够成功了。
1: 那米饭谁不会做哎？咱大连咱吃东北大米多好了，
0: 嗯，你不能吃点五常大米吗？
1: 啊，也吃也吃，
0: 是不是、
1: 啊？也吃。
0: 我们节目当中有五常大米，
1: 是是东北大米都吃。五常也是东北的，对吧？
0: 是，它是属于黑龙江那片儿，是不是？
1: 五常，
0: 嗯，
1: 好像是、啊。
0: 反正就只知道五常这个地方非常的有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五常大米哈、啊，它特别特别的香，而且颗粒也是很好的。
1: 嗯、
0: 那么五常大米你做好的米饭，你加上我们这个韩式拌饭料。你直接就是一个出炉的、
1: 嗯、
0: 像石锅拌饭一样的东西，
1: 我画面感已经有了，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如果要是真的把它做好了之后，你不在大碗里面去搅拌、
1: 嗯、
0: 你家里面有那种砂锅的东西你去搅拌，你是不是食欲就来了
1: 啊？那不这韩剧的风格吗？老大一个碗了
0: 啊，你对，阿尼阿香，欧巴，我给你做了一个拌饭，你感觉你好像是自己很厉害，
1: 嗯，
0: 好像是一个大厨一样。
1: 是
0: 米饭你弄好了之后，你倒上这个菜包，倒上这个酱料，你拌一拌就能吃，
1: 嗯、
0: 轻轻松松就搞定一顿饭了。现在我呢，就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的时候哈、啊
1: 嗯，
0: 晚上看看剧就饿了，你就能拿着它就开始吃上一包。
1: 那个料里头，那包里都有啥？我听听。
0: 哎完了，
1: 我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我不仅是那，我还是营养师，
0: 哦、
1: 我会判断它那个里面的营养怎么样来。
0: 哦、
1: 就是，
0: 那你看看、
1: 啊、
0: 这个里面有豆芽，
1: 嗯、
0: 有胡萝卜、
1: 嗯，
0: 都是切好的哈，
1: 嗯、
0: 地瓜梗，还有山芹、
1: 嗯、
0: 木耳、微菜、辣椒、白芝麻、
1: 嗯。
0: 现在这些东西你能够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的铺在米饭上、
1: 嗯，
0: 然后再倒一点我们欧巴给的那个料，
1: 啊、嗯，
0: 给的那个料汁儿。
1: 料汁
0: 是
1: 红色的吗？
0: 红色的，
1: 我画面是红色的。
0: 对对、
1: 嗯，
0: 画面就是红色的、微辣的。然后你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很顺嫩，
1: 嗯，
0: 很爽滑。
1: 嗯，
0: 微辣当中这个料里面还带了点甜，你就直接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体验这种韩式拌饭的风格了。
1: 嗯，
0: 我平常在家做的时候呢，我会带点蕨菜，然后我还在我们商城里面下单了那个茄子干儿、
1: 嗯，
0: 茄子干儿也是带辣椒的。
1: 嗯，
0: 除此之外，我还会料一点大白菜。
1: 嗯
0: 嗯。我还会弄一点那个，那叫小菠菜呀、啊，小菠菜、
1: 嗯，
0: 我会炸一点小菠菜、
1: 嗯，
0: 然后我全给它放在上面。
1: 嗯，
0: 我最后再给弄一个鸡蛋，那个煎鸡蛋。
1: 对，
0: 嗯、
1: 我就你这个煎鸡蛋加的完美，因为我听、
0: 嗯。

0: 了半天，我听到的是我要加蛋白质
1: 啊，要加蛋白质啊、哦！你是按照营养健康上要说的，
0: 是
1: 我是为了好看和好吃。有一些人他们就会加那种糖心儿的，因为我一般在搅拌的时候我加糖心蛋。如果我不搅拌的话啊，我就是直接弄得很熟的那种蛋，我是单独的吃，因为它有点酱料嘛。哎，所以各位朋友，现在我说的这些东西好多在我们的商城里面都有，你就输入欢小妹，你就能看到。思雨老师，赶紧你先把欢小妹输上。
0: 欢小妹在哪儿？我看
1: 你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
0: 美
1: 是。很有审美，我的美是有层次的，我真的没有想过这句话，就特别高级。我的美也有层次。
0: 哎，是
1: 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在十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带一款面膜
0: 啊。
1: 你今天不是来了就说我的肤质好吗？
0: 对对对，我是觉得你气色非常好。
1: 我想到了、是因为我昨天晚上试用了这个面膜。今天我刚才哈、在放半点录情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手机，我们欢小妹推了这个林博士的面膜。林博士的面膜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是全分子量的玻尿酸的一个分层补水的面膜。你一说我的美有层次，我想起来了、这是一个分层补水加上抗衰老加上舒缓修复的，所以你今天看我的肤色比较好。
0: 是，
1: 除了肤色，
0: 咱俩有一个月没见面了。
1: 对，有一个月没见面。除了肤色好之外啊，还有一点就是我在昨天晚上用过面膜，我还是懒懒的，没有马上把它摘下来。不是十五分钟给它摘下来，我是一直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那个面膜掉到了床上的那种。但是我今天洗完脸、洗完澡之后，我发现我在放粉底的时候。我在画粉底液的那一步的时候，
0: 很容易上来，
1: 特别服帖、
0: 对，
1: 而且很透，就是这种清透哈、是水水润润的，会感觉到你是肤质就这么好，就好像你做了一个皮肤清洁一样，
0: 对，我今天其实一直是盯着你的脸看的。
1: 对对对，你刚才你一说到分层，我想到了，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这个品，欢小妹当中能买得到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才有的一个品。是因为我试过，所以才敢带的。
0: 价钱你刚才说了吗？
1: 我不知道价钱
0: 啊，
1: 我只知道一盒五片，因为还没带呢。十一之后，
0: 哎，
1: 大家参与欢小妹，你可以点击。然后有一个云汇星选，你在这个里面看一看啊，今天应该也可以购买。
2: 奇尼瓦桥麦凯乐六楼大商电器9月21日至10月7日秋季家电大会战，低价风暴来袭，预存增值送电火锅，套购满额送苹果手机，仙台洗地机循环抽。
3: 欢迎光临。
4: 哇，妈妈，这里有好多美食啊。
5: 那当然啦，少点点啊，够吃就行，别浪费啊。
4: 知道了，妈妈。香辣肉丝、酥羊大口、刺身甜虾、大螃蟹，哇塞，太好了，我都要。再来两碗。
6: 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7: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
8: 2万块钱，这个车现在也就是10万块钱，必须是白色，然后喷漆不能多。如果说那天我遇到一个 C200 之后C200 19年的红色的，
9: 你吧，
8: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你有需求都没问题。
9: 哎，就是这个情况，好不好？然后其他，对，还是那句话，你的车型呢带上啊。发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王涛啊，我们这是二手车节目，所以新车的事儿呢我没法讲。他说干活就是干网约车，我估计是建议买二手车还是新车。我建议买二手车，因为我们是二手车节目，纯电，比如说新车什么领跑 A10，那个车能干网约车吗？多大点玩意儿啊？那长那一则溜的车型，然后二手车红旗应该是说 EQM5 续航行不行啊？你要问我，我肯定是二手车好。
8: 我也是建议二手车，这个不是说咱就是二手车节目，咱们推荐二手车啊。咱们听友也有就是询问这些东西，而且也有听友买的新车干的活，之后后期就是损失挺就是折损吧，不能说损失，就是折损挺特别大。毕竟您这个车是买来干活的，您买假如说您买个10万块钱车，咱就长话短说，您花10万块钱买个车干网约车，一个月可能收入就是打个比方，收入是10000块钱，可能您干3年，您这车可能能折损8万。但是您花个7万块钱去买个二手车去干网约车，一个月收入它也是一样，也是10000块钱。但是您可能干3年，这个车可能就折5万，里边的那3万块钱都是您的纯利润。最终3年以后，这个车卖的价格几乎都差不多，上下不会差很多，因为公里数跑到了。就是这个道理，
9: 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您自己判断一下这个问题。我总说一句话，10万块钱。

0: 买的东西，6万块钱买的东西，你跑一公里挣的钱是一样的，那我就少花点，少花一点，我多挣点。
1: 对，毕竟干活这个车呀，它您不用去讲究，哎呀，舒适性啊，或者说外观多么亮丽啊，或多么新颖啊，追求那个新款，符合规定，能挣到钱，这是第一位的。你想享受或者什么，那您就不是来干活。
0: 对，就是你玩票，
1: 舒服的。确实这样。嗯，
0: 之前就有朋友说，哎，我这个啊什么车，反正一干活车型吧，跑了3年还是4年，10来万公里。我说你也没好好干呢，就是家用吧，算跑得多，干活也跑得少。
1: 对，干这点活他根本挣不着钱，就是一个，就是我认识的或者我了解的哈，就是一年最起码您得跑个8万到10万公里，才有的挣。如果说跑得少，那些就是有打有无打，就是可能闲暇的时候。坚持做一做，就这样。嗯，
0: 哎，啊，好男人补充了，但这个车型你看看车况吧，这张大片去看看吧。13年的这个凌越 V 三呐，13年凌越 V 三12万公里，然后说还有点锈，不一定有卖的价值了。如果你是6月份之前的，6月30号之前的，你不行报废买新车也行。但如果你不买新车，单纯卖，那多少钱也得卖呀，就属于这么个情况呗。
1: 对。就是几乎是不用看，因为公里数也在那儿。我凌越那个车，特别是在我们大连地区，它没有不锈的，而且锈都不是轻微的锈，都是锈得很严重。本身13年凌越它也没有，就是就原版原漆12万公里，它也没有卖大几千一万的，都是铁价了。您放心，不管新老款了，就是个铁价，就是3000来块钱。不管你是报废还是说卖。就是这个价的。
0: 嗯，对，就看你就是想领什么补，就是前提建立在你买新车，你要买新车的话，大概率是报废，你这样拿补贴额度你也是12的比例啊，你要是卖的话，你就能拿到这个8的比例啊，那肯定是报废合适，所以具体看你买不买新车，你要不买，那倒无所谓了，是不是？
1: 对，您就是买新车，就按大姐说的，你要是13年6月30号之前，那肯定选报废，他领的多，就是按不管你买多钱车，他领补贴，因为二手车的价格是一样的。如果说您不买新车，我也是不走报废，你就是不用年限，没有年限限制了，他就是您就是走报废的话，还省边过户钱。所以说你有需求你喊我就行，没有问题，全程给你代理，
0: 就这么个情况，您自己判断一下，好男人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江湖这位朋友啊，不是说不给您说，21年卡罗拉1.2T， 29万公里，说大概能值多少钱？给个大概，3万来块钱都高高的了。
1: 29万是3万都，
0: 那就说多了，
1: 肯定是3万1里了，肯定是
0: 给不上。

0: 对，看细节了，看细节了。
1: 你再来个营运手续，你再来个大挂，你再来个内饰磨损、方向盘包浆，那就再砍呗。这玩意儿就没有下，就是继续这一千，这八百，这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对对对，车不就是看有没有卖相，我发动机状态好不好，之后回来整备的多少钱，就是这一套东西。嗯
1: 嗯，快快乐乐说想问一下，说先祝两位这个节日快乐，谢谢之谢谢啊。想咨询一下，奥迪 A 六2.5排量的最少需要准备多少钱？车况没啥太多要求，没有大事故就行。那低于七八万也买不着吧？我觉得。
0: 能买到。
1: 哦。
0: 它2.5的，从2012年就有。2012款改款就有2.5，2.5分什么呢？分技术就是技术型，就是小天窗，然后舒适是大天窗，后排不带加热，没有抱式音响，豪华就是，带前后加热，带抱式音箱，是这个就是这个配置。但是你要接受它什么呢？原值40-50万的车，没有无钥匙进入，没有舒适进入，有一键启动，没有舒适进入，很尴尬。锁车的套钥匙，我那个就是解锁也得套钥匙，这个很尴尬。就我遇到车就是这点尴尬。我给您打个比方哈，就是我昨天前天卖的一台车，然后大连本地一手的2014年的2014款的，我后边排气管是圆的，2016款改的是那个扁的口，所以说它款。2014款本地一手12万公里，全程4S店记录，终身免费保养，但是有3个换件，没有大事故啊，换左前翼子板、左前门、右后门。我后换了一个大灯，出血16次，我最大29000，我都给写在合同上，我卖了6万块钱，这个价卖的不便宜，但是它有亮点，就是本地一手12万公里，终身免费保养，正常这车应该就是卖5.5万左右，就是2014年的。您现在要是买个2012年，车况只要没有大事故，有个1-2件换件，10多万公里，一定要买10多万公里、20多万公里、18-9万公里，我不建议买哈，就买个10多万公里的，5万多块钱能买个好不错的。
1: 嗯，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能不能接受，但是像你说这种的比较就是有卖点的或者怎么着也是可遇不可求哈。
0: 对，我再打个比方，就是同样是我这个车，同样是我的条件，但是没有出险或者喷漆只有1-2件，本地一手12万公里，全程4S店记录，2014年的车，这车现在市场能卖到7万块钱左右。如果2016年的，对，2016年的如果说不超10万公里就得卖到9万块钱左右啊，1期以上就贵了，哎，大概2012年都是5万多块钱，主要是看公里数。其实这个年限的车毕竟14年了，只要说三方能过，离口没有什么伤，没有大事故，换个门，换个翼子板，可以接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啊，这不是事故吗？因为什么？特别像这种豪华车，再就是雷克萨斯啊、奥迪、奔驰、宝马这些，特别是豪华车，您有刮蹭进4S店了之后。一般都不会给你钣金，因为什么铁件一旦形变了之后，您即使钣金过来，它那个门线还有门的造型它都是不齐的，看着非常不舒服，所以说能给你换都给你换了，换完了之后它就薄薄一层漆，没有钣金，没有腻的，所以说看着非常舒服。你会发现一些豪车那么多年了，它一点刮蹭没有啊，肯定有，只有换件才能把这个漆面给弄得不错。现在有一种新技术是那个数据复原或怎么样，可能师傅技艺特别高，但是那种成本特别贵，还不如换件便宜，大概率是这样。
1: 这都把这个属于行业的内幕消息都跟各位说了哈，咱们节目就是实在跟各位分享实时的关于二手车的一些知识啊。然后快快乐乐补充了，就是把联系方式也留下来，这样就是等大天明天吧，明后天的这个放假期间的，给快快乐乐去个电话，你要手里有更好，你要没有的话帮找找差不多点的或者喜欢的，没问题吧？
0: 一点问题没有，这是我愿意做的事。
1: 好，然后刚才好男人补充了，说他是这个2013年12月26号上牌的，那就是如果你要买新车，你也只能卖，因为你走报废补贴不符合时间要求啊，那就只能这么处理了。
0: 对，就只是我多个购户险，别的没有了。价钱是报废还是说就残值？咋说白了？是报废还是说就是卖，都是一个价，总共费就多个过户钱，但是您能领到补贴，这个关键。
1: 对，以补贴为主要。你这车这说白了，3000-5000的，那差多少钱？那补贴贵一点的上万呢，好几万呢，可1-2万呢都是。
0: 对，如果您买新车，价格超过16.6万的话，能领到15000，哎，要是报废的话，能领到2万。
1: 是的啊，
0: 新能源哈，
1: 没错。
0: 嗯，
1: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

0: 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偏好，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期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5: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6: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7: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8: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国庆自驾出行，请提前查看导航实时路况，避开易拥堵路段。长途驾驶连续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严禁疲劳驾驶，车上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陆家阳祝您出行平安。
1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时间来到了19:34。此刻如果您行进在路面，有什么突发路情，欢迎您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因为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那个拥堵的情况会多一些啊，如果您堵在哪儿啊，或者有些突发的事故，也都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更多朋友来了解一下这条信息。继续连线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大天啊。大天你好。
11: 晚上好，大点。
0: 嗯，风之灵魂呐，哎呀，这个车也挺够意思的哈，12年的标致508，2.3的，没记错应该是自吸的哈，是不是啊？2.3自吸不是 T 哈？
11: 啊，对对对，就是老款的，没改款的，
0: 11万公里，铁钱。
11: 那个11万公里，这个车呀，它要是它条件吧，一手的，要是说11万公里就是实表，然后。没有什么太多的喷漆，就是看着还挺舒服，10000块钱。要是说没符合这个条件，都差不点，就是铁价了。它这个2.3是第一批的高配，低配是2.0的。这个车质感不错，但是后期维修零配件就不太好找了，都得买拆车件了。这个公里数再大点，小毛病就多了。但是行驶质感不差，好歹是个 B 级车，就是得便宜点。要是说什么条件都好，可能就是10000块钱。嗯，大概这样。
0: 对，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它也就这样了，它不可能涨回去。
11: 对，就是这批车肯定就是第一批被淘汰，就现在为止就是第一批下，就是下一批应该淘汰的车型了，就在这儿。
0: 对，就是可能我当年我这12年、13年买的大 B 级车，包括它一个，包括像什么君越啊，再早点，林荫大道就更早了，是不是得00几年了哈？
11: 对对对对，就是迈锐宝，
0: 对，
11: 君越，
0: 索八 K 五啥的，基本上15年之前的，说没有交易价值可能有点太狠了，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
11: 对，我报废就是索八，可能13年的我都走报废了，因为它前嘴一套小事故，我后边换件的有那个锈烂，就没有修理价值了，保险也到期了，我后发动机还响，就一点价值没有，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就是韩系车还是法系车，但凡您这个车就是稍微狼狈一点就没有修的价值了，除非各项指标数据都好才有点价值，毕竟现在报废给的也高，补贴也高，所以说就在这儿。
0: 所以说您接受一下啊。来看一下，这是 MO 发来的消息啊，也是国庆快乐，国庆快乐啊。2017年的速腾，哎呦，2017款1.2T 的，这个排量少，但是确实有 1.2T 的速腾，一手车，64000公里，没有大事故。你这个比 1.4T 的还真得差不少。
11: 对， 他这个那个速腾，我就是专业户，现在家里还是。

0: 四个的，最多家里七个一起卖。2017年的速腾啊，它这个 1.2T 版本啊，只有2017年出的第一款，往后再就19改款也有，再往后就变成就 1.2T 就没有
1: 没有，对，
0: 就
1: 就特别
0: 是
1: 短的一个阶段。后来就是
0: 对对，
1: 21年还是22年改款之后，就是那个 1.5T 和 1.4T，后来 1.4T 都没有了，就是 1.5T。
0: 对对对，24年以后23款都是 1.4T 的。还有23就是 1.4T 的。23款以后就变成 1.5T 的了，我再就26款出的 1.5 自吸的，就这些。1.2T 啊，它也是四缸的，就很多朋友觉得啊 1.4T、1.2T 是不是三缸，它也是四缸的，只不过说功率比 1.4T 的要小，可能缸筒就是缸筒那个直径啊要小一些，功率小，所以说它是 1.2T。 它 1.2T 出的目的是什么？想代替 1.6，但是它 1.2T 也是干式双离合的，我召回也不少，维修也不少，所以说它就没有 1.6 市场保值率或者说占有率要好，所以没卖动，市场也不好卖。这个车同样2017年1.6的现在能卖多少钱？能卖4万多块钱，就是像6万公里能卖4万23，它这个车能卖4万块钱市场卖价哈，就好好卖的，而且特别不好卖，就在这儿。
1: 就一看 1.2T 都扭头呗。
0: 对，他不选择啊，1.2T 我没听说过。你要是1.4T、1.6，我看看研究。1.2T 不行，我还找1.6或者1.4T 的吧。就在这儿。
1: 对，就有点像咱们之前说什么，哎，哪个车也是存在这种排量型的问题，比如说英朗啊，1.3T 什么1.5自吸行，1.0T 哎又扭头了，三缸。
0: 对对对对对，奇骏还有一个1.5T 的三缸呢，我就选2.0、2.5的吧，你老老实实的吧。
1: 对，但人说我1.2T，我也不是三缸啊，哎，不好使，就不认。
0: 对，就是市场不认，除非您这个价格能让就买方看到性价比，人家卖4万，人卖4万5，你卖3万5，哎，这个价格还可以考虑考虑，我可能就买个15年的1.6的或者1.4T 的，那我现在能买个17的，而且17改款多了什么？多了就是低配的舒适版的，都有多功能方向盘和一键启动，16款以前的没有多功能方向盘和一键启动。这都是它的卖点，配置这块儿它增加了，所以说得有性价比才会选。
1: 对，咱们总说这车得有样，有样也是卖点，比如外观呐、漆面啊、手续啊、公里数啊，你都得有点，所以是有卖点。如果都没有，那就得便宜。
0: 确实是这样。
1: 你看你沾啥啊？品味生活发来的消息是一辆2014年的斯柯达新锐啊，那个小一点的，带天窗，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个车代步练手特别好，我很喜欢。
0: 这个车呀，它是就是它还不算斯柯达的入门，入门还有一个那个精锐，它就是跟捷达和桑塔纳是同平台同款，就是一个级别的。发动机变速箱都用的是一样的，1.6的带个6AT 的变速箱，它还是个高配带天窗。这个车10万公里，如果说漆面好、车况好，收车就是1万出点头，卖也卖15000-16000一大关了。具体看车况了，卖13000，就是2万以内代步练手能用住的、保值的、还不返修的。就是可以性价比挺高的一个选择吧。
1: 对，就挺好的了。让你代步练个手，开一阵儿。咱就之前我记得哪天我朋友说想花1-2万买个车，就是为了接送孩子。完了2年之后卖，我说你买这个，你1万多，你买能赔多少钱？赔2000，赔3000，赔5000，赔5000撑死了，就这个账呗。
0: 是，就是我们现在卖2万以下的车，客户来了，哎呀，您这个有没有第三方检测呀？保不保时表，或者有没有大事故啊？如果说手多，像毕竟是这种车，我们只看车况好，就是发动机变速箱状态好，我只能说保没有重大事故，哎，没有水烟火烧，这个是咱们最基本的。其次我就跟客户说，如果说这个车用着好，即使您再卖开2年3年，卖铁那天它也能值个4000-3000-4000的，没有大的就是折头。再个这个就是保值率特别好，赶上你也买个新车或者怎么样，
1: 对，
0: 置换一个手续，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赔钱的那一说了。所以说只要能用住是第一位的，再想其他的。再个你要是说就是要求这种各个指标都达标的，那你看看2万以上的，
1: 哎，
0: 随便选。对，是这种感觉。
1: 对，我之前也是，今天上节目之前我朋友说要买个什么什么车，他说我想想啊，好像5万还是4万，反正想买个近2年的缤越。我说你不好找，这个预算和你的期望的车型他俩没契合上，你要么你涨点预算，你要么你降低一点这个年限，其实没有必要买那么新的缤越，小 SUV 吉利那个，你两方你得协调一下，这事儿就办成了。
0: 确实是。

0: 2万多块钱缤越能买到哪年呢？19的你都不好买，只能买17、18的，哎，那个价位，那个年限能买到。就打比方说，现在车是便宜了，但是也没有那么便宜。新车毕竟也是7、8万块钱，你想让它降到2万，怎么地的？5、6年、6、7年之后，它才能降到2万。现在咱们就是置换补贴，你就是个夏利，你买个16万6的车，我一置换还能顶2万呢。它怎么可能2万1里让你买到？就在这儿了，
1: 所以一定是结合你的需求，或者说我就想花这些钱办这些事儿。OK，你像刚才说的，可能就是速腾那个例子，1.4T 得卖4万5，你这个3万5，你满满在不在预算内？车型行不行？哎，就契合上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0: 对，再就是车况和公里数，就年限上找了，就是看车况了，有点瑕疵啊，或者公里数大点的。都行，可能说价位能便宜点，
1: 哎，
0: 在这
1: 就是这个意思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时间来到了19:43啊，节目还有10来分钟的时间，有关于二手车的事儿，编辑文字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襄城的消息啊，是一辆14年的奇骏，2.5四驱的，15万公里，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啊，能卖多少钱？14年改完款了，不是那个受力大灯那个，是新款前脸那个哈。
0: 对，14年正好是改款的节点，有14年上牌的受力大灯的，也14年又确实是第一批改款，但是大概率都是改款的。这个车15万公里啊。像您说的，大不大，小不小，奇骏有个尴尬的点，就是它是 CVT 箱的，所以说，这个不知道变速箱怎么样，我们就是收车之前肯定要试一下变速箱。它这个15万公里肯定是20000几千块钱收车，而且它是白色，黑色奇骏差不少钱呢，得差个3、4千块钱。这个车就是如果车况好，25000-26000，哎，大概是那样，能卖个3万左右边，2万大几千。如果说车况喷漆多，手多。可能就是2万多块钱了，具体看车了。
1: 行，做一个参考啊。哎呀，一路风情这个朋友我太有印象了，我刚做二手车节目的时候他就在问这台车了，是一辆这个09年的汉兰达，没说排量，09年不是2.7和3.5的，我默认是2.7的吧，七座高配，22万公里了，当年你问我那时候能卖7、8万，现在是2万多块钱。
0: 11年能卖2万多块钱
1: 啊，09年2万都不行了。
0: 不行，就1万多块钱，就是还得车况好，没有伤，没有什么，就是回来整备不需要太多整备。现在就是22万公里，11年的没改款，因为改款12年就叫啊，我们叫牛角灯，那就改款了，窄灯呢。11年以前呢，全是跟09款长得一样的。11年现在22万公里，没有什么伤的，也就2万多块钱，就在这儿。
1: 行吧，您参考一下，反正估计咱也不卖，就了解了解。反正就是一直在掉，它不可能涨回去啊。来看到张鑫的消息，15年的捷达，自动舒适，12万公里，左前门更换，少量喷漆，值多少钱？虽然说
0: 不超15000
1: 啊，
0: 不超15000，对。
1: 我想说
0: 这
1: 换前门其实没啥影响。
0: 这个价位了，我们就你像那个我卖那个 A6，我都跟人客户说，您能不能接受？我卖这个车的卖点是什么？一手12万公里全程记录。如果您接受不了换件，你想买个精品，这个车不适合您。如果您就是想买着开，发动机变速箱好，这是实在的。您看，但是价格便宜，就像这10000多块钱，你换门和不换门，价格几乎微乎其微，差个1800。可能说，您公里数跑的少，车况看着新。可能卖的还比那个原版的还要贵一些呢，
1: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来看一下虚这位朋友啊，刚刚点我们关注啊，感谢支持。2022年的 GL8 652T 智慧豪华，652T 是贵那个吧？55000公里，我这 GL8 新款的，这个原来什么陆尊、陆上的吧，我还能分清。这652T 智慧豪华，我又对不上号了。
0: 对，我新款的我也不太知道。就是无非就是 ES 和不是 ES 就是陆尊，我是 ES 就是高配的，就在这儿。22年现在要是低配的话，可能就是10万块钱，9万块钱左右吧，9万块钱就是咱说那个基础款陆尊的。你要是高配的话，哎呀，高配的话得15万、13万到10，看哦，公里数说了吗？公里数？
1: 那55000公里，22年55000公里就正常呗。
0: 对，22年如果说要是5万公里的话。22年5万公里算公里数少，对于 GL8 来说，公里数算比较少的了，它可能就是15万块钱左右，14到15左右，大概这个价格。
1: 对，它是652T，应该是那个就是咱说贵的那个，我猜哈，我猜是那个贵的。
0: 确实年限近的， 我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啊，大家可能聊。

0: 接我，因为您今天也上我车友去看了，超过10万的车我几乎就是不收了，因为跟新车拉不开差距，而且选择性太多了，特别是那种准新的、年限近的，我们基本上不做，风险太大了。我们现在就是说做5万以下的为主，确实就是车就是好就是新，10万以下的我们就是也买一些，大概是这样。
1: 所以
0: 年
1: 说，
0: 限近的现在就真的是不太了解了，现在动的确实少了。
1: 对，参考一下啊。李锐是一辆18年的速腾，1.6的，55000公里带天窗，女士一手车，18年55000公里，这真少啊，这开的可真少啊。
0: 咱刚才不说了吗？17年1.2T 的可能卖4万块钱，我1.6的卖4万23，18年的卖4万78，你准准的，一点不带差的。
1: 一点不太差的，就是太准了，是不是？
0: 对，一点不，他说女士一手5万公里，漆面只要别太花，有个两三件喷漆都不要紧，就是卖4万大几千块钱。你要买5万多，新款的，就是新款的改款19款，卖5万多块钱，就在这儿。
1: 行吧，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哈。其实这个女士一手啊，之前挺流行说的，后来也不太流行了。就是它到底是个褒义还是个贬义，也说不上来。而且呢，好像整就女性好像有一个就是偏见啊，女士不开车不好啊，女士一手速度也不好啊。后来也不提了。其实这个东西就看个人，跟女士男士没啥关系。那男士一天窗户边二别有嘛，是不是？就看人，不要说拿这个性别去做这个衡量。后来发现这个词儿也不咋提了哈。
0: 确实是，现在都是本地一手，
1: 啊，
0: 或者
1: 本地
0: 说个人一手。
1: 对，所以说做一个了解啊，这词儿主要好久不见了，看着有点怀念起以前的生活，哈哈，以前的这个当时的状态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我今天法系车也不少啊，16年的标致301，16年还有这车呢，然后跑了11万公里，标致301小一点呢是吧？
0: 它这个标致301跟什么？跟卡罗拉大小一个级别。301是16款改款的第一批16款的，后边尾灯升级了，前脸也升级了，就是比较新颖了。16年卡罗拉能卖3万5，这玩意儿就能卖2万块钱，就在这儿，就是不保值。
1: 就是不保值。法系，刚才咱说法
0: 而且
1: 系、韩
0: 就是公里
1: 系。
0: 数少，车况好，能卖2万块钱。如果说各项指标一般，毕竟10年车了。收不管怎么样都是1万多块钱，你像是2万多收不可能了。
1: 就是同样车型，哪怕贵1万，我也选卡罗拉，是这个道理的。消费者是这么想的啊。
0: 对，就是确实是，毕竟这个车现在已经10年了，能经受住10年考验的车，现在大不能说别的品牌不好，也还是以日系皮实耐用为主。咱们老百姓买个车不就是为了能用住吗？如果说买个光鲜亮丽的，确实法系车也好，美系车也好，还德系车也好。做的一点都不差，关键是再往后的10年，他还能不能陪我走下去，这个是关键的。
1: 对了，来看看周正补充说，女士一手不就意味着用车仔细、干净、刷车频？哎，我认识一些女车主，刷车还没有我频呢。
0: 就咱不能说女性分人，分
1: 对，
0: 车主
1: 分人，
0: 确
1: 对，
0: 实
1: 分
0: 我
1: 人。
0: 也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那些车内饰，也是女士一手。但是没法评价，咱只能
1: 对，
0: 说车主不一样。用大点话说，有的男车主还干净呢，还有洁癖呢，
1: 就
0: 这没
1: 是
0: 法说。
1: 分人啊。这位朋友啊，是想买贵车了，是沃尔沃 XC60 和奥迪 Q5L 二手车，哪个值得买？不谈预算，咱这有点没啥展开的空间，因为它款型已经对不上了。Q5L 是19年正式换代的，沃尔沃 XC60 是17年就有的。XC60 应该是近一两年有点外观改款，内饰都没怎么改。Q5L 呢，在去年还是今年，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大改了一波，所以你的预算对应的产品，它都不是一款了，都。
0: 那个 XC60 啊，你大点说的一点没错哈。XC60 从2013年呢就有进口的了，往后可能2016年以后可能是咱们是国产的，就是改款以后是国产的。不是2016年那个没改款，就是最终咱们就看的就是跟现在款几乎差不多的，应该是2018年以后。就是现在跟现在新出的款都差不多，就大概款。咱说白了，那咱就不提这个2018年一些，因为他选的 Q5L 和 XC60，那咱就以 Q5L 19年以后做对比。您要是说要行车质感，不要求就是后期保值率，或者说，奥迪这个品牌，咱也不能说奥迪就比沃尔沃品牌差，看您自己。我先说一下适合什么样人。如果说您是，机关单位、老师，

0: 的医生、律师这种职业，那么岁数大概在30岁、35岁以后，35岁、40岁左右或者50岁左右，你选个叉C60，它稳重，它不激进，但是它配置中规中矩，但是做工用料好。如果说您是一个年龄在20-30岁，往后想激，就是驾驶感觉要激进一些，往后颜值要高一些，那么你就选 QL，两个方面的车，哎，就是这样。
1: 它服务的群体可能说有重叠的部分，但是你看大天讲的非常的公正客观，我想的是你花多钱，这玩意里边要最便宜的应该是叉C60，你要能买到第一批改款的17年的，可能就10万左右，还不过十，应该就也下来了，8-9万块钱是不是也下来了？
0: 你用不上，18年都不用10万了，现在。
1: 啊，对，就是10万1里就能下来，但是说我可能预算15-16万，那我觉得买年限那么近的叉C60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了，你就不如干 QL 了。所以我是从钱儿的角度来帮您做分析。
0: 对对，您确实也会发现，咱毕竟是买二手车的，你会发现那个叉C60，这个以前的车主对车辆保养或者说。公里数跑就跑的公里数方面，就像我刚才说那个几个职业，他们会选择叉C60的新车。至于 QL 那个车型，那就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跑公里数少的，有的跑的公里数就特别多，而且对车辆保养也是参差不齐，因为它销量比较好。叉C60毕竟销量没有 QL 好，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年龄，一个看您的职业，你想选择哪个方向，你选择一下。再就考虑性价比，刚才大姐说这个，你想花多少钱？你要是说想花钱就是比较多一点，但是我建议这两款车就花10多万块钱，再多了就没有什么意义，
1: 对，
0: 最便宜。
1: 你花个小20万买他俩，我觉得没必要，
0: 真算不上，就是10多万块钱。刚才咱也说了，新车30万，你花10万有性价比，你花25万，它就是没有性价比，就这么简单。
1: 嗯，就这个情况，所以说您自己判断一下。我觉得正好结合着11假期这个时间，不管说是这个新车4S店，还是说车展，包括说咱们车市啊，都可以来转一转，看一看，溜达溜达。难得有时间啊，我觉得去看一看之后呢，就咱光在这讨论、寻思、唠，找800个人唠，不如你自己看一圈回来之后，就有一个可能新鲜的思路或者新鲜想法，应该会有这样情况吧？比如说来之前给他发微信，哎，大天儿，我就要买这个，我就要买这个。就来之后买别的了，太多了哈，
0: 就是太多了。因为怎么事儿，您躺在家里床上拿电话罢了，永远只能看图片，永远不知道您真正坐在这个车里身临其境是不是什么感觉。您坐进去一下，内心反馈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车，您才去掏钱，是这种感觉，并不是在图上看一看。而且现在二手车服务都非常全面。咱不能说新车有试驾，二手车现在只要是但凡珍贵的车上，没那么积极的车上，都会让你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之后也不是说你试驾完了必须得买，没有那种了。你感受一下，看这个车适不适合你，而且是就是你坐进车内是不是你想要那个东西，往你再下决心。是这样，
1: 是这样的啊。那再多问一嘴吧，咱交通广播听友，如果说到大天这儿了，想试驾感受一圈，行不行啊？给别人说的，行不行啊？
0: 没有问题，只要您来，您不用说买车，只要我对这个车，今天大天发了这个车，大天我对这个车感兴趣，有这种听，有好几个听友哈，大天我没开过这个车，我想上，我看你发了这个车，因为我们都有联系方式嘛，你发这个车，我过去。就上个礼拜我收了个E-Power，他开了个什么，开了个利威，他说大天我想换这个E-Power，我没开过这个车，我过去开一下行不行？我说怎么不行，你来吧。我陪着大哥试了半个小时，他自己开了半小时。哎呀，他人也挺，就是人听友也挺讲究，说哎，大天我耽误不耽误你事儿啊，你看看我又不买车浪费你时间。我说那个咱就说啊，咱都是朋友，您来了我就高兴，这是大家实话啊。只要我不忙，我不能说我忙非变呢，你像大姐今天来了我都没搭理他。只要我不忙，你开开车，对不对？也不是说没有油，这个都是没有问题，咱们都是一个交流，你认可大姐了，这是好事，对我也是好事，都没问题，
1: 就这个意思，好不好？各位有需要的话，车展的车展去了啊，就这个休息期间，我觉得去车市转一转看一看都是 OK 的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呢就跟大天聊到这儿了，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儿。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咱们节目呢会这个停播，会进入到国庆特别节目11之后，我们再见，感谢大天，我们明天见，好吗？下次见，好吗？
0: 好，非常感谢大家，拜拜，
1: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在明天早间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5到20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的时候真的会偏爱老歌，不是怀旧，而是这旋律里面藏着慢慢沉淀的情绪，还有慢慢沉淀的我们的青春，越听越有味道，对不对？好听，黑棒 Don't break my heart OK， 谢谢你和我一起听歌，我们继续，这里是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进行的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欢迎大家。快快乐乐说老歌缓缓响起，一句 Don't break my heart， 最是藏在沉默里的期盼，借电波寄去这份柔软，愿所有真心都不被辜负。 Yes。万事周全说谢卓节庆、国庆快乐，他说想点播一首任贤齐的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他说明天啊就是自己和妻子的七周年结婚纪念日了，我的天，七周年快乐，我会努力这首歌的哥们儿，但这首歌好像从来都没有播放过，压力有点大。来啦，他说昨天讲什么是幸福，那就需要听一听范玮琪的歌了，守护幸福。晚上好星河俊马孙姐，晚上好，他说坐标在小区里面徒步溜达呢，坐在车上听歌，每天都有你的陪伴感觉真好 nice。 晚上好天涯，大涛哥说只要胖胖过得很好就行。谢谢你的陪伴哥们儿，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回答，对不对？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们慢慢的一天都会比一天好。有一些问题不是咱想清楚了，有些人在身边，有人在我们的身边，哪怕只是一起坐着什么都不说，看一会儿天色的变化，听一听歌，听听节目，答案就慢慢出现了。Taffy 说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另外想点播一首陈慧琳和郑中基的都是你的错。哈哈。C 说哎呀我赶上了赶上了，国庆快乐。默默无语说风里已经全是秋的实感，九月正轻轻地和我们告别，哎呀这两天降温了，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多添衣吧，别着凉了，别感冒。许先生来了，他说不记得在哪儿看到有一段台词，他说让自己很记忆深刻，我已经不和别人争吵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每个人都只能站在自己的认知角度来考虑问题，蛇不知道自己有毒，人不知道自己有错，因为每个人只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看问题，站在山顶的人看到的是一片汪洋大海，而站在半山腰的人呢却只能看到满目苍凉，每个人都只能活在自己的认知半径里，也只愿意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所以不要去跟别人争辩，甚至是不要想着怎么去说服对方，否则你只会掉入一个怪圈，无休止的争吵争辩争对错，最后迷失方向，相同的事物在不同人看来永远都是千差万别的，位置不同少言为贵，层次不同不必解释，认知不同不必强求，我的天累死我了。都对。晚上好杨一爸爸，彭说想点播一首梅花三弄，哎，下一首歌咱得听这个。嗯，来啦！王涛说：“老谢，点一首《不再犹豫》，以后想干啥干啥，不犹豫。”我亲自为这首歌加持一下。

月的最后一天，来一首《闷》吧，让我们喜迎国庆，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今儿你迟到了，大林小胖。飞鱼说，我吃火锅必点的是香菜宽粉，其他的无所谓。这俩我都挺得意。明天说谢丁丁啊，明天就是国庆节了，点播一首王菲版的《我和我的祖国》，祝大家国庆快乐。

顺势说休息一下吧，刚才那首歌你唱得很累喘大气，但唱得很好听，讲真吗哥们儿？快扶我起来，我还能再唱一首。耀莹说，哎呀，才出高速真堵啊，还有人走应急车道，真不讲究。对，咱们就在道上规规矩矩的行车，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对不对？希望大家都能平安顺利的到达。红太狼来了，他说谢卓，明天就放假了，有你的月光快递真好啊。来说一下假期这几天月光快递的节目安排。明天是10月1号，这一天来得太快了，明天晚上一直到10月7号的晚上，每一天晚上都有月光快递的节目。我们是放假的，但是月光快递呢会有我们的，有我制作的特别节目的回放，还有10月7号那一天是我们节目的录音回放。所以这几天呢不在直播的状态，但是依然会有我们节目的录音。谢谢大家，如果晚上8点到9点没啥事儿，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怎么这么好听啊，千万记住了，它叫月光快递。树叶说谢卓，哎呦这消息好长。OK， 看明白了，大概的意思呢是说，他说我想对你说，最近过得不好，因为和对象分手了，是生命当中的已逝去了。因为听了你的歌，才更加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是这首歌，大林小胖就说了，他说的就是闷，歌词里面就有爱上不回家的人，他说的是爱上不该爱的人，但歌对了，大家真厉害啊。林夏夏说，闷这首歌太嗨了，太喜欢听了，比心。飞鱼说是闷子，OK， 闷，听完了是不是不闷了 ？Mr. S 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好长时间没闷了，节日快乐。康宁说：“哎呀，他说你中间放的那个曲儿啊，总跟着哦哦哦，那歌名是啥？哥们儿是这个不？”这个叫拉个勾说永远爱我。拉个勾说永远爱我，因为我挺喜欢王一博。这首歌是我好想你被改编的中间的一段，

同意说，谢卓，我找到愿望没实现的原因了，你没说你是希瑞啊。我是希瑞。 OK， 来下一首歌。找不到了。来吧，谢谢大家给我机会，谢谢大家为这首歌加持，那我就斗胆了，兄弟们。后街说我要加持凌云志，我又加了几串烤大油边，我就等你这歌下酒。

大油边能不能分我几串啊？喂，假期愉快。他说九月的最后一天以生病收尾，多喝水，早日康复，哥们儿。大圆也来啦，刘云志听到了吧？丫丫爹说大一的孩子今晚回连，想点播一首黎明的《哪有一天不想你》。

首歌了，下一首歌。哎，明明来了，他说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国庆节了。他说我也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国庆节快乐，每天都听你叭叭，心里才踏实。Nice。

OK， 谢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从明天开始会有月光快递的特别版。只有10月5号晚上的8点到9点没有月光快递节目，因为那一天有东北超的决赛，交通广播会现场直播东北超的决赛。其他除了10月5号1号到7号放假这几天，其他那几天都有月光快递的节目，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最后一期是我们的录音回放，大家有时间也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晚安顺势，晚安彼岸，晚安大连小胖大涛哥。大涛哥说明天中午11点见胖胖，哈哈。 OK， 你还记得明天中午11点半，明天中午11点半在这里我和安安会有一个节目，明天中午我们畅聊的主题是跟美食有关的。希望大家出行都一切顺利。晚安孝丹，唯有杜康，王欣然，许先生，好多好多的朋友，抱歉今天晚上有好多朋友的信息我没有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

0: 乐享精彩假期，就来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1: 晚安大家，晚安小严常在，胖大圆儿。所有陪伴在收音机旁的所有的朋友，志芳、红太狼、明明、慧华、孙姐、小曲、快快乐乐、大涛哥，好多好多我没念到名字的朋友。这首歌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它经常出现，出现概率特别大的点位呢，就是在每天晚上的关门的时间。总有一些晚安，默默无语。才就觉爱意几浓，我的不知。希望我们都不被生活磨灭初心，我们可以一直永远做一个有趣的人，然后珍惜光阴，好好的享受生活，好吗？长夜不够冬。 OK， 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几天虽然不直播，但是有月光快递的录音节目，希望你在听，假期愉快，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0度。

0: 和区域。主要的拥堵点段为西安路、黄河路、长江路。北部的华南商圈作为甘井子区最大的商圈，高峰时间为13点到18点，主要的拥堵点段为华东路、山东路、中华西路、华南广场。西南部的高新万达商圈高峰时间为15点到18点，停车位呢相对来说比较充足，对周边的交通影响也相对较小。那主要拥堵点位呢为黄浦路、七贤东路。其他的像百年港湾、杉杉澳莱等周边的道路也将会出现明显拥堵。那么说一千道一万，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啊，安全第一，要自觉的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你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呢，要提前变道，减速驶出，切勿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缓行的时候，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时候，切勿脱手脱眼。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切勿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那如果是行驶在普通国省道的话，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通过交叉路口的时候呢，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牢记并且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当然是同为转弯的时候啊。那么经过穿村过镇路段时，要严控车速，注意行人，不超速，不抢行，不强超强汇。自驾出行的朋友呢，提前关注天气，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路线，提前检查车辆的安全状况。出行之前一定要确保充分休息，严禁疲劳驾驶。在这也特别提示大家，假期聚餐聚会之后，切勿酒驾醉驾。
1: Two.

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再来说一条提醒事项，国庆假期合家团圆出行游玩，居家用气频次增多，环境多变，燃气安全隐患极易滋生，燃气安全无假期。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温馨提示广大市民，居家出行务必重视燃气安全，做好自查防范，平安欢度国庆假期。离家关窗是好习惯，但厨房不能完全密闭，如果出现微量燃气泄漏，极易急剧滞留。那建议离家的时候呢，可以预留出一拳距离的通风缝隙。日常居家使用燃气的时候，也一定要保持开窗通风，杜绝密闭用气，保证空气流通。另外，燃气表、管道、阀门、灶具周边禁止堆放纸箱、塑料袋、粮油、抹布等杂物，预留安全通风检修空间，杜绝杂物堆积引发起火、散热不畅等安全隐患。而且呢，要使用燃气专用的长寿命软管，定期检查燃气软管，严禁软管超期使用、穿墙、超长拉扯，老化破损的软管应该立即更换。另外，在选购燃气具时，要确认产品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确保气源与器具适配，并且呢带有安全熄火保护装置。燃气灶具自售出之日起，判废年限为8年，超期后部件容易老化，引发燃气泄漏，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及时更换。而且呢，要选择符合气源种类的燃气报警器，规范安装，定期检测，确保设备正常工作。天然气呢，应该设置在顶棚或距离顶棚小于0.3米的墙上。液化石油气应该设置在距离地面不高于0.3米的墙上。那我们日常居家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操作去完成燃气泄漏自检。可以用软毛刷蘸取肥皂水或者是洗洁精，然后呢把它涂抹在管道的交接处以及燃气表等设施可能会漏气的位置。这个时候你就看，如果说它出现了连续的气泡，那说明呢有泄漏。在不用气的情况下，可以观察燃气表的末位红框内数字是否走动，如果说数字走动的话，那说明可能存在泄漏。那一旦闻到刺鼻的燃气异味，怀疑漏气的时候呢，一定要立刻关闭阀门，开窗通风，疏散人员，户外报修。在这期间呢，也不要开关电器，也不要穿脱衣物，也不要使用明火，也不要插拔电源。厨房是节日聚餐的主战场，严禁在灶具周边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同时呢，也不得使用管道气与瓶装液化气等多种气源，避免风险叠加。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有人看护，防止沸汤溢出或者是风吹导致的灶具熄火，也要避免儿童接触燃气具。每次使用完燃气之后，一定要关闭灶具阀门和灶前阀门。睡前、离家前一定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另外呢，也可以牢记当地的燃气公司服务热线，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求助。平安是节日最好的礼物，安全用气是团圆的基础。在这儿呢，也祝大家国庆快乐，平安顺遂。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2点前后减弱到阵风7级，8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温度15到20度。
3: 大连市人民政府通告。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规定，我市本年度森林防火期为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有林地及边缘100米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野外用火。在森林高火险区、重点林区和重要设施周边林区及边缘300米以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严格管理野外火源，从严查处在林区吸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违法行为，严禁在林园农田地进行农事用火，违者按照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大连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相关规定给予经济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森林防火报警专线电话为12119。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2: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城市的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晚我想和你聊一首歌，一首20多年前的歌，一首被无数人翻唱过，在无数个场合响起过的歌。一首歌名是一朵花，唱的却是一个人心里的路。许巍，蓝莲花。先说说这首歌是怎么来的。2002年5月，旋律在许巍心里浮现，不到5分钟就弹了出来，但是填词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他要找的不是一句好听的话，是一个能让他自己相信的方向。那几年许巍过得不顺，他从西安到北京做摇滚发专辑，可市场反响一般，他自己也陷入过一段很深的迷茫。他把这段时间写进了歌里，可是当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控诉，没有呐喊，也没有怨天尤人，他有一种平静的，甚至可以说是温暖的口吻，唱出了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心里依然留着的那朵花。今晚

这首歌发行之后呢，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他在校园里被唱过，在毕业典礼上被唱过，在每一个需要给自己打气的时候被唱过，他成了很多人的精神食粮。有乐评人这样形容这首歌，他说这不是一种嘶吼呐喊式的摇滚，没有激烈的控诉，也没有甜腻的情爱，平凡的吉他一路

0: 步向前，整首歌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明天就开始放假了，朋友们，好好休息。那朵花一直在等你去看它。
1: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每天都有好多事情需要我们等待，等待车辆的到达，排队买一份心仪的美食，或者是在校门外等待孩子放学，等待他人的回复，等待一个事情的结果，等等等等。我们每天有大量的时间需要在等待中度过。会等待是一种珍贵的能力，当你可以放轻松，耐下性子等一件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正与自己待在一起，也会发现你与自己靠得更近了。有人说，在等待中焦虑，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自己在一起。很多人都不喜欢等待。有研究数据表明，每个月我们花在排队上的时间可能就要超过5小时。每当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找一些方法帮自己转移注意力，让时间没有那么难熬。但事实上，会等待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能力，因为在此时此刻，我们纯然地与自己待在一起。在排除了事物干扰的当下，等待变成了一种本领。心理学家表示，等待之所以难熬，根源在于它强行将我们从行动模式中剥离，置于一种看似无作为的境地。这种空白也触发了我们内心的焦虑。等待意味着结果的延迟满足，过程的不确定性，它是一种无法被我们掌控的节奏。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要等待多久，这就非常容易引发我们的焦虑感。同时呢，我们还会觉得自己的时间是不是被浪费了。在一些人的概念当中，时间必须被填满，被利用。一段无法产生即时价值的时间是被浪费的。所以呢，这就会让一部分朋友在等待的时候坐立难安，甚至会产生一种负罪感。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可能还是如何与自己相处。等待让我们被迫从外界的喧嚣与忙碌中抽离，让我们的注意力悬浮在一片虚空中，没有太多的事物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直面那个一直被忽视的内在的自我。那对于一些人而言，与自己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安静相处，比应对任何外部挑战会更令人不安。于是呢，我们找到各种方式去对付等待的时间，刷手机、听音乐、规划下一件事儿，等等等等。我们用尽各种方法去逃避等待状态。然而，心理学家说，当你祈祷事情快速进展的时候，就说明你没有活在当下。那么，学会等待，其实也就是学会活在当下。心理学当中的正念

0: 技术当中有一个说法，他说没有一刻时间是在路上的。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每一刻的时间其实都是当下，都是正在发生。等待过程当中的这份煎熬，恰恰让它成为一个绝佳的自我觉察契机。当我们停止对抗，选择接纳，等待这件事儿便从一段难熬的时光变成一个练习自我接纳的场域。
1: 生物态疗法研发专家，生物态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态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1: 那李老师，自从生物态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态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没两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肠胃功能呢也迅速的恢复。所以大家就很惊讶，说长春生命态呀，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呢？
2: 那这个问题啊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态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益寿，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态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态疗法之后，这个疗效来的是最直接也是最快啊，可以这么说吧，毫不夸张的讲，生物态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那你想这样的治疗它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元。大家想啊，随便哪个胃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价格吗？啊，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又有哪一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要700多种生物态的作用啊？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自然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啊，我们大家一起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啊，讲到这儿我就说，它能不好吗？是不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呢？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态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级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态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药之后呢，药效才会发挥的这么快。
2: 易诺总结的非常好，我们的生物态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五大中

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啊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啊。可是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味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啊，咱们说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多类溶酸肽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乙酰四肽辅肽能够啊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生物肽脑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

0: 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李老师。
1: 您好，您好啊，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
2: 我首先要感谢你把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胎疗法长春益寿啊，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给用上了。而且现在吧，您看一克只花1.5元，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这么科学治病的方法，真的特别感谢李老师您，您真的是个好人。
1: 没什么感谢的，这位朋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就像我过去讲的一样，第一要让你们呢知道怎么去科学的治病，第二呢还要让你们治得起病。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2: 我今年62了。
1: 哦，62岁。那好，您呢说说您的情况。
2: 李老师啊，我也是算是您的老朋友，长春益寿我已经都用了有半个月了。真的就像您讲的一样啊，人有病啊就得补这个胎，这个生物胎从这个细胞治病啊，不仅让那个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那个气血也足了，然后精气神儿也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的那些降血糖的管事多了。
1: 哦，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呢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呀，使用降糖的药和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您记住了，这完全是两种层面的东西，啊，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疗糖尿病的药，我告诉各位，完全它不是一回事。好，这样，您呢讲讲您的情况，我听一听。
2: 这不是我今年62吗？我那个糖尿病查出来有3-4年了，我时常吧我也测过啊，今天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餐前 5.6 餐后 7.5。 平时吧我就感觉呀那身上就没劲，也不愿意动弹，我觉得自己吧也瘦了不少，然后咳的也厉害，就是爱喝水呀，光喝水然后尿还多，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嘛，这一年呐、就都不行了呀，不如以前。然后看东西就是一层雾特别的厚，白内障。但是因为我糖尿病嘛，还不适合去做手术。
1: 哦，你是并发了眼病啊。
2: 嗯。
1: 那么您为什么会并发这个眼病呢？这就充分的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降糖药没有真正的治疗到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都一定会形成依赖啊。你离不开它。越吃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重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没有治到病根上。我还是啊那句话，这位朋友，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生物肽。因为这个生物肽，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啊，这个肽字它包含了一个月亮的月，一个太阳的太，太阳和月亮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医所谈到的阴阳，阴阳平衡了，我们人体是不是就不会生病啊？当然呢，这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生物医学的阐述就完全不同，说生物肽能干什么？无所不能，能和中医阴阳一样去治疗细胞，治愈细胞。啊，所以呢这就是用对药了。我们讲了多少次，40天啊，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您呢这样说说您这半个月都有哪些收获好吧。
2: 哎呀，我是用着有2-3天我就觉得我那身上有劲了，就不感觉就是那么天天呐、口渴的厉害，光喝水了，慢慢的好多了，这不是用了有1个星期，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楚多了。这不有的时候出去啊，在那个棋牌室里啊，就跟那些老姐妹呀、打打扑克呀，那别提那个心情有多好了。
1: 好。这位朋友，其实谈到您的这个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呢也叫做是百病之源啊。

0: 就在这种糖毒的危害破坏之下啊，您现在全身脏腑细胞活力丧失啊，损伤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难以再生，所以说您呢会看到您身边比您病史长的病人，即使在一直治疗一直降糖，即使血糖控制的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说实话你像那个失明啊，尿毒症啊，糖尿病足烂脚啊，是不是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1: 哎呀，那可不是吧。
0: 嗯，但是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半个月的时间啊，你发现没有，你有力气了、
1: 嗯、
0: 你的视力那么会得到改善。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它就像总。
2: 哎呀，你也知道这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0: 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嗯，
2: 是，就那种疼吧，那个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
0: 嗯、
2: 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
0: 嗯、
2: 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咋咋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啊，
0: 嗯，
2: 都像那刀拉肉似的。
0: 是的是的，嗯，
2: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头疼，这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
0: 嗯、
2: 还有积液。
0: 嗯，
2: 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
0: 嗯、
2: 还有水，还有风湿，
0: 嗯，
2: 都走不了道了。
0: 你看
2: 这个类风湿吧，还有这风湿，你说这开始治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两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啊。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传统医学40年不如生物治疗40天。一诺您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个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走进咱们新医学这个节目当中。
3: 那李老师， 转眼间呢，节目也开播很长时间了，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呢您学历高，中医文化底蕴十足，说话呢很真诚，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呢不仅推广了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来帮助听众朋友们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啊，我们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孟令贤的女士，她送来的感谢信，说李老师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的一定要在节目里边感谢您。
2: 其实呢，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啊，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哎，但是呢，这个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伙呢非常的信赖我，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啊，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信赖。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啊，她叫孟令贤，她呢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呢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她遇到了难题来向我求助，我们呢才熟悉起来。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讲一讲啊。她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这个女儿啊过完6岁生日之后，她觉得这个孩子不小了啊，她闺女就不小了，应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呢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这也很正常啊，孩子大了。刚开始啊，这个女儿啊慢慢的啊也习惯了一个人睡觉，没想到就在前几天，她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依气血强化脏腑功能的作用，所以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带回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百家电台做1.5块钱一克的推广工程的原因。

0: 就是要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所以大家看一看，科学才是希望啊。传统的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的生物医学所淘汰，但是呢，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呢还是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传统的方法好，偏听偏信啊，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要我说，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传统方法能够治好肺病的话，那么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啊？啊，不还是没有治疗的效果吗？对不对？您琢磨琢磨。我研究这个中医阴阳理论，研究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尖端科技这么多年，在临床上啊，也接触了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咱们呢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当吃亏上当的角色，那病治起来啊可就没头了，没完没了了。可能啊我这话说的重了一点，不过呀我是真的替大家伙去着想。现在呢虽然有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大家伙一块五毛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啊，有这好事不假，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国外99美金一克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现在是一块五毛钱一克。你想啊，这其中啊相关的部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啊，谁也不能一直这么无期限的给大家开展下去。所以这次推广啊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三天五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呢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啊。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对待疾病，能够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够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这个推广结束了，如果生物肽疗法的价格恢复到99美金了，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对不对？朋友们，看了看时间呢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牲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0: 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2: 哎呀，李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不容易啊，这是啊。我呢是北京通州的，我有个好消息想跟您说一下。哎呀，这都得排队才能跟您说上话呀，这是啊。
1: 啊，确实找我的朋友很多啊，有好消息要跟我讲一讲啊，那这是报喜啊，我们要听啊。这样的，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2: 哎呀，我这是直播说明咱们这个生命太疗法呀太好了，这是。我其实啊今天呢就是奔着这个一克就花一克五这个推广站来的。
1: 没错，一克只花1.5元啊，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医疗福利。啊、你看你说着说着把实话说出来了啊，你刚才讲是要向我汇报好消息对不对？
2: 是，我是汇报好消息来了。关键是啊太省钱，所以这次啊我一定要多备一点，这回事。
1: 是的，抓住机会，是不是咱们备好囤足啊。那么当然作为李老师我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汇报好消息啊。有的人说你需要证明自己吗？我不需要，但是呢我需要让大家树立信心，了解接触高科技的医学手段来帮助自己恢复健康。那这样的啊，你把那个事儿咱们先放一放，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2: 好，我跟你说说林老师。原来呀我就有这个支气管扩张的毛病，平时的时候啊痰呢特别多，老爱咳嗽，尤其是早晨一起床或者是晚上咳嗽的特别厉害。或者稍微一见风啊，或者是家里炒个菜能油烟味儿啊，哎呀，咳嗽都受不了。我跟你说呀，吐的那个痰呢，那痰的都带血丝了，已经是。这不是去年2月份的时候，又到北京三零幺医院去看病去了。说我是已经成了肺心病了，已经是。还有这个轻度心衰，今年要不是用上这个长春益寿，说不定啊，我咳嗽成什么样了都。不过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最起码不咳嗽了，现在是，所以说啊，我说我感谢您，跟您来汇报好消息了，这是。
1: 确实啊，不咳嗽了。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您用了多长时间了？
2: 用了1个月零5天了，到现在。
1: 那就是35天了啊，没问题。40天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血液干净，细胞新生，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40天下来。咱们可以说很多的临床症状啊，哎，就消失了
2: 啊。以前呢，我不光是这两种病啊，那个时候啊，血脂也高，胆固醇呢也高，人呢胖的喘不来气儿，喘的，再加上人呢虚，整天的晕晕乎乎的，叫这是根本呢就是别想好了。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么多年李老师得这个病啊，心脏不好，我得吃治疗心脏的药吧。咳嗽不好啊，你吃咳嗽药吧。啊，血脂高，血粘稠，还得吃降脂的药。这等于这些病啊，一把一把的吃药啊，到最后啊，这病还没治好。
1: 是，大把吃药啊。我们常讲一句话，叫方法选对呀、成功加倍。您过去的治疗啊，就是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根本所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他在干什么事情？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利用啊700多种生物肽，直接作用于人体最小单位，去修复细胞损伤，激活细胞活力。啊，咱们说还有战胜不了的疾病吗？啊，而且咱们是什么？只要吃一种药就可以解决啊很多的问题啊。
2: 对对，要不说我能遇上林老师和这个生物肽疗法呀。这回啊可真是把我给救了，这回事还得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您看像我这一身的病都能一起治了，更何况呢您这还是治疗的药物。我这次用的呀不光是放心，见效啊还挺快的。我刚用上1-2天啊，这咳嗽啊就比以前明显减轻了。不像以前的那么咳得那么厉害了，那喘气啊呼吸啊也比以前顺畅了。就觉得身上啊有劲了。您看现在我跟您这么说呢，老师，这不用了1个月零5天嘛， 我以前的时候吧还有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疼的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啊还又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再加上啊脚疼，哎呀那敢出门啊那玩意儿。
1: 哦，还有痛风啊，你看看。
2: 嗯，
1: 哎呀，这么讲啊，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啊，当然不排除您呢、啊、常年由呼吸系统疾病啊得了之后乱用药物，最后导致你肝肾的负担加重啊。你说有痛风，如果不是一个严重的暴饮暴食的人，大鱼大肉的人啊，说你平时吃很多好吃的啊，咱们说这个热量高的，那么你得痛风这个原因呢肯定是你肝肾出了问题。哪儿出问题呢？为什么出问题呢？就是吃药啊负担加重了，这个肝肾呢忙不过来了，所以啊你这个嘌呤物质的代谢就出现了问题啊。那咱们讲啊，你这个痛风啊是肝肾出问题了。那说到这儿，您现在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呢？我们的呼吸道啊它有黏膜层，知道吗？在咱们利用生物肽疗法补充了胶原蛋白肽和莫瑞生物肽之后，一个能快速的清

0: 随着生物态这个细胞的医生进来之后，你的细胞活力啊还会继续的提升。到那个时候，什么肺病、肺心病、骨病、心衰啊，还有其他一系列的疾病啊，都跟您没有。
1: 你说呀，一个女的呀，在家里呀，哪能不干家务活呀？有时候我几两件衣服呀，我都穿的不行啊。
0: 哦，是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1: 你说呀，我这个年龄啊也不算大，今年呢才55。
0: 哎呀，那你才55岁就快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啊？
1: 是啊，这有时候啊晚上啊我这个睡觉啊都能憋醒，醒了呀都睡不着了。而且呀、啊、你说呀，这么多的病啊，你看我还有乳腺增生，还有啊这里面呢老是有小疙瘩小淋漓。李老师啊，我以前呢、啊、做过搭桥手术呀，做搭桥手术的时候啊，跟亲戚朋友啊借了不少的钱呢、啊、那好不容易啊这钱才凑够啊。
0: 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巨大，一般的老百姓家里啊承受不起，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啊常年跟踪用药啊，这也是一笔啊不小的花销、
1: 嗯、
0: 这个经济负担呢肯定很重，这个我能了解，我也非常清楚。嗯，
1: 哎呀，是啊，后来呀、啊、这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呀，就怕呀拖累他们了。我觉得呀，我在这个家里呀也是个累赘呀，这一点呢都不假呀，这日子过得挺难的。你说儿子啊还没有结婚，这家庭啊谁愿意找一个病病殃殃的婆婆呀，进门啊就受累呀。
0: 您说的没错啊，事儿呢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1: 哎呀，李老师啊，不想不行啊，现实啊是摆在这儿啊。有的时候啊我给想啊，不如一死了了算了，这样的我呀给老伴们呢也能减轻减轻负担呢。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要是这么说话啊，我就不愿意听啊。那不如一下子死了一死了之，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啊？你找我不是来解决问题吗？对吧，我们要解决问题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啊，咱说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啊。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虽然你难过啊你不好受，但是我不允许您有这样的想法啊。你找我干什么来了啊？想把病治好，不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吗？对不对？嗯，
1: 对对对对。
0: 要记住，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事情现在就能干啊。现在你就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的细胞损伤了。打个比方啊，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达到 80% 的细胞活动力。那么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达到 80% 啊才能够啊很好的工作。你现在这个程度是什么？我告诉你啊 ,5%。
2: 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10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

跟我回忆他老伴儿去世时候的样子。他说老伴儿是在中午没的，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谁知没一会儿功夫，老伴捏着我的手凉了，他能明显的感觉到那只手变得冰凉冰凉的。我去摸他的手臂，他的手臂是一节一节凉下去，紧接着他的两条腿也凉了。老赵赶紧把老伴儿抱起来，抱在怀里，发现他全身都凉了，只有胸口还有一块地方暖和着。老赵说，我把手贴在老伴儿的胸口上，胸口的热气就从手指缝里一点一点的漏了出来，最后胸口也不热乎了。老伴儿用力紧紧捏住老赵的一只手，突然一松，就瘫在了他的胳膊上，老赵的老伴儿就这么没了。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

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吃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儿提出2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儿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儿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7、8年，等我给她看病的时候，他已经73了，他得了一个老年人最不想得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症。得病以后记不住事儿，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他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他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她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
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确定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这个问题西药没有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我父亲有这方面的问题，问我吃什么药。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用胡家老膏吧。老年痴呆的患者越早治越好，刚发现就用上肯定好使。老年人只要喝胡家老膏，他的记忆力和身体素质都能提高，这是肯定的。老赵用上胡家老膏半年以后，再也没走丢过，看人的眼神也恢复正常了，不像以前那么冰冷，那么直勾勾的了，因为他脑袋灵活了。用了一年半左右，再去检查脑血管和脑动脉硬化都改善了，医生都特别意外，说他那个血管跟年轻人差不多，头部的供血也上来了，就不会再继续往小了萎缩了，控制住了。以前这个老赵头不爱说话，现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说他跟我打电话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因为我除了指导他用胡家老膏以外，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尤其是少吃面，像面条和饼都要少吃，因为面食里有一种成分叫麸质，这个麸质能够杀死脑细胞，容易导致老年痴呆，所以上岁数以后就少吃面，如果非要吃面就买那个便宜的面粉，别买高筋面，什么八颗星五颗星高筋的千万别买，买普通的越精加工的面，麦汁含量越高。然后老年人少喝蜂蜜，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 99% 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

0: 喝蜂蜜跟玩命一样，非常危险。咱们胡家老高也是，宁可出膏半，50天才能出一锅膏，也不加蜂蜜。加蜂蜜的话，1天就能出膏，因为它黏，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能够让细菌脱水，一脱水细菌就活不成了。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2-3年也不坏，所以蜂蜜防腐的效果真的很好。有的药就直接把它当成防腐剂来用，比如绝大多数的膏方都是往里添加蜂蜜的，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边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咱们胡家老高不光是糖尿病人能用，所有病人都可以用，用上效果都好，这就是天然的优势。咱们的老高是纯天然的，慢慢熬出来的粘稠的膏，不加蜂蜜，所以在药力和药效层面，它能达到别的药做梦都达不到的效果。然后再说蜂蜜，蜂蜜防腐的能力强，但是不代表它治病的效果好。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就像胡家老高一样，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最好离它远远的。大家明白了吧？好了，下边时间接大伙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 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可笑跟你通上话了。
0: 嗯
6: 啊，我是吉林四平的，我叫李英兰。我这人嘴笨，我也不知道说啥。胡老，我直接跟你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
6: 啊，我三种病都挺严重的。我在2015年春节正月初二的时候得了个脑供血不足，还挺严重的，好悬没把命保住。当时我身上都凉了，手啊身上都凉了，穿个大棉袄都打哆嗦。那天就是下午2点多钟吧得的这个病。这完事儿，我儿子马上把我送到双疗医院了。
0: 啊，
6: 哎呀，送到医院也好悬的，那不是正好过年吗，不放假吗？值班医生给我扎了针，扎了好一会儿，我这身上才一点点的热乎过来，才缓过来。这回家又打了2天针，但是打完以后还是不行，这个脑袋像个大筐似的，就里头直冒烟啊，就是魂气招招的那种，一浑浊，一点都不得劲儿，天天是啥都干不了，心情也不好，老烦，
0: 很痛苦啊。
6: 对对，是啊，这是一方面。再有就是我还胆囊炎，还胆结石，这不雪上加霜吗？赶一块儿了。哎呀，你说这胆囊炎把我疼成啥样吧？哈，又要上厕所，还要吐，又你知道吧？就像生孩子一样那种疼啊。啊，再一个我这胆结石吧，挺严重的，那个检查说那个胆管都快堵满了。
0: 你看看，
6: 哎呦，把我疼的呀，太受罪了。用手啊摸着胆这边哈、总是就是发硬。大夫说我这挺严重的，再严重都要把胆给切出来。因为我一听我这不坏了吗？那胆不是还得分泌胆汁吗？把胆切了那还能行吗？哎呀，这挺发愁的，这是我的问题。再一个我家老头啊，我家老伴儿、他脱肛、哎呀，都几十年了，二三十年了，脱肛挺严重的。 一天上厕所老得去，那最高记录一天都跑40趟厕所。
0: 哦哟。
6: 哎呀，平均每天也得10多次。哎呦，别提了，反正这些年的裤头坏老多了都。
0: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6: 是是，就是后来吧，就听见胡老你这个讲座了吗？一开始我也没敢用，就是现在假的太多嘛，我们也因为这个身体不好，也没少上当受骗的，啥都不敢买。当时听到你的讲座哈，我们两口子听了好长时间。但是这种讲座也挺多的，要就担心是骗人的，我老伴儿都不敢相信。然后我就说哈，我说老伴儿，咱俩得相信胡老。我说你看他讲的多好啊，说话多贴心呐、我就跟他说，我说就像您这样说话实实在在的，

0: 脾气啊，就这脾气，哎呀、啊，那没法，
1: 病魔的，
0: 没办法啊。对、
1: 嗯，
0: 他心情不好，他特别烦躁，这跟我们家里人也是各个唧唧的那种
1: 啊。
0: 后来还是我给人家打的电话给定的
1: 啊
0: 啊，这不是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有半年了
1: 哦
0: 啊，半年了。现在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这病
1: 啊,
0: 啊全都治好了呢，
1: 是吧？啊。
0: 啊，
1: 多好，
0: 你看这不是我不是有胆囊炎吗？
1: 啊，
0: 那个大夫不让我吃鸡蛋，又说不让吃凉的，这不让吃，那不让吃，什么腥的、辣的，啥都不能吃。
1: 嗯，
0: 结果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以后，这效果跟太好了，现在。
1: 啊，见效了，这是非常高兴的 啊，病好了，是不是？
0: 嗯，对对对。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脑袋也不像个筐一样了，就感觉这脑袋像油王水似的，就清清亮亮的。
1: 嗯
0: 啊，这我脑袋原来不是脑供血不足吗？
1: 啊，
0: 现在好了，身上也有力气了。
1: 嗯、
0: 完了，我这心情也不烦躁了，这胆囊炎也好了，也不疼了。
1: 啊，
0: 我感觉这胡家老膏真神奇。你看，胡老师，我现在是一天俩鸡蛋，一天俩鸡蛋。胆囊没再犯过病，我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吃鸡蛋了，原来大夫让我忌鸡蛋，就忌鱼、忌鸡蛋，老都不让吃的，凉的、油的都不让吃，都不行。啊，现在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你看啊，我给我家老头啊，我俩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夸张的说，因为啥吧，我有病，我实实在在的，这我受益了。啊，我就啊，有啥说啥，八字内府的说。那以前我的胆囊炎，我不跟你说了吗？又犯病的时候跟生孩子一样疼，现在不疼了。啊，这个胆囊炎呢、胆结石啊也没犯，这么好的效果都是胡家老膏给我治好的。
1: 没错，您看这个收获，您老两口啊，收获多大呀？这种感受从最痛苦变成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这情况之下，那什么病、什么方法来解决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过去咱所想象不到的，您说对不对？这次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您知道它的主要原因在哪儿了？就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
0: 啊，本源疗法。
1: 对。什么叫本源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有很多维护咱们健康的一些个功能，就是什么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力这些东西，这些个活跃起来了，激发起来了，它就起到整体的效果了。所以您老两口病并不是一样，为什么都能解决了，这是任何药物赶不上的。为什么？就是本源疗法造成的。
0: 嗯，
1: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让它去回归的啊，这样呢您身体就健康。所以说我们治病要找病根儿，要找得
0: 对。
1: 您理解了
0: 吗？哦，
1: 坚持吧。啊，
0: 对，
1: 我告诉您，120多年的我的祖传的秘方啊，大家都抢着用，为什么？它有真功实效啊，是不是？这是值得这么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吗？
0: 是啊是啊，真是可高兴了，也得感谢你，感谢胡老。哎呀，这胡家老膏这效果这么好，你看我们家现在美好生活都是胡家老膏带来的。你看我老伴儿现在啊，他脱肛也上去了，因为我这真是觉得可神奇了啊。
1: 嗯，没错。
0: 啊，他现在你看这身体好了，他心情也好了，也不僵僵了，天天啊，
1: 就是，
0: 还有一个就是胡老，就是我都忘跟你说了，我之前我便秘，哎呀，把我憋的呀，说是大便想去厕所，到那厕所还就拉不出来，20年了都这样。你看我们家是农村的嘛，39天，那么冷还得往外跑。我家老头说把那个便桶拿过来在屋里头接，咦，上个厕所可费劲了。这没想到是胡家老膏全给我调理好了，大便也正常了，也顺当了，我特别高兴。哎呀，这全家人心情都可好了，这老伴也不发脾气了，也不那么急躁了。

0: 真是得感谢感谢胡老，感谢这个胡家老高。
1: 我主要高兴在哪儿呢？就是你们老两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全家都幸福起来了，高兴起来了，这是多好的一个问题呀！所以说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这个全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
0: 对对，
1: 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们的信息，他们都会为你们祝贺的，是不是？
0: 对，是是。
1: 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长寿啊！坚持用吧，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好吧？
0: 会坚持用下去的，也谢谢胡老，也祝福你，祝福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胡老。
1: 哎，好，谢谢你吧。就这样，
0: 对对对，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那谢谢你，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啊。
3: 我叫文建华，今年68了。我是沈阳，就是新民店的听众。我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你说的就是每一句啊，我都记在心里了。因为我知道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成为了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也真是太感谢你，太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啊。这是咱们的一个缘分呢，您说对吧？
3: 对对，胡老，我把我这个病情吧给你汇报汇报。
1: 哎，好的。
3: 我先说说我这个脑梗吧。我是2019年那时候吧，我这个脑袋呀总是木张张的难受啊，这耳朵也响。完事吧，记性还不好，就是拿东西啥的丢三落四的，这手啊拿着东西还找东西呢，你说。刚吃完饭吧都记不住自己吃的啥饭。还有我走道啊，这腿呀、得走小步的，不敢迈步，怕摔跟头。完了吧，就是下课睡觉啥的，这腿呀、还撑不开。这晚上泡脚泡完了，进被窝里睡觉，这腿还一劲儿的，就是往那个褥子上蹭，把那褥子都蹭破了，腿还难受，我这胳膊也疼，也不好受了。然后我上医院就脑 CT 做出来了。说吧，我有脑梗，大夫叫我住院，然后我没住，我说我回家吧，我跟老头子我俩合计合计，后来吧自己这个搁药房买了点药，回去吃的，换了几种药，这药这效果都不理想，这脑袋吧还是相当难受了，连着耳朵还嗡嗡响的，我就一直担心呢，把我这个脑梗啊加重在瘫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咋整啊生活呀、本来吧这条件就不好，那不就完了吗？
1: 你很担心是吧？
3: 哎呀，担心死了。后来吧，我老婆我就听着哈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这多亏了您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我吃了之后啊，这效果真好啊。用到20来天的时候，我就明显感觉出来我这脑袋吧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头啊也不晕了，这身上啊能有劲 事了。
1: 嗯。
3: 用了一个来月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脑袋里边有点印象了，不像之前了，就是啥也记不住了。这胳膊腿啥的，这脚啊，
1: 嗯、
3: 就搁被窝里边也不胀了。
1: 啊，变化太大了。
3: 对，变化太大了，就一天比一天见效啊，就是一天一个样。
1: 嗯、
3: 到现在我的胳膊腿现在已经舒展开了，走道吧、
1: 嗯、
3: 比之前轻快多了。我原来就上市场啊买东西啥的都不敢迈大步啊，就能就是一步一步拖着走。但是现在我就可以迈大步了，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哎、
1: 太好了啊。
3: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脑梗在加重了。
1: 嗯，
3: 还有我这个心脏啊原来也不好
1: 啊，
3: 我就经常就觉得这个心跳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完事吧还心慌胸闷，有时候还头晕，就浑身呢一点劲都没有啊，家务活也做不了。
1: 嗯，
3: 我最害怕就是坐公车了，就是那个公交车上那个经常的就哎呀闷那个难受啊。
1: 嗯。
3: 站也不是啊，坐也不是，在车那经常就有人看我，一有人看我我就知道我这脸色就开始不好了、
1: 啊、
3: 又要开始难受了。但是我这难受吧跟晕车还不一样呢，有时候吧就是实在难受受不了了。我就提前一两站下车，下车呢还是感觉就是不舒服，浑身没劲儿。
1: 嗯嗯。
3: 然后非得找个地方嘛坐下来歇一会儿啊，我才能慢慢走啊。
1: 啊。
3: 嗯，还有就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总是憋醒，这胸口吧就像有个大石头压着似的，透不上气儿来，给我吓得、
1: 啊、
3: 我也不敢再睡了，我就怕这睡下去爬不起来了。
1: 嗯嗯嗯。
3: 现在吧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心脏啊有了很大的改善呢。
1: 啊，
3: 后来我现在我都坐公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你看看太好了。
3: 是，这胸口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再也不用就提前下车了、
1: 嗯、
3: 我就晚上睡觉呢那胸口大石头也消失了，睡得可沉了也香了。
1: 嗯、
3: 再也没憋醒过，哎呀，我现在这心里可高兴了。
1: 啊，多好啊！
3: 哎、
1: 是不是老婆？
3: 对对。
1: 嗯。
3: 胡老，我还有个病，就是总是吧，
1: 啊、
3: 就是尿频尿急，然后憋不住尿，
1: 啊、
3: 老尿裤子。这裤子吧、
1: 嗯，
3: 老是就是湿乎乎的，还有一股味儿。哎，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走啊！你、
1: 嗯、
3: 这不有味儿吗？怕人家嫌弃啊！上哪去？我第一件事我都找厕所呀、
1: 啊。
3: 啊，那还不行呢，还是憋不住，就是没等到地儿呢，这裤子这裤衩就潮了，因为吧，我这后来出门都穿着尿不湿啥的，或者干脆我就不出门了。要是晚上睡着的时候，我都得提前准备好，不然我这个一尿频呢，我这一宿都别想睡觉了。
1: 嗯嗯嗯。
3: 啊。我现在我好了，用到胡家老膏之后吧，我都没那种就顾虑了，我的尿也不频也不急了。这回出门啥的就有尿也能憋住了，不那么着急上厕所了，再也不怕尿裤子了，这裤衩子也塞住了。
1: 嗯，
3: 再上来我也能安心了，是不是？就连我睡觉我都踏实不少啊。
1: 啊，
3: 嗯，胡老，我现在吧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八九个月了，这身体啊这是一天比一天健好啊。哎呀，我现在我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我这能有今天呢多亏了有胡老您呢，您这样无私奉献的好大夫，你说给我们分享这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这都得感谢你呀。
1: 您别客气、
3: 我
1: 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您选择了胡家老膏，而且选择对了，所以这些个难治的毛病啊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说呢？
3: 是是，我现在我激动的我都不知道用啥语言就是表达好了，反正我这会我是一直就是坚持听你的节目，一直就是支持你的，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在这里边我给您鞠一躬，希望您身体健康。
1: 哎、好，不要客气、您主要选择对了、用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让您恢复了健康，这是最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本源疗法是一个非常好的啊治疗效果，您就坚持用吧。
1: 那我就不打扰你节目了，胡老。
0: 哎，
1: 以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好好，那行，
0: 好，
1: 那谢谢了，
0: 再见啊，再会，老朋友，
1: 哎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哎呀，我早就想打电话和你俩交通一下，我就感谢你呀、啊！我老没打通啊，哎，接到打通了，胡老，我得谢谢你呀、啊！你救了俺的，俺也不能忘你了。哎呀，接到你给我救，真的我就挺好挺好，我就挺知足了。哎。我呀，以前高血压得了几年，得了六年了啊。
0: 哦。
3: 血压高到什么呀？上火上气达到200了，低血压都是100多。
0: 嗯。
3: 赶一次饭面大不劲了哈、啊，我就再看哈，躺哈就果然不知道，就给看好老老实实，吃点降压药哈、啊。听什么饭好，什么降压药好，我就买吃，吃也没有什么效果，在医院上医院去打针，连吃降压药，一点点就强了，照那个嘴呀，可就是病情就不用说了啊。
0: 哎，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现在好了，现在我血压不那么太高了，现在要高起来，这上火。生气高啊，才达到140了，
0: 那
3: 挺好。大夫就说啊，你这么大岁数，140-150都可以行。我现在扛住了，再我还有什么病哈、啊？我有心脏病，我心脏啊哈、啊，就是不敢生气，不敢累，一累呀、啊，就你心呐、啊，或者或者或者一直跳，
0: 心慌。
3: 我就我就喝点汤药哈、啊。都喝了14000多块钱，就喝点汤药。
0: 花了多少钱呢？
3: 钱没少花，是病没治好。哎，我就现在就用咱家的药哈，我就觉得用的挺好。哎，我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就这两条腿呀、啊，蹬不下，起不来。
0: 你
3: 可上趟厕所吧哈，坐那个这一半是起不来。叫我蹬蹬呢，我根本我就不会蹬。我说我就会坐着，就这样坐的，没长腿。你要自个儿生气，我
0: 多痛苦啊！
3: 哎呦，这你可就是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哈，今年所以不少，这有16-17年。
0: 哦。
3: 我现在你看着吧。哎呀，胡老师，我现在用上这药哈，我觉得用的现在挺好。我现在用了3个多月了。
0: 您说就是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吧？
3: 胡家老高，我用3个多月了。3个多月，我想血压给我治好了，心脏现在我治也差不多了，还行是吧？现在我干点活，我能干点活。
0: 帮助
3: 大。在我这两条腿呀、
0: 啊，
3: 我觉得一下起来慢慢还行，还能一些。
0: 比以前明显见好了，是吧？
3: 对呀、啊，我要见这么好哈、啊，我寻思胡老师啊，你看我得需要买多少
0: 啊？我告诉您啊，首先说咱们使用胡家老高，您的风湿性心脏病，还有就是。严重的高血压啊，
3: 对
0: 这些毛病
3: 关节炎
0: 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咱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如果咱们长时间使用的，你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你已经现在已经感觉到了，那么未来啊，您这些病都会把它彻底的来治疗了啊。
3: 对呀，
0: 啊，胡椒老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咱们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东西啊，只要用上它，就会得到相应治疗的效果。那么以后怎么办呢？啊，为了咱们更健康啊，更长寿，长期不受罪，胡椒老膏您用着，怎么用？胡椒老膏您每天您就喝一口。
3: 啊，
0: 哎，每天喝一口，用不了多少，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疾病的控制，这多好啊，是不是？
3: 嗯，
0: 啊，您就这样啊，买一点，用不了多少钱呐，老朋友啊。
3: 嗯，好，
0: 嗯，这是难得的机会，也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是不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谢谢啊。
0: 祝你更长寿更健康，好吗？
3: 好，
0: 好，就这样啊，再会吧，老朋友。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038-3358，400-038-3358。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北京时间早上6点。
6: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0: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0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1号最美中国红，
0: 2号豪迈大东北，
1: 3号最爱是大连，
0: 4号燃情东北超，
1: 5号决战梭鱼湾，
0: 6号假日慢时光，
1: 7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牵。

0: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1: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0: 还记得去年年底那场感动全网的月季争鸣活动吗？这朵黄花啊，就叫文秀吧。在数以万计的网友满怀敬意和深情的提议下，文秀月季定名了。2026年3月18号这天下午，一场名为《花开两地，传情千里》的送苗仪式在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举行了。一株编号为1673-3的中国新月季被正式赋予一个温暖而动人的名字，文秀。承载着万千思念与敬意，这株黄花踏上了回家之路，将扎根于时代楷模黄文秀曾奋战的广西百尼村。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大山的女儿。
2: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0: 2025年年底的时候，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联动科普博主植物眼，在网上为编号为775-1的黄色月季新品种征名。令人感动的是，评论区被黄文秀三个字刷屏了，数以万计的网友满怀敬意和深情点赞支持，将这一朵耀眼的黄花命名为文秀月季。了解到网友的呼声后，蔡燕飞很

0: 快回复文秀入选了。作为一名女性科研工作者，蔡燕飞表示，文秀书记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也是我心中的楷模呀。文秀月季定名以后，网友们又急切地询问什么时候能够推广种植，还有网友提议在百泥村的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前种满它，表彰优秀基层工作者的时候给每一位获奖的人发一支。对于这一点，当时蔡燕飞介绍说，编号775-1的优株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如果花型、抗性、产量等测评都很优越的话，就选择这一品种承载文秀之名，如果测评结果不是很理想，那么就会优选其他黄色月季新品种。我们希望啊，用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品种来匹配文秀的名字。等到选定了品种，将会及时进行申报，申报通过以后就抓紧繁苗，尽快和大家见面。蔡燕飞还透露，他和团队已经启动了巾帼英雄系列，文秀是第一个采用的名字，之后呢还会推出一系列以各行各业优秀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国产月季新品种。
1: 那么文秀的话，因为文秀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坚韧的女性，符合文秀的这个品种我们一直很慎重，就是说要它的观赏的特性还有它的一些抗性各方面的性状都非常优越的话，我们才会用来做文秀。所以775-1就是我们征名的那个编号呢，因为它现在不在花期，所以它的所有的测评还没有完成，如果就是它测评完成就是各方面都很优异的话，我们会优先选择用775-1来做文秀，但是如果它有一些就是明显的一些缺陷的话，我们会挑选更优秀的一个株系。
0: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故事的主人公原型就是黄文秀。有网友说，看了这部电视剧，每一集都是文秀书记的倒计时啊。2016年，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的他，很多人给他的建议是，你应该去大城市啊，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安身立命啊。可是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任职于百色市委宣传部。在全国脱贫攻坚战打响之时，他主动申请到百泥村，立下了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在全家人的眼里，黄文秀是好学生，是公务员。在百泥村所有人的心中，黄文秀不仅是他们的好书记，更是他们的好朋友、好姐妹、好女儿。可是年仅30岁的黄文秀还没完成他的心愿，生命就定格在了广西百色的大山里。他的生命很短暂，但是他的故事很长很长。曾经啊，黄文秀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渴望见到更多大山外面的世界。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先是考上山西长治学院，勤工俭学之余还多次为学院做义工，之后更是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作为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除了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教学服务，更意味着毕业以后会成为社会人才的代名词啊！入职企业，进入事业单位，更是拥有优先权。有报道说，在黄文秀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有好几个大公司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是留在车水马龙、繁华似锦的北京，还是选择回到交通不便、发展滞后的乡村？黄文秀憧憬过，也犹豫过。在电视剧的第一集里，黄文秀跟宿舍的朋友说，我呀，今天去参加了国家电网的面试了，通过了。大家都高兴地祝贺他呀，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听了广西定向选调生宣讲团的宣讲。广西选调生宣讲团的人联系黄文秀，向他展示了广西扶贫画册， 当他看到自己的家乡破旧的房屋、交通不便的农村、没有上学的孩子、甚至穿不上鞋的老乡和孩子，他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啊。目光盯着那些手抱书本读书的孩子，看着孩子们渴望的眼神，他想起了曾经自己也是因为受到国家助学金和家庭困难的补助金，才走出了大山，考出了大山，来到了繁华的城市啊。家乡的情况，自己的未来究竟如何选择？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考很久之后，他爬起来，在自己的书签上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句话，更有了那一句经典语录：“很多人从农村走出来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人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他说：“我仍认为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家乡摆脱贫困，而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在别人的眼里，自己的家乡穷乡僻壤，但是在黄文秀的心里，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2: 我告别了朋友，告别了老师，告别了母校，告别了首都，心无挂碍地回到了广西。我分配到了百色市委宣传部，但我始终觉得自己体内有一股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2018年4月，部里选派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我马上就报了名，并且积极地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
0: 尽管黄文秀做了很多思想的准备，但是来到百泥村还是看到了诸多的困难。抛去狭小的办公环境不说，他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到村民家里家访，还要仔细把村民说的困难和要求都记下来。由于当地村民都说桂柳话，他一边学习当地方言，一边解决村民的问题。比起这些，村干部的不配合，村民们的不信任，不愿意和他交流，甚至把他拒之门外等等，让黄文秀感受到了这个第一书记不好当啊。尽管如此，黄文秀没有表现出一丝懈怠，村民们不搭理他，他仍然挨家挨户的走访，帮忙扫院子、收玉米、照顾孤寡老人，逐渐用真诚打动了村民，也让村民看到了他的决心。慢慢的，大家逐渐接受了他。在电视剧里，第一个转变态度的就是村支书农占山。从黄文秀刚来，农占山就不看好他，认为他只是来镀镀金。但是看着黄文秀为村子所做的点点滴滴，他开始协助配合黄文秀工作，带头不在室内抽烟，帮着黄文秀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出面解决黄文秀和村干部之间的隔阂。村支书农占山的老婆开玩笑地说：“从来没有看到你对谁这样服气过。”农占山立马反驳呀：“他不一样啊，他是真正为村里做事啊，村里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和他讲，也愿意和他一起解决问题。他呀，是真的把自己当成百泥村的人了。”
3: 秦丽、莫雨，你们不要收拾了，赶紧回家去。
4: 我们不回去了，我们和班小班说好了，明天上午要送孩子去上音乐课。
3: 可以哦，效率很高啊。
4: 我和秦丽挨个问的，他们都可积极了，愿意来的有13个呢。
3: 那美丽乡村志愿者的事情呢？
4: 也组织啦，那个人多，所有的人都愿意参加。哦，还有中学生，一共有46个人。
3: 46个。
4: 啊，我们是准备明天上午安排他们去上音乐课，下午组织第一次活动，清洁环境，刚好赶上五一。文秀姐，您要参加吗？
3: 当然参加。你们两个值得表扬啊，执行力很强。支书。
5: 啊，
3: 明天下午的活动，我觉得我们村两委都参加吧。
5: 参加喽。
6: 哎呦，黄书记，明天五一哦，你回家看看吧。
7: 是啊，黄书记，回去吧。明天的活动啊，由我们村两委来跟着就行了。
3: 没 明天这个活动是第一次，我肯定要参加。
6: 那你这三天假就没有了不？
3: 没有就没有了，也不差这一天。

0: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1: 百泥村呢，有很多老人，他们没有儿女照顾，也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平日里的生活很拮据，住的房屋也简陋不已。黄文秀就帮他们申请危房改造资金，小额贷款，改善他们的住房和生活条件。山区里没有水泥路，黄文秀东奔西走，往返于乡镇，为百泥村争取了修路资金。这一趟趟下来，挑水施肥、修猪圈、扛水泥等等等等，农村人干的活他干了，村两委的事儿他也没落下。黄文秀说，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只要你用心去做了，总会有回报。在他的带领下，百泥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他还教村民们利用电商平台把百泥村的果实销往全国各地，村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了。他在驻村日记中记录下了工作的点点滴滴，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快乐。我的方言进步了，可以和贫困户用桂柳话交流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以为自己无法坚持，但真的走到了今天。她是个女孩，爱美也爱打扮，但是到了百泥村之后，她换上了运动装，穿起了印有第一书记的红马甲，脖子上挂上了工作牌，脚踩雨鞋，头戴草帽，完完全全一副时刻要下地干活的装扮。他的父亲因为肝癌住院了，他不得不回去伺候父亲手术，偏偏这个时候村里的电话响个不停，他很无奈啊，一边是自己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亲人，他哭了，也崩溃了。2019年6月16号这天晚上，在看望肝癌晚期而且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的父亲以后，黄文秀冒着暴雨连夜赶回百泥村，途中遭遇山洪，不幸因公牺牲，年仅30岁。
2: 喂，苍龙，王书记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你带人出口看一看，接一下。
3: 王书记，你的电话怎么一直联系不上啊？我很担心哦。
4: 王书记，你千万不要来哦，该说太危险了。
2: 你听我话，你千万不要回来哦。
5: 雨下太大了，会掉头。
3: 别害怕，你别慌，我们都在呢，我们都在村委会。
6: 你到底在哪里？受伤请恢复我。
4: 雨下太大了，太危险了。
7: 不得，交通。

去世已经快七年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小学文秀小学的学生们前来祭奠他，为他献上鲜花，送去思念。网友们的留言更是感人至深。来的时候惴惴，怕自己不够勇敢；走的时候匆匆，留下最美的韶华。白色的大山，你是最美的朝霞；脱贫的战场，你是醒目的光华。

0: 去年的二月，记者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百泥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新农村的美好景象。白墙灰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平坦的村路干净整洁，太阳能路灯整齐排列。百泥村村委会副主任班志华介绍说，全村495户人家中有汽车的超过300户，部分村民家中有两辆汽车。现在啊，我们村砂糖橘、八角、油茶等特色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去年啊，人均收入有20000多元呢。如今的百泥村，黄文秀当年打下基础的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更令人欣喜的是，在黄文秀精神的感召和村里的红火发展势头的带动下，一大批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续写青春之歌的奋斗旋律。32岁的梁祥慧，家在百泥村百步屯屯口的大榕树旁。2012年中专毕业以后，他在南宁工作了一段时间，又来到百色的餐饮店打工。有了一定积蓄以后，开始在夜市摆摊卖烧烤。梁祥慧回忆说，每次回到村遇到黄文秀啊，他都会问我有没有考虑回来发展。梁祥慧虽然想念家中的儿子，可是当时百泥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和萧条的景象，让他实在想不出回村能干什么。2020年，梁祥慧看到村里的变化，他决定返乡创业。他把自家老房子改建成了农家乐，取名为秀起农庄。当时啊，村里仅此一家餐馆，不少来百泥村旅游参观的人选择到他的小店用餐。而现在，他和妻子父母一起经营农家乐，还种植了11亩砂糖橘、30多亩油茶，年收入可达20多万元。在2026年3月18号的文秀月季命名暨送苗仪式上，科研人员还揭晓了文秀月季的专属花语：热烈且无私的奉献。短短这8个字，正是这位大山的女儿心系群众、担当实干的真实写照。黄文秀的姐姐含泪捧起文秀月季，感谢网友一直没有忘记文秀。
1: 我的看到的制度，这就是看到文秀。感谢云南和林坤月的所有的专家们精心的培育出了文秀月季，让文秀这样美好的形式继续的绽放。也特别特别的感谢所有网友，一直以来都没有忘记他。
0: 以花喻人，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与深情。以花传情，是新时代对初心使命的生动诠释。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黄文秀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脱贫的战场，你是醒目的黄花。距离黄文秀离开快7年了，一朵名叫文秀的黄花从云南昆明启程，奔赴广西百色。这是一场科技匠心与楷模精神的深情共鸣，也是一场由千万网友促成的正能量满满的温暖致敬。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2日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0度。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2: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1: 一条路，一个人能走多久？桑南才的答案是38年。2026年的4月30号，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向全社会公开发布2026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全国共有10名职工入选。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名列其中。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一个人的峡谷游路。
3: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1: 云南省怒江州是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汉族、傈僳、怒族、独龙族、白族等20多个民族聚居在这里。桑南才所在的秤杆乡邮政所是卤水市服务行政村和各族群众数量最多的一个邮政所，承担着8个边境自然村和5个建制村的邮件投递工作。崇山峻岭间，一条486公里的邮路蜿蜒向前。从1988年开始，桑南才就穿梭在这里，成为连接大山与山外世界的使者，走出了一条一个人的峡谷游路。清晨6点，怒江大峡谷还包裹在夜色当中，桑南才已经站在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门口。55岁的傈僳族汉子麻利地分拣着邮件，右手中指缺了一截，那是多年前被滚石砸断的。五一节嘛，邮包不放假。他咧嘴笑着，跨上摩托车，突突突地朝着村寨驶去。
4: 你的快递我送来了，哦，这个第二件啊，第一件的，
5: 谢谢谢谢。

0: 您带来无尽的喜悦和期待，因此从小桑南才就有一个邮政梦。17岁那年，他参加招工考试，成了秤杆乡邮政所的邮递员。上班第一天，老所长就给桑南才泼了一盆冷水，说在他之前啊，先后有3个人因为吃不了苦辞职了。老所长让桑南才先试着跑一遍邮路，如果不行啊，就趁早离开。好强的桑南才当场向老所长发誓，我一定行，绝不滚蛋。他没走，背起了几十斤的邮包，开始爬那些手脚并用才能过的绝壁。一趟来回6天，渴了捧山泉水，饿了啃苞谷粑粑，困了钻岩洞。1997年的夏天，他遭遇了山洪爆发，他躲在巨石下过夜，妻子密小琴连夜打几十个电话找人，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村民找到了。他安抚好妻子以后，带着满身泥泞继续投递邮件。那时候都送什么呀？无非是一封信、一份报纸、一张汇款单。桑南才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信上面只写着怒江州卤水县秤杆乡杨玉英妈收，具体哪个村没写。他一个村一个村打听了一个月，最后在悬崖边上的王马基村找到了那位不识字的杨妈妈。老人接过女儿7年来的第一封家书，泪流满面。桑南才的送邮路长达486公里，涉及13个村委会、一个异地搬迁安置点、8个边境村民小组。在公路不通的年代，许多路段只能徒步穿行。桑南才肩扛邮包、汤盒爬山，趟邮路往往需要走上5、6天。深山独行的路上，陪伴桑南才的只有风声、水声和鸟叫声。他可以清楚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邮包与衣服摩擦时发出的稀疏声响。桑南才其实也害怕孤单，他说，真的很难熬啊，有时候走一段啊，我就欧黑的喊上几声，或者唱唱山歌，心情就好多了。
1: 阿里达里达子来达子来，阿里罗的老子来老子来。
0: 悬崖、落石、泥泞、陡坡是游路上的常态，碰到下雨天，来的时候还能趟过的小河水位暴涨，桑南才既回不了家，也无法原路返回到村里了，只能在岩石下凑合睡一晚，等第二天水退了再继续赶路。一次投递的途中，山体落石突然砸落，桑南才连人带车滚了15米，右手中指被砸断了一小截，但是他说，手指断了，邮路不能断了，再苦再难我也要坚持走到底。在通信网络不发达的年代，桑南才是乡亲们与外界沟通最重要的桥梁。书信、报纸、杂志、录取通知书，桑南才送来的是牵挂，是希望，更是缤纷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无论邮路多么崎岖险峻，桑南才都坚持的要把每一封信送达，哪怕远方的来信上没有具体的村名，也没有电话，他也会四处打听，直到把信件准确送达。他说，每封信都不会漏啊，老百姓就指望这封信了。
2: 小桑啊，孙女刚刚寄来的信，你帮我读一下呗。
3: 桑大哥，我家的核桃快丰收了，你到时候帮忙在网上卖一下。
4: 桑大叔，能不能帮我带一本新华字典？
0: 除了坚守邮路、传递信件，桑南才还主动充当乡亲们的义务采购员，从化肥、饲料、大米到白糖、盐巴、感冒药等等等等，他随身带着个小本子，一笔一划记下了乡亲们的需求。
2: 送邮件走一路，
0: 好事

0: 他坐一路啊。提起桑南才，乡亲们竖起大拇指，毫不吝啬地夸赞道。在桑南才投递辖区的村民眼里，他不仅是个邮递员，更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万金油。
1: 就是像儿子兄弟一样的非常想念，
2: 不管亲戚不是亲戚都是一样的对待。关键他为人民服务，都是烧到家里面的。比如老百姓二三月份开始做那个竹子那个，他就帮我带过来竹子，他也烧到家里面。
0: 在桑南才的摩托车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与工作不相符的物品，有时候是生活用品，有时候是瓜果蔬菜。今天帮老乡交电费，明天帮忙买药，哪家的电视机坏了找他，谁家需要读信回信也找他。这些年桑南才的手机换了好几个，手机号却从没有换过，也从不关机，为的就是村民有事需要帮忙时能第一时间找到他。怒江峡谷交通闭塞，许多村寨的群众出门采购特别不方便，桑南才的邮包早已经超越了信件报纸的范畴了，成为乡亲们口中的百宝箱。他随身带着的那个小本子，一笔一划记下了乡亲们的需求，要快吃完的傈僳族大娘，急需生活用品的怒族乡亲，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山里学子。38年里，本子换了一本又一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族群众的心愿，也承载了他对乡亲们的一片深情。桩桩件件的小事温暖着各族群众的心。在他的邮路上没有民族之分，只有亲如一家的乡亲，只要群众有困难，他总会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前进村的杨中华考上师范学校以后，因为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桑南才主动掏出1500块钱资助，并且坚持每个学期继续生活费，直到他顺利完成学业。如今杨中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教师，用知识继续守护着山里的孩子，让温暖在峡谷代代相传。2012年，几经搬迁的杨兆才在拉古王地桥落下脚，但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让他一时找不到生计，日子困苦。收入不高的桑南才主动伸出援手，在2015年毅然拿出了10几万元，又为他担保了5万元的银行贷款，帮助他购买了农用车。在桑南才的帮助下，杨兆才搞起了运输和山羊养殖。2017年，杨兆才建起了3层小楼房，开起了小卖部，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杨兆才也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7、8月份是怒江的雨季啊，大山里经常会出现山体滑坡和泥石流，但这也是桑南才最忙碌的时候。中考高考的通知书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考生手中，那不能耽误啊。2002年8月的一次投递，桑南才记忆犹新。那天雨下得很大，他拿到一封通知书，地址是秤杆乡20公里外的独独洛村。从早上走到天黑，他终于到了独独洛村，把通知书送到了学生的手中。
3: 2001年，秤杆松就是一人一松，快递不过乡乡一来，快递已经多起来了。我记得2015年时候就一个月就是2000多件吧，现在可能是5000件左右，每天就150以上。最早构筑厂家那年是，当时是秤杆乡没有公路，靠两只脚的走路，每天就走40到50公里，我路线就才回到手里面的。累嘛肯定累的啊，是坚持，面对面投递，还是一个都不会弄的。
4: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 声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0: 2014年，国家邮政局正式启动了快递下乡工程。桑南财的邮包里不再只有信件报纸了，还多了衣服、食品、小家电等快递包裹。看着越来越多的商品走进深山，桑南财敏锐地意识到啊，邮路不仅能把东西送进来，还能把山里的宝贝带出去。秤杆乡物产丰富，荞麦、蜂蜜、核桃、天麻等农特产品品质优良，却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只能在本地低价售卖。为了帮乡亲们打开销路，桑南财主动学习电商知识，摸索着把家乡特产上线到邮政电商平台。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接触电商，发展产业。秤杆乡的土特产走出了怒江大峡谷，卖到了全国各地。他说，村民们可以在网上买到各种商品，我送到他们家门口，山里的农副产品啊，我通过电商平台卖出去，让大家挣点钱，日子过得好一点。
4: 1008海港航班动态。
5: 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天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兴岛轮，21:50顺龙海轮，22:4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是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二号的20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14到20度。
1: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2: 第一回，烽烟四起，桃园三结义。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皇八许九卫十姜维。
3: 哎，这个顺口溜啊，听着耳熟啊。
2: 这是《三国演义》的英雄谱，人们呢按照武功高低啊做了一个 Top Ten 排行榜，
3: 好多人都背过这个。
2: 咱们呢今天来捋一捋，这第一名就是 Number One

0: 是吕布吕奉先，第二位是 Number Two 赵云赵子龙啊 ，Number Three 就是典韦典鸿飞，
1: 再往下呀就是关羽关云长、马超马孟起、张飞张翼德、黄忠黄汉升、许褚许仲康、魏延魏文长，第十名姜维姜伯约。
0: 要说这个排行榜啊，这 Top Ten 它准不准？我看呐，它就是瞎子练射击
1: 啊。怎么说呀？
0: 一点也不准呐、啊！
1: 嗨，
0: 完全是尊刘贬曹，无视东吴，满场的黑哨是满嘴乱炮啊！你看啊，前十名里边有七个人都是刘备的手下，那实力最强大的曹老板曹操手下就两个人进了大榜了。你说就按照这个指标到校的名额来分，也得给东吴分几个吧？
1: 不还有一个最厉害的吕布吗？他是谁的手下呢？
0: 吕布呢，很长时间呢是自立为王，还有很长时间呢他是逮着谁管谁叫爸爸，打得非常奇葩的一位选手。
1: 怪不得叫三姓家奴呢。
0: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可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外卖迟到，说起来他有话唠。
1: 哎，那咱今天呢就好好的和大伙唠上一唠。
0: 话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很多地方啊搞起了私人武装，最要命的就是黄金大起义。
1: 这黄金现在贵呀、啊、得900多块钱一克呢。
0: 哎，咱得解释一下啊，不是黄金项链那个黄金，而是啊这起义军每个人的脑袋上啊都蒙一块啊黄色的头巾啊，黄手绢啊，比如说把家里的黄色的门帘啊床单啊扯吧扯吧就系脑袋上了啊，实在家里没有小孩的尿戒子也行啊，啊黄了吧唧的，哎就是味儿大点。
1: 嗨，
0: 黄巾军的头领啊是哥仨张角张宝和张良，号称是天公将军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这代表是天地人，用这个传教的办法把老百姓啊团结到一块儿，然后嗷一声啊是揭竿而起就造了反了，把这汉朝的皇帝汉灵帝啊那给吓的，那就是吃黄豆喝棒棒冰，
1: 怎么讲啊，
0: 一溜凉屁呀、啊、
1: 好嘛，这吓都闹肚子了这。但是啊这汉灵帝手下有一位大将军叫何进，这何大将军跳出来啊去镇压这黄巾军了，而且听说何进还是国舅呢。
0: 你可别提这何进了，何进呢是屠户出身，杀猪卖肉的，你说让何进呢、啊、比如说退个猪毛啊啊，嘎个后丘啊，卤个猪头啊，那他是专家。可是要说这带兵打仗啊，那可真是啊小毛驴和白龙马闹离婚。
1: 为什么呀？
0: 驴唇不对马嘴呀、
1: 啊、这都什么歇后语啊，这是。虽然说这何进不咋地吧，但是他的妹夫、啊、那是皇帝呀、啊、汉灵帝是慌忙下了一份诏书，哎，让全国各州各郡是加紧防备，各州各郡呢马上又贴出了榜文，那是招兵买马呀。
0: 别的地方咱不提啊，单说这涿郡涿县的城门外，老百姓此时啊是里三层外八层啊，围着榜文那是交头接耳啊，啊我了我了我了我了啊我了我了我了我了，议论纷纷。其中有一位啊看榜文的年轻人不禁是长叹了一声，哎，没想到这一声长叹呢还惹出祸了，背后有一个人啊不乐意了，用手一扒拉他，
2: 丫呆，大丈夫顶天立地为国出力杀敌立功，哼，你挺大个老爷们儿唉声叹气真是个窝囊废呀。
3: 呀哈，你敢扒拉我？
2: 哎，我扒拉你咋的？
3: 你再扒拉我一下试试
2: 啊。我试试就试试，我扒拉不死你，
3: 你扒拉我就往地上一躺，你不赔一台路虎我就不带起来的。
1: 好嘛，那个时候就有碰瓷儿的了。
0: 这是玩笑话，这二位可是三国故事里的主人公，唉声叹气啊还张罗陪路虎的这位叫刘备字玄德，指责他扒拉他那位呢是张飞张翼德。咱先说这刘备，他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啊，是官恩代。贵族主要讲究啥呢？讲究的就是拼爹啊，拼爷爷。刘备也想拼爹呀，但现在他拼不了了，他爹呀贬值了，不值钱了。他呢是汉景帝阁下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可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刘贞呢在汉武帝的时候啊犯了法了，让这汉武帝啊给炒了鱿鱼了，爵位啊给撸了，结果刘备这一针就耷拉下来了。刘备小时候非常的穷啊， 父亲早逝，母子俩是

0: 相依为命。这刘妈妈呢会编草鞋，这小刘备啊就负责卖草鞋。可是后来呀，这母亲去世了，刘备啊是既要编草鞋，是又要卖草鞋，他就是生产部经理啊，又是销售部经理。刘备的本族啊还有一个叔叔，看着刘备是聪明伶俐，挺可怜他，就出资啊赞助刘备上学，让他呀跟自己的儿子啊是一块读书。那教过刘备的老师啊有几位了不起的，有一个呢是东汉的名士叫郑玄，还有一个叫卢植。这卢植挺厉害，曾经当过呀九江太守。刘备呢在求学期间呢还认识了一位好基友，叫公孙瓒，也就是后来的北平太守。这哥俩感情那是太好了，同吃同住同学习，连上厕所都手拉手一起去，用现在的话说叫闺蜜。
1: 什么闺蜜呀？那叫闺蜜。
0: 哎，没错，闺蜜。哎，公孙瓒对刘备那是太好了，对刘备啊又是借兵又是借钱，最后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赵云也让刘备挖走了。这不后来嘛就留下了一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
1: 这话打这儿来的吗？
0: 刘备要说念书啊一般啊，在班里啊是一个中等偏上吧，但是刘备有个特点，就是性情宽和，喜怒不形于色。哎，他高兴你看不出来啊，生气你也看不出来，这就叫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1: 这话没错啊。咱再说这张飞，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主啊，现在啊是个开肉铺的，当地呢有名的企业家。哎，性情非常的粗犷豪放，长得呢那也是非常的威武，那可是身长八尺，抱头环眼，燕寒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
0: 一看，嚯，好一条大汉呐！身长九尺，那是虎体熊腰，面如虫枣，就是说这个脸色啊，像重阳节的大枣，那是通红通红的。卧蚕眉，丹凤眼，高鼻梁，四字口，大耳朝怀。最引人注意的是啊，胸前飘洒着五柳长髯，太威武，太潇洒了，可比现在那些小鲜肉啊是阳刚太多了。再看这穿着打扮也帅呀，身穿绿色的长衫，扎着板带，头上还戴着一顶绿帽子。
1: 哎，绿帽子这像话吗？这玩意儿它好看吗？
0: 好看呐。戴绿帽子这个词儿啊，在元朝的时候说是娼妓之家的男子奴才呀、啊、必须戴这绿色的帽子。到了明朝，朱元璋又规定了，说教坊司的奴才要戴绿色的头巾啊。到了现在了，又有了遭了背叛的意思，才有了那句话吗、
1: 嗯、
0: 说要想生活过得去、啊、头上必须戴点绿。
1: 嗨，
0: 但是那个时候是后汉三国时代，再加上这个人儿他了不起，所以啊他戴了一辈子的绿色的帽子，那是非常帅气，是英俊潇洒的代名词。
1: 哎，说了半天呢，这位正是赫赫有名的关二爷关羽关云长。
0: 刘备可就一眼相中这关羽了，就觉得投缘呐。刘备站起来是抱拳当胸啊，这位壮士不妨到我这桌来，我请您吃饭。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来来来来来，那个张老板买单啊。
1: 嗨，
0: 关羽坐了过来啊，几个人是推杯换盏，边喝边聊，是越说越投机。刘备高兴啊，又一抱拳，我看这个小店要打烊了，咱们换个二厂吧，就去张老板家吧。
1: 嗨，好嘛，又是张飞呀、啊，谁让他有钱呢？张老板请客吧。
0: 张飞啊不在乎钱，朋友才是最重要的，请这个刘备关羽啊来到家中做客。张飞家的后边啊还有一片桃花源，此时正值是桃花盛开，景色优美。刘备就提议了，不如咱哥仨是冲北磕头，结为异姓兄弟吧。
1: 好啊
2: 好啊，
1: 关羽张飞也乐意呀、啊。张飞呢马上让准备了香案，三个人呢就在桃花源是焚香跪倒，八拜结交，这就是著名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呀。哥仨呢是对天盟誓，
2: 我刘备
1: 关羽
2: 张飞，
3: 我三人愿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2: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1: 皇天厚土，实践慈心，
2: 备义忘恩，天人共戮。

0: 这哥仨是梆梆梆磕完了头，然后啊一排岁数分出大小王来了。哎，这刘备呢是大哥，关羽啊是二哥，这张飞呢是老三。那么从这天开始啊，那就是一龙二虎的模式了。这刘备呢，不管到哪儿去，背后都是一左一右站两大保镖。这哥仨的感情啊，那是太好了。
1: 十里八乡都听说了，三位好汉是义结金兰，桃园结义，好多人呢就前来投奔。没过几天啊，就聚起来200多号人呢。张飞家呀，就成了当地的征兵办公室了，好多人都愿意跟着他们哥们儿。还有两位大商人，一个叫做苏双，一个叫做张世平，他们呢给三兄弟赠送了50匹高头大马，还有500两的金银，还有1000斤的冰铁。哎，这就叫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
0: 这刘备呢找来铁匠，哎，给手下的兄弟们打造了兵器刀枪，给自己呢打造了一对宝剑，哎，叫做双股剑。这关羽呢打造了一口大刀，重82斤呢，叫做青龙偃月刀，小名呢叫冷艳锯。那么张飞呢打造了一条丈八蛇矛枪，哎，这1丈多长大长杆啊，顶着一个蛇形的长矛，那是霸气极了。

0: 刘关张弟兄三人带着这几百人呢，就去参军入了伍了，和这黄巾军大仗小仗没少打呀，立了不少的战功。各地的黄巾军呢，陆陆续续的就被镇压下去了。这个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啊，就这张角、张宝、张良哥仨先后也都死了。有军功的人呢，朝廷就得是论功行赏。但是这刘备啊，出身特别的低微，他卖草鞋的嘛，虽然说功劳挺大，但最后啊却仅仅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安喜县的县尉。您听好了啊，他不是县令，县令是县长，县尉啊是县令的手下，负责管理一下地方的武装，负责治安的一个基层的官员。打一个小比方，就好比是县公安局的局长。不过这个刘局长啊，他挺知足啊，咱就一点点的从基层干起呗。带着关羽、张飞赶往河北安喜县，是走马上任。
1: 到了县上，这刘备是任劳任怨啊，访查民情，保护县上百姓的安全，把这小小的安喜县呢，嘿，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可谓是人民的好公仆。可没想到这刘备的官运不佳呀，就连一个小小的县尉都做不长久。原来朝廷啊，动了心眼儿了，想要淘汰这么一批借着镇压黄巾起义而起家的地方官吏。这各个郡呢，都派出了督邮下到地方啊去监察挑刺儿。有人问了，这督邮是个什么官啊？哎，就是古代的监察官员。这下来之后呢，那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啊，举着显微镜到鸡蛋里边去挑骨头。哎，只要找着一丢丢的小毛病啊，哼，马上就把你淘汰，这官职啊就给你撸掉。
0: 哎呀，这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一天，一位督邮就来到了安喜县了。嘿呀，这位督邮长得肥头大耳，是大腹翩翩的，好像那个老母猪成精啊。由于吃得太胖了，走几步道啊就呼哧呼哧直喘呐，肚子也太大了，他这一伸手啊都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他走过的地方身后都能留下一串油汪汪的脚印儿，怎么回事啊？他是顺着裤腿啊直么淌油啊，那可真是督邮督邮满肚子肥油啊。刘备听说他来了，哪敢得罪啊，那是一溜小跑找到了督邮下榻的酒店，乖乖的汇报工作来了。进屋啊还没打招呼呢，这督邮就吱声了。
1: 我说你这个小白脸子是谁呀？
0: 好嘛，这动静

0: 像是这个扁桃体上长了息肉似的，那怎么这么难受啊？下官安喜县县尉刘备。
1: 刘备啊，对，大胆，我大嘴巴抽你。
0: 哎呦，怎么刚见面就要打要骂的呀？
1: 哼，我听说你冒认官亲呐，你说你是汉景帝的玄孙还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哎，你挺能的呀，我看你啊，别叫刘备了，你叫刘能吧。
0: 哎呦，大人，我要叫刘能，我怕谢广坤他不乐意呀。嗨，大人呐，小人真是汉室宗亲呐。
1: 啊，对，大胆，我大嘴巴再抽你。我还听说了，你到了县上，那是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咔咔的紧着往自己家里搂钱儿。
0: 大人呐，您听谁说的呀？小人没干过这些事儿啊！
1: 啊，对，大胆，我大嘴巴抽飞你！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严，抗拒更严。你赶紧老实交代，收了多少贿赂啊？贪了多少银两，把这赃款赶紧交到我兜里，要不然呢，嘿嘿嘿嘿嘿，我让你吃不了打包。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好嘞，7:22，这里是交通广播。刚刚一位听众也在问说，高速公路现在的通行状况如何？哎呀，我们这个提前也是有一些预判哈，但是现在具体走起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不论是沈海呀，还是后沿高速这儿啊，鹤大高速的部分路段，具体什么情况，也希望能够随时的和我们来做一个互动啊。方便安全的情况下，您开的车，让您这个副驾驶的家人或坐在后边的这些家人们可以发信息告诉我们高速公路的情况，直接编辑文字或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0: 另外，光阴似箭说华南广场这可是畅通的。俊客在瓷器上的鱼，他说沈海高速出市方向九里这儿目前是缓行的状态。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都有打六盘，这黑大汉呐，已经裤腿的都湿了，吓得顺着这个大腿呀、直淌油啊！我说着，你是谁呀？
3: 嘿嘿嘿，你是个磕巴呀！嘿嘿，你也不好好上个口才课呀！我呀，嘿嘿，是你祖宗！
2: 哎呀，我的爹呀！你这么大辈儿呢？你这是从哪儿论的呀？
3: 嘿嘿嘿。我说你这个什么油啊啊，你不是想要钱吗？
2: 在下是都油
3: 啊。呸，我管你是都油、纸油、扁平油，你就是个病毒，你是个 HPV 呀、哎您瞧哈，这张三爷呀还懂点医学常识呢。嘿嘿，你家张三爷今天就拿钱治疗治疗你这个油。说着张飞呀迈大步奔着都油可就来了。
2: 来呀啊，来人，给我拦住他。
3: 是几个大头兵啊过来，还想拦张飞，那能拦得住吗？让张飞啊大手一扇呢，跟扒了小孩似的，扒了个东倒西歪。哎呦我的妈呀，接着过来。哎呀哈哈，张飞大步走过来，一伸手啊，砰，就把都油的脖领子给揪住了，往怀里头一带，再往外头一甩，我去你的吧。
2: 哎呀我的爷呀，啪嚓，就跟这扔那个包差不多，把都油啊是摔到了天井当院呢。
3: 三爷过去把这流线力就解了下来，哎，把这都油啊顺手给捆树上了。这是一棵大柳树，三爷一抬手，嘿，折下了一根啊是又长又有韧性的柳条。嘿嘿，好你个病毒油啊。
2: 是都油。
3: 哎呀，你还给我纠正呢，那我就打你个都油。你查好了啊，一鞭子是200两，你自己数看看今天你能挣多少钱
2: 啊。不要啊，
3: 啪啊，200两啊，啪啪啊，400两啊，啪啪
2: 啊，
3: 350两啊，啪啪，180两。
2: 哎，祖宗啊，您这数是怎么查的呀？
3: 怎么的？嘿嘿，我的数学就是生理卫生老师教的。哎，你瞅瞅，我还得重新数是不是？重新来
2: 啊，
3: 啪，200两啊，啪，178啊，啪，162。这都油啊可让这个张三爷给揍毁了。正这么个时候，刘备、关羽赶到了。三弟
2: 快住手啊。
3: 再看这都油啊，此时啊让张飞揍的那裤衩都给抽碎了。
2: 刘县尉啊，玄德公啊，救命啊。这回他可老实了，也不敢敲诈刘备了。关羽、关云长也走了过来，拿过了张飞的鞭子。三弟，你打他干啥呀？
3: 哎，二哥，嘿，你也给这家伙求情啊？
2: 不是，我是怕你累着了，这一下一下打多辛苦啊。一刀抹了多省事儿啊。
3: 嘿嘿嘿，还是二哥说的对呀。
2: 嗨，这刘备啊鼻子都给气歪了啊，你俩就别捣乱了，这都由是朝廷派下来的官员，不能杀呀。
3: 大哥，这小小的都由竟敢侮辱于你，欺诈百姓，今天咱把他宰了，大快人心呐。
2: 关羽也说，大哥，我看您这官不做也罢，我们哥俩陪着您回转故里，咱们另图大计吧。刘备一听啊很有道理，于是回到了衙门，印绶取来了。这印呢就是刘备在这个安喜县尉的大印，绶呢就是一条丝带，哎，拴在这个印上。刘备呢把这个印绶啊嘣就挂在了都邮的脖子上了。都邮大人呐、您身为朝廷命官，不为百姓造福，一心只想害人，

0: 鹰一刀把你给嘎了，看在天子的份上，今天却饶你一命。
1: 此时的督邮啊，早就吓得没脉了，他都要拉到裤子里了。
2: 玄德公啊，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啊，温暖了四季。
1: 啊呸！
3: 好，这时候插播一下陆琴，我们的听众 SYH 提示到的是鹤大皮口出口，他说预计应该有四公里处，好，是在这个四公里处这个位置啊，目前是拥堵的，大家要做好心理预期。也感谢我们的这么多热心听众啊，把最新的高速公路的情况及时的发送过来，送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谢谢你们。
1: 闭上你的臭嘴，以后再让三爷看见你，定让你的脑袋啊搬家。哥仨呀收拾行李是启程上路了，老百姓听说了那是恋恋不舍呀，是夹道相送。哥仨去哪儿呢？这一商量啊，就去了代州，投奔了刘辉。刘辉也是汉室宗亲，就把这刘关张收留在了自己的家里。回头再说这督邮啊，他是等了老半天了，刘关张都走没影了，他这才呀赖赖唧唧的喊呐，
2: 来人呐、
4: 大人，我们来了、
2: 那个张飞去哪儿了呀？
4: 大人呢？您想张三爷了？这样我帮您把他叫回来呀。
2: 啊，你给我远点扇子吧。啊，你快给我解开呀，麻溜的，我都要被他给打死了。
1: 这大胖督邮啊，那是越想越憋气，就告到了郡里，然后是一级一级的往朝廷里告。可是啊，鞭打督邮对于皇帝来说呀，那就是芝麻绿豆大点事儿。汉灵帝刘宏此时啊，正在面对一个大事儿。
0: 啥大事儿呢？
1: 他忙着跟阎王爷开会。
0: 嗨，
1: 阎王爷呀，那是太热情了，隔三差五的就来邀请啊汉灵帝去打麻将。汉灵帝就说不去，你玩太大了，一亿飘十亿，我玩不起。阎王爷就不同意，说来吧，朋友，三缺一，快来吧。

0: 这个汉灵帝啊特别丑啊，才34岁就已经是身染重病，但是还没有立太子。汉灵帝就寻思，你我这么年轻你就给我带走啊。汉灵帝刘宏啊有两个儿子，大儿子14岁叫刘辩啊，是大将军何进的妹妹正宫何皇后所生。二儿子叫刘协，今年呢才9岁，是王美人生的。这刘协呀天资聪明，汉灵帝啊非常喜欢这个小老二。可是何皇后啊就产生了嫉妒之心了，用这个毒药把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就给毒死了。小刘协就跟着奶奶董太后生活，所以你看呢、啊、自古这后宫那是最乱的地方。
1: 这汉灵帝呀想让这老二刘协接班来当皇帝，可是中国古代帝王讲的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呀，那必须。
2: 好，指挥中心的李妮，也就是我们的嘉阳，在提示到的是沈海高速沈阳方向富州河管段目前有独立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
1: 这老大刘辩来接班，那废长立幼那是取乱之道啊，何况这刘辩的母亲是皇后，舅舅是大将军何进呢。
0: 而此时啊，这个董太后也就是汉灵帝的生母也掺和进来了，就告诉儿子一定要立老二刘协为太子。
3: 哎呀母后啊，你就别跟着乱了，我现在要活活不起，要死死不了，我这半死不活的，我难着受呢呀。
4: 哟皇儿啊，你就听母后的，这刘协多聪明啊，皇儿啊，你听他这名刘协
1: 啊，
4: 像不像刘学
1: 啊？
4: 一听就有学问有出息。
3: 嗨母后，你就别跟我玩谐音梗了，那刘辩这名也不错呀。
4: 你可拉倒吧，刘辩一听身体就不好
3: 啊。怎么的呢？
4: 有只有上医院体检的时候。
0: 哦喂，为官多年，身边也有参谋啊。此时啊，有人就偷偷的把这一个消息啊传递给了何进。何进那是大吃一惊啊，马上在这大将军府是召

0: 召开了紧急会议。嘿嘿，看来现在这刘辩集团和刘协集团竞争皇位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了，竟然要拿我开刀了。哼，我何进已经下定决心，量小非君子，是无毒不丈夫。众将军，我今夜就带着你们杀进内宫，把简硕这个阉人给他宰了。不光杀简硕，我要把所有的宦官全都给他杀了。兄弟们，抄家伙，跟我走。您别说呀，这何进那是真有威望啊，就他这么振臂一呼，大厅里那是啊鸦雀无声的，嗨，和造反差不多呀。
1: 过了半天，有人站出来说话了：大将军，此事万万不可呀，宫中太监不计其数，要是都杀了，闹出的动静就太大了，我看罪魁祸首就是十常侍，我们可以除掉十常侍。这十常侍，汉灵帝身边啊能够操纵朝政的12个太监的组合，其中啊以张让、赵忠最为跋扈。汉灵帝呢甚至都说过这样的话：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0: 您听听，两个太监的地位都赶上皇帝的父母了，可见这个势力得多夸张。何进呢顺声音这么一看，谁呀啊出这个主意？哎呦，说话的正是典军校尉，他姓曹，名操，字孟德。这位呢也是三国里的主人公，此时啊这官职啊也不算低了。典军校尉那就是中央禁军的高级军官呢，可以指挥禁军，保卫皇城。曹操呢个儿不算太高，黑眉细目，白面长须，长得很有气质。但是大将军何进一听可就不乐意了，把脸蛋子往下一沉：哎，孟德，你这小辈安知朝廷大事？意思就是说，曹操，你呀就是个小毛孩子，关于朝廷的大事你懂个六啊。
1: 曹操一听啊，呀哈，说我是小辈，哼，你真是不知道我曹操是何许人也。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3: 快乐告，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火的新下来的，我不知道大麦知不知道啊？你说这大家都知道，喜欢吃的有啥？有核桃，还有啥？大枣，是不是？
4: 哎，
3: 而且大枣，尤其是哪个地方的大枣最好？
4: 那肯定新疆的。
3: 新疆的大枣太有名了，是不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新疆的大枣，是不是？
4: 和田大枣，
3: 哎，和田大枣。
4: 因为你看咱们以往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团购过这个大枣啊，大家普遍的反响也是挺好的，因为这个太接近我们生活了，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日食三颗枣的习惯，是吧？健康不显老嘛。而且咱说大枣这个甜度也高也好吃，你在家不论是咱们泡水呀，还是说沏茶呀，还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就是做这个米饭的时候，或者是做这个枣糕的时候，蒸馒头的时候，都习惯性的放这么两颗三颗大枣能够提香。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大枣啊，不光说是好吃，其实大枣当中富含对咱们人体有益的营养元素也非常多。
3: 嗯，
4: 咱最简单的一个一个去跟大家去聊啊。首先维生素含量就很高，而且还有大量的铁，它能够补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你看咱们中医当中讲啊，这个人呐、吃东西进补，它是分颜色的，是不是？那红色入的是什么？入的就是我们的心经。
3: 是，
4: 所以也建议大家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大枣。那就像节目开篇的时候，方清跟大家提到的，那你要提到大枣的话，哪儿的好？那肯定首选的就是新疆，
3: 是
4: 因为新疆的地理环境非常的优越，适合大枣的生长，再加上呢它的光照的时间特别长。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新疆的一些主播直播啊，就你可能晚上咱们这边天都黑了，晚上10点来钟了，你看人家那一直播，我的天哪，怎么倒时差呀，天怎么是亮的呀，是不是？所以它这个日照时间是特别的长。再加上你看他们这个新疆就不光是大枣啊，包括其他的瓜果梨桃，为什么甜度很高？除了日照时间比较长，它充分的光合作用以外，它一般浇灌的这个水啊都是天山的泉水去进行浇灌的。
3: 是，
4: 哎，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大枣非常的有名。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大麦给您推荐的就是我们最新到货也是最新下来的一批和田的正宗和田大枣。
3: 那
4: 和田大枣的话，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我问问各位，特点其实就是大，是不是？
3: 是，
4: 哎，味道甜。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大枣呢，我还这边有一个资料，就是厂家给我发的，它是属于一级枣啊，单颗的大枣。

0: 能够长度达到5厘米以上。
1: 哎呦，
0: 你想想这5厘米以上的大枣是不是够大？
1: 真的是一级大枣了，
0: 很够份了，是不是？
1: 是。
0: 那现在这样的新疆大枣，如果说你去超市里去买一袋一斤500克单独独立包装的，可能说这一袋的话就得70-80块钱。
1: 是，那得有了。
0: 我们团购秒杀价格呢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我还不是说是哎2斤、3斤、4斤、5斤，而是整整的10袋10斤大枣。
1: 哇，
0: 哎，只要199，是不是这个价格很优惠？
1: 那当然了。
0: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还有一个特惠，还有一个特惠，前50位打进电话，人厂家说了，再给你便宜40块钱
1: 啊，再便宜40，
0: 再便宜40块钱，就只要159
1: 了，
0: 159，我还是10袋10斤原封不动的给您送货到家，而且这10袋10斤大枣的规格我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单粒单颗咱都能达到5厘米以上，所以想要订购的爱吃大枣的，想吃点正宗和田大枣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厂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新疆一级的大枣，
0: 对，
1: 整整是10袋10斤，只要159块钱。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那现在已经有听友在咱们场外等线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了。您好，
0: 哎，
1: 大枣啊，
0: 你好，订大枣啊。
2: 我去年在你家买的大枣都吃完了，
0: 啊、
2: 我记得好像是199块钱。
0: 190，对，都一样的。您是咱家老客的话，就知道咱这枣品质其实特别好啊。我们就是新疆的和田枣，今天是属于节目特价特例，还有不到3分钟就要结束了，159你就可以买10斤啊。
2: 啊，那你给我来一趟，你家这个大枣哈还真挺好的。
0: 对，是不是？咱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因为你看这个新疆和田枣呢，它有这个几个典型的代表，比如说它个头很大，
1: 嗯，
0: 我们这个精心筛选的，它是属于5厘米以上单颗的一级的大枣。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视频啊，就是平时筛一些水果，它是有那个机器的，那个机器就轨道上面它是有这个孔眼的，它根据孔眼去分级，哎，孔眼这种小的孔眼它掉的这个它大枣就大个头它就掉不下去，是不是？它就滚到下面了，滚到这个大的这个孔眼当中掉下来，然后我们选择的都是5厘米以上，所以说它个头很大，味道很甜。还有一点呢，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也都是属于这种品牌方的大枣。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不是我们市面买那种干干巴巴、褶褶皱皱、不知道放了多久的这种散装大枣啊，它很干净，你拿回去其实你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它没有那种非常深的沟壑，没有那些脏东西，所以说大家吃起来的话也安全。一袋就是1斤装，我们今天是10袋10斤，原价我们的团购原价啊199已经很合适了，再给您直降40块，只要159。爱吃大枣的朋友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接下来话不多说，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您好，订大枣啊。
0: 哎，你好，来一套啊。
3: 啊，你好。
0: 啊，大枣啊。
3: 啊啊，给我订一套大枣。
0: 订一套，好嘞。稍后留下详细地址电话，咱都免费给您送货的。他还不想吃饭，您就可以吃点大枣啊，或者是在家这个煮点东西的时候啊，或者是煮点茶的时候，沏点茶、泡点水的时候，咱都能放点大枣啊。
1: 是啊。
0: 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我们目前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家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嗯，
1: 哎，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丁大枣啊。
0: 哎，你好，丁大枣啊。
3: 哎，给我订一套呗。
0: 订一套，好嘞，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啊！你看咱家这大枣真的是，这一会儿咱都接多少个电话了？
1: 是，
0: 场外一直在响，不停在响，因为这个大枣真的太贴合到我们的生活了。您可能不看电视，不听广播，咱不拿手机，不上网，但是你生活当中，咱溜达溜达，逛逛市场，买点菜的时候，咱可能也会买点大枣吃，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他就常年有这吃大枣的习惯，包括在家，有的朋友他这样，他不喝那个开水，就是不喝没味儿的水，怎么办？咱拿2颗大枣，因为咱这个头特别大，每颗大枣都是5厘米以上，咱这个肉也很紧实，核也很小，您在家拿手撕吧撕吧，您放在这开水里一泡，泡一会儿，枣香四溢，这个味道就很香甜很醇厚。包括在家沏茶的时候，或者是我知道有一些阿姨喜欢煲点粥，咱们也可以放点大枣，是不是？喜欢煲点汤，你也可以放点大枣，就包括 在家炖点什么小鸡儿的时候，哎，你也可以放点大枣；炖点排骨的时候，做点大丰收的时候，你也可以放点大枣，咱们去提提香。当然了，最简单的话，你就拿起来咱直接吃也行。
1: 哎，
0: 咱这个大枣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一级。

0: 稿，它的规格是每颗达到五厘米以上。我们今天团购是整整的十袋十斤，秒杀价格只要159块钱，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啊！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看好了，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1: 没错。
0: 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哎，
1: 赶紧请出下一位听友，你好。
0: 来一套大枣啊！
2: 哎，来一套大枣呗。
0: 哎，没问题啊，咱留下详细地址电话，就给您送货到家了。以往节目当中，你看我给大家团购一些东西，还会做一系列的铺垫，但是我觉得这个大枣我不需要铺垫了，也不需要给大家讲的太细了。你只需要知道咱们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和田正宗大枣就行了，而且它的规格是达到了一级，每颗的这个长度是达到五厘米以上，所以说爱吃大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味儿甜味儿足，而且皮儿还特别的厚，就是它那个肉特别的厚啊。因为和田大枣典型的就是个头大肉厚核小，这个哪怕说你在家嚼嚼嚼，咱吃完了以后你吐出来，你看看它那个核，就跟一般的灰枣啊，跟一般其他的枣也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咱这回还有一分钟，还有60秒就要结束了，
1: 就最后的抢线机会了、
0: 最后的抢线机会了。您这回你说我又没抢着，是不是？那对不起了，咱这个节目实在是不能给大家再去做这个团购了，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来团购。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个听友了。
0: 哎、
1: 你好，
0: 你好，丁大枣啊。
3: 哎，你好。
0: 啊，你好，来一套大枣。
3: 我想来一套大枣。
0: 好嘞，咱留下地址电话，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大家等着吃大枣就行了啊。十袋十斤，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团购价格只要159。
1: 没错。
0: 10秒钟倒计时，大家赶快打电话。
1: 是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4: 北京时间早上8点，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早上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有一个路口有事故的，是发生在西南路和五一路的交汇处，两车发生相撞的事故，现场有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如果您选择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处经过的时候，尤其是五一路东行以及西南路去往孙家沟方向，那么这个方向是受到影响的，现场交警正在处理当中，我们看到环卫工人正在现场清扫，所以呢这个处理起来因为车损相对较为严重啊，处理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您选择西南路五一路交汇处此时此刻通行的时候，一定要请提前减速慢行。另外呢，整体路面通行状态，东快路的出城方向通行速度是相对较缓慢的，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方向流量比较高。另外就是关于高速上啊，无论是沈海高速还是后沿方向啊，目前呢我们先说一下沈海高速。沈海高速在30里铺去往海湾北沈阳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大概有2公里的排队，因为之前有事故已经撤离，所以后方正在提速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您选择沈海高速公路，像30里铺、20里铺去往沈阳方向经过的朋友啊，耐心等待一下，请大家保持合理车距。另外一处呢是海湾大桥北路段是一个瓶颈状态啊，目前东快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沈阳方向啊，目前呢这一段也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暂时是缓行的。这是沈海高速公路有两段，第一段是在30里铺的沈阳方向，另外一段呢是在海湾大桥北的沈阳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另外呢，十里港附近的鹤大高速去往丹东方向，鹤大高速公路十里港丹东方向，那么早前的时候受到事故的影响是缓行的，目前事故也是已经撤离了，所以呢正在提速的过程当中，被滞缓在鹤大高速十里港附近的朋友啊，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如果继续直行过了董家沟，在金石滩附近去往登沙河方向啊，暂时呢也是缓慢通行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后沿整体进入的高速上车辆并不多，目前我们看到后沿收费站也就是大连站进入的沈海高速北行线并没有滞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那么大家呢和